0: 疯了，就把李逵留在店房看店，叫他看家。这李逵就一肚子牢骚，不满意，你们去溜达去了，把我搁到家里头。要是这样，我跟着来干啥来了？我在梁山看家好不？一看宋江他们这么晚回来，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1: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0: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啊，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个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负责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是了是了。这李逵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的，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发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心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说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那么燕青心里头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听信，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一进来，这里边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小厅堂，燕青坐下，

0: 这老鸨子又出来了
1: 呀！
0: 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施氏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又来了吗？
1: 是是是，今天呢估摸着没什么事，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
0: 燕青一摆手，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
1: 啊。您说。
0: 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打，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就心满意足了
1: 啊。好说好说。
0: 老鸨子一想，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昨天听说了，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大财主，家里都有聚宝盆，这买卖能往外推吗？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
1: 好，小官人，你少安勿躁，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保你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2: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还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就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分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
1: 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
0: 哎，好了。哎，小官人呐、啊，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2: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0: 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料加思索，做了安排，让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各带利器，在天寿门左右巡逻，以防不测；让穆春、穆弘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以防不测。他就带着柴进、燕青、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来到李公馆。宋江一想，这李逵摇头算假的，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最好别见李诗诗，怕他坏事，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那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诗诗。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啊、 老实说，宋江也动心。

他也是人呢。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又倒茶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师师也笑了：“是啊，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呀？”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说着话，老鸨子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成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你看人这享受无止境，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图案挺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厌，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是，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李逵是又超出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那个声音是戴宗，宋江怕出事儿。各位休得惊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儿进来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请快请。”宋江没办法，把戴宗李逵叫进来了。这个戴宗没什么说的，穿着打扮也挺高雅，戴宗长得也是一般般的人，唯独这李逵他这一露面，把李师师吓得好到了桌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着了。姑娘不必惊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叫李二，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过来见过姑娘。戴宗好说话，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来是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好吃的，鸡鸭鱼肉那都拿不出手来，有些东西见都没见过，提鼻子一闻，那香味滋滋往鼻子眼里钻，叫人这口水顿时就流出来了。再看宋江的对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周围围红以翠，全是姑娘居多呀。这李逵就看不惯这个。李逵心说：“好你个宋！”

你是贪淫好色之徒啊，怪不得叫我们在门口把门呢，你在这儿又吃又喝又说又笑啊，你呀不怎么地呀你。这李逵这火真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刚要发作，老鸨子会来事儿，赶紧给李逵倒了杯酒，这位官人请。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真是个囊事包。什么叫囊事包啊？就没事找事儿。这种人呢，最好您别带着，哎，唯恐天下不乱，害处居多，益处居少，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他一进了屋里头，贼头贼脑，谁瞅着不害怕呀？柴进多了个心眼儿，心说替宋江把他打发出去，一会儿他喝两盅酒一下肚，满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因此冲着戴宗使了下眼色，用眼睛说话。戴宗什么不明白，戴宗就说，兄弟喝的也不得灵儿，走跟我到外边过过风，走。没等李逵反应过来呢，戴宗连拖再拽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李师师又接着奏这个小曲儿，宋江一时心血来潮，跟李师师说，姑娘，我想写个词儿，你能按着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吗？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着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听畔，皓月空凝碧，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头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话，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想着这个曲子。正这时候，有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姑娘的话，官家驾到，请您赶紧去迎接啊。李师师是容颜更变，推案而起，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柴进躲到耳房，这门四关四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这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跟柴进商量，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

能否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让他明白明白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你看怎么样？不，不可不可。柴进紧晃头啊，大哥，太唐突了，就即使真是道君天子，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咱这一露面岂不犯下惊驾之罪？你就是有幸把这封信递给他，他听不听采纳不采纳那是两回事，退一万步说，他当时没办法点了头了，背后他背不住就反卦，你我弟兄连京城都出不去，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啊、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里。

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儿受凉风。哎，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哎，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看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地？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他一回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咵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急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他们这么一折腾，那个杨太尉像狗一样爬到当街上，然后扶着墙一溜歪斜就去搬兵去了，一边走着一边喊：哎呀哎呀，来人呐，有土匪啦，有强盗啦。这一喊不要紧，那500便衣队都在路口等着呢，有人耳朵尖听见了，坏了，出事儿！哎呀，怎么找我了？都奔李公馆扑来。戴宗就知道惹了祸了，赶紧3步2步冲到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紧扯祸。给宋江报信，别待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开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格子门往我一看，啊，连年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截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衣队各轮刀枪过来，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轮刀枪往这一闯，李逵能听那个吗？啊哈哈，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搁到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了。去你娘的！啪啪，手起三枪就放躺下撒呀。那些当差的往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

0: 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脚如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这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身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着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了。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立手立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看真要把城门给锁上就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虎入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二郎休关城门，气球咔嚓，啪呀啪这是两只虎啊，到了现在那也不管不顾了。穆春穆弘也赶到了，连宋江柴进等等众人好不容易杀出天寿门，他们刚出了城，高俅领人马就到了，快点冲出去，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捉。扎实马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宋江叫苦不迭呀，完了。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不能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在这儿呢，不是一个，有一小伙呢，把他们围住。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 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能撤，打了。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面开道，穆春穆红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锦官劫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嘘，动他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啊！完了，更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挂銮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大哥，不必担惊，我等到了。”再看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步军头领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一千，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经理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你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 感谢感谢你们来的。

0: 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呀。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米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既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就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着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没有硬手的家伙事儿不行啊，得回店房取家伙事儿去了。这李逵擎着一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
1: 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
0: 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走吧。哪儿去？回梁山呢？你去，我不去。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了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
1: 你翻脸能怎么的？
0: 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哗，把李逵摔了个跟头。这套书上讲摔跤，燕青是头把手。
1: 那燕青身子多历练呢，
0: 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袋，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呀，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嘛，走吧，回家吧，
1: 行行，回家，回家，回家。
0: 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
1: 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的。
0: 你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
1: 帽子也打丢了，
0: 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
1: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
0: 那也比光膀子强。等遇上布衣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 把这头发挽上的，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的，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呐、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这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啊、哎呀，整个小玉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啊、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啊、得手把京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啊、蔡京说，高太尉啊，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地起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敢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了，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村子叫四柳村，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哎，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哦，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人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五十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

0: 让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他拿我呀当出家人了，待着太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啊，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个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哦，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的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结果我老伴儿啊，就记在心里头了。年纪越累，就得了病，一病不起，吃药无效。说实话，是前年的冬天，一命呜呼，老伴儿死了。我是肝肠寸断呐，不管怎么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一旦离我而去，你说我什么心情？我天天哭啊。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大伙劝我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去年我心活了，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不成其家庭啊。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有时候去经商，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我就同意了，娶了潘家沟的一个寡妇。我把她迎过门来，我们结为夫妻。咱这么说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这个人精明强干，我就觉着对不起他，我比他大的年纪不小啊，只好拿金银财宝前来补充。但贱内还是比较贤惠的，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突然

0: 然就在去年深秋，他得了一种邪病。哎呀，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呢，又摔盆又摔碗，见着我是连抓再咬，十分吓人呢。他中了邪病了。我们请和尚请道士到这驱邪捉妖，全不见功效，不但见内并不见好，而且愈发严重了。见谁往死了打谁，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啊，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哎，谁要到了屋门口，他呀抄起屋里的家什往死了打你，谁要敢进他的门，他就抡菜刀。你说这谁不害怕？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把贱妹锁到房中啊，好几个月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得帮着我驱小恶鬼上身呢。
1: 嗯，对对，他是个恶。
0: 哎，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哎，这老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顿。这李逵是不拘小姐，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的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下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兄弟你吃了没有？
2: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哎，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什么时候下手？
3: 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0: 哎，是是是，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1: 法官，你看见没，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儿，我跟我续弦的老伴就同居一室，后来他得了邪病了，见什么人就打，见什么人就骂，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我就搬到前院去了。你要问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出现，可能就在这个院。
3: 啊，看明白了，你那个啥续弦的老伴儿在哪儿呢？
0: 在屋里呢。
3: 啊，行了行了行了，法官我心里有数了，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0: 是是是。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在心里有数，回到前院，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

0: 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后来也朦朦胧胧的打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法官醒醒，法官醒醒，好睡，好睡呀、啊！天亮了吗？天亮什么呢？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要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1: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啊，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其实燕青不叫也起来了，两个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0: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1: 行了，行了，行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0: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京。李逵乐了，
2: 哼，
0: 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蠢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燕青也一乐，我不信，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啊？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燕青一看这李逵呀、啊，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啊、还会分工呢。好嘞，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咱叫你，你再上手。
1: 我正是这个意思。
0: 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歪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
1: 我能睡啊，我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
0: 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了，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笼目光盯着那三间房，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

0: 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了。紧跟着门吱呀一声轻轻的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啊、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啊！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在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若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的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下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有，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的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人，这男人也30岁挂零，长得宽脑门大下巴，挖口脸，一对小圆眼珠，稍微有点断梁胡须，长得细皮嫩肉的，可也不难看。但这个人穿着一套夜行衣，把包头摘下来搭在椅子背上，周身上下一身轻，是寸牌骨头钮。这桌子上的还放着一把扑刀，两人叽叽叉叉正在这闲谈。燕青就明白了，哪里有妖魔鬼怪呀、啊？一看就清楚了。哦，这老员外什么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呀、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女人说：“呀，你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你呀、啊，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
1: 为啥？
0: 我听说前院来人了。
1: 来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我隔着门缝看得清清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还有个挺大黑脑袋的黑鬼，长得5大3粗的，他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要降妖捉怪，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嗯，我说对咱可不利啊，你最好吃完了就走，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
1: 我说美人啊，
0: 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哎，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再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着今天晚上不吉利呀、啊，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
1: 不不不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我看怎么降妖捉怪。哎，来来喝喝。
0: 闹了半天，这家拎的包是带点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

0: 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难堪呐，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在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胡说八道。哎，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嘿，嘿，起来起来。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着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1: 嗯，是啊，我想起来了。
0: 来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这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这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躺在炕根底下了。李逵过去一只脚把他踩住，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捣的鬼？这位还说得出话来吗？疼死了都。李逵一看着急了，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不爱搭理我，你纯属找死。又一斧子把脑袋给剁下来了。那还说什么呢？那个女人吓得围着被窝光哆嗦了。李逵用手一指：淫妇啊。嗯，我全明白了。你说你嫁到这一家，老员外对你哪点不好？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你做些这种不才之事，勾结奸夫，装神弄鬼，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噗，衣服的脑袋也给剁下来了。此刻燕青就赶到屋来了。你别不，嗨嗨，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燕青想的这也晚了一步。哎呀呀呀呀，黑鬼呀、啊、你干嘛操之过急呀？你把他们逮住交给员外不就得了吗？你怎么下了家伙？
2: 等不及了，太气人了，这组人可杀不可留，就送哪去也难免一死，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
0: 这李逵说的是杀的兴起呀、啊，康康康，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髻拴在一块儿。他到了院里了，
2: 老员外，降妖捉怪的事儿完事儿了，快出来，快来人了。
0: 他这一咋呼不要紧，这员外在前院听见了。
2: 啊啊，法官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道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法官有何吩咐？
2: 别吩咐了，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
3: 夫人，怎么叫你杀了？
2: 嘿，还说呢，没。

没出息的货，你进屋再看看。李逵架着员外等进了屋一看，这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啊，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嗯，转回身他给李逵和燕青跪下了，二位啊，两条人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吧。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也只好如此了，我多谢二位鼎力相助啊。哎，老员外按着燕青所说料理后事，那么以后

0: 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哎，你看看咱们这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净他娘的是怪事儿啊！燕青点头，不过这件事儿也不多见呐，啊，你不必张扬，往后做事且慢细心，别动不动瞪眼就杀人，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吗？
1: 这种话早就应该死，留着他作甚？
0: 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燕青看了看，嗯，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他越着急还越不到。本来相距100多里地，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天变了，这北风烟雪呀，刮的人上不来气儿。您别忘了这句话：春冷冻死牛。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说变它就变了。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路途难行。燕青点了点头，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
1: 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
0: 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
3: 二位有事啊？
0: 啊，多谢多谢。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您看这天北风烟雪，道路难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明日早早登城，多给留俩钱儿，求您行个方便。
3: 哎呀，这恐怕不行，本宅最近多事啊，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
0: 正说着话呢，看门人身后说话：
3: 谁呀？员外，有两位投宿的人。
0: 算了，请他们二位进来吧。啊，
3: 哎哎，
0: 二位，我家员外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呀，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么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
3: 哎呀，那可挺远呐。
0: 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儿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
1: 哎呀，多谢多谢。
0: 李逵也乐了。李逵又馋，狼吞虎咽。李逵不知道为什么嘴里还嚼着馒头，看了看燕青，越过72道岔岗，又转到3道谱子上。

有人一看是李逵和燕青，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宋头领还挂念呢，你们怎么才回来？李逵也不说话呀，就像着了魔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忠义堂。这梁山呢有规定，早上起得下早操，早操做完了，当兵的回营房，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没事再散伙，天天如是。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这李逵和燕青从外边就闯进来了，再见李逵呀，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呵，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啪，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替天行道。李逵不看则可，越看越有气，啊呸，什么他娘的替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抡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边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大事。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踢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李逵斧劈忠义堂，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这不是个疯子，把他拿下！一声令下，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一使劲哭通，把李逵是摁翻在地，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这李逵奔奔直蹦，不服气儿，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宋江啊，你不是个人，你个人面兽心之辈，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他娘做的好事你缺八辈的德。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弟兄们全都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宋江气得浑身力抖，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问燕青，燕青，这怎么回事？燕青哭通就跪下了，宋哥哥，容我申诉，是这么回事。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人们这才听清楚，宋江这气儿刷消了。为啥消的？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于心无愧，他生什么气啊？另外他也感觉到李逵是个刚直的汉子，正人君子，做的虽然过火，但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这个驴脾气不调理调理可不行啊。宋江听完之后点点头，李逵啊，你说我

0: 啊，想着人家女孩巧巧，
1: 对，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0: 我说我没抢，不信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你在梁山上找一找有没有生面的女子，你找着去，你要找着我就承认，你看好吗？
1: 哎，少来这套，你是梁山的头子，谁都打你的溜须，谁都替你护短，这么大的水泊梁山藏个闺女，我上哪儿找去？你们通通作弊，我才不费那个劲呢。
0: 哦，你不费那个劲，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
1: 洗什么冤屈？我宋江放下你的臭架子，不信我引路，你跟我赶奔那个庄子去找着那老刘头，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你敢吗？
0: 好，
1: 就依你。
0: 李逵啊，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就跟你去。军师，你也牵扯到里边了，也得陪我走一趟。吴军师一笑，可以呀、啊，也得还我个清白。好好好，我陪着。
1: 这宋江生着气，让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命人呢，得把替天行道那大旗重新的竖起来，让李逵砍坏的东西重新规整规整。
0: 他身边就带了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还带了十个弟兄，都骑着马，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
1: 安下梁山的人咱不说，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我说李逵啊，咱俩可说好了，如果到那叫指证，人家说不是我，不是军师，你怎么办？
0: 他不可能不是，
1: 他要不是呢，万一要不是呢，要不是你们就对了，我错了，你要我这颗黑脑袋。
0: 好，李逵啊，你是个粗人，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大家可以做见证。
1: 哎，等等，比如说要是呢，
0: 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
1: 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
0: 你要我和军师的命，你看怎么样？
1: 哎，行了，一言为定了。
0: 一百多里地，他们都骑着马，非常快，到了刘家庄了。这一砸开门，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1: 二十多号，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
0: 哦，那个黑脸的李逵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
1: 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气呼呼进了屋，用手一指这老头，我老刘头不要害怕，一切我全给你做主，你再说说你姑娘是怎么回事。
0: 说，当着大伙说。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李逵说，
1: 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宋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你说，别怕。
2: 是吗？我好好看看啊。没有，不是他们。
1: 啥？他可叫宋江啊。
0: 宋江往前一跟步，老人家不必害怕，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你要说实话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一点都不一样，不是你们二位。
0: 宋江点点头，你可认好了啊，你老眼昏花，恐怕记错了，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燕青看出来了，哎，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别怕别怕，你说错了也没关系，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2: 哎，我可听说，我听我舅舅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

0: 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有一座山叫牛头山。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这古庙叫玉皇顶。听说那块住着一伙贼，为啥呀？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也去过，让他们给拦住，胖揍了一顿。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哎，我听你的，这哥俩要大闹牛头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在贾家楼上纠扯在一起。开始啊，是盘官的众位弟兄谁也不过来拉这架。后来呢，秋福和柴少两人一过来，这么一劝解，拉不开。而且罗成扯着单雄信要上下头，单雄信这只活也斗上来了。单雄信说：“好，那么咱们两个就上外头。”单雄信一说这句话，要下楼上外头，要真正的在那较量。所以众位弟兄一看呢，这个事儿真不能让他俩下去。那他俩要一下去，真要打起来，秦二哥来喽，说咱们这一楼的人谁都不管，让他们俩打在一块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众位弟兄就都过来了。哎，别，这个单员外，单员外，您息怒息怒。那边说，哎，罗千岁，罗少千岁，罗少千岁，您，别扯，松手，有话好说。话虽这么说，虽说这么劝解，但是他们两个人扯在一块儿，谁也掰不开。罗成的是非常有力量，单雄信那也是有力量的，这两位武术大家扯在一起了，谁也拉不开了。这个功夫偏巧，这个贾家楼的掌柜的贾云甫上上边忙活着上菜。贾云甫上来之后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都不吃饭，全站在这儿了？贾云甫过来一看，哎呦，二位别打，有什么话吼？他一边走着，瞪大的眼睛往远处瞧，他恨不能的这阵秦琼能打里边出来，正碰上他。可是呢，秦琼没出来，有打秦宅里边出来一大个子，晃晃荡荡奔这边来了，嘴里边还哼着歌。谁呀？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呢，老太太一半寿，这两天把他可忙得够呛。秦府里头和贾家楼后院所有用的这水都由他负责。您说那年头他又没有自来水，全指着上那个泉眼里边挑去。这罗世信全仗着力气大，弄那枣木杠子一回就是两缸，拿绳子拴好了两口缸弄齐了，到那儿把缸舀满了挑着回来了。用水用得多呀，这缸水一没了，他挑着又回来了。要是说清安领着到街上采购买东西，带着他去，这个整个一个运输车辆，罗世信是有多少东西他一挑就挑回来了。所以这罗世信呢，一看老娘半寿，他心里也高兴。现在呢，席都已经开了，罗世信呢在秦府里边转悠转悠，一看没什么事儿了，他就转身要上贾家楼。咱说过呀，当初这王君可曾经跟秦琼讲过，说这罗世信这人呢就这样，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所以罗世信这阵突然这个明白劲儿上来了，心想看看贾家楼那边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干的。他这位出来了，嘴里边哼着他那鸟儿歌，鸟鸟鸟鸟鸟，他鸟鸟的过来了。他往这边一走，这贾云甫就看见他了。贾云甫，嘿，罗世信，哎，我说掌柜的，你干什么？我问你，你黄巧哥呢？
3: 黄巧哥，
2: 在家里都跟那帮鸟在那喝酒呢。啊，嗨，跟一帮鸟喝酒呢。好，哎，怎么的？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找的？哎呀，别提了，这贾家楼上啊，他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哎呀，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扯在一块了，谁也拉不开，这得找秦二哥，我去得给他送信去。

0: 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没用。贾云甫腾腾腾奔着秦府跑过去了。罗士信站着一听，打起来了。
0: 怎么打起来了？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谁让你们打架？打架不好，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劝劝架。牛打架我都能拉开，人打架我更能拉开了。
1: 罗士信来了。罗士信来到贾家楼，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上了楼之后，这傻小子一站，一个又一帮人在那围着，呼着这单雄信跟罗成，这大家伙齐伸胳膊在那拉，说他们两个在当地动不了地方了。罗士信在外围就喊：“都闪开，我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瞧，谁也不认识他，一看傻哥喝这么玩意儿，谁没把他当回事儿，谁也没闪。罗士信火了。有打后边过来，伸进手这么一扒拉，大伙闪开闪开闪开，左右这一扒拉，外围的人稀里呼噜东倒西歪，全坐在楼板上了。罗士信就来到了单雄信和罗成两人的跟前，他这手一抓单雄信的胳膊，这只手一抓罗成的这胳膊。
0: 哎，行了行了，不许打架，再打架我把你们鸡就给你们掰下来，
1: 还是把他俩当牛了。他一说这句话，罗成看了看这罗士信，他不认识。单通呢，对罗士信恍惚的有点印记，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曾经跟他讲过这人，但是单雄信对罗士信印象也不深。两人谁也没理他，所以罗士信抓住他们两人的胳膊，
0: 你们松开不松开？还在一块儿打，再在一块儿打，我可要掰你们犄角了啊！
1: 罗成看了看罗士信，你是干什么的？放开！罗成跟这罗士信这么一横，罗士信，
0: 这白玉鸟跟蓝靛珂还挺厉害，还是俩鸟。
1: 这罗士信特点就是人名不容易记住，看见人的长相他给你归到鸟名上来。
0: 他来的是白玉鸟，还跟我横横什么横，你给我撒手。
1: 罗士信说到这里，这手这么一较劲，罗成这胳膊被他抓着，罗士信手往里边这么一抠，罗成就觉得开始是麻，后来是疼，这手不松就不行了。罗成就感觉要是不松，这手就能把这骨头给攥折了，所以罗成这手自然就松开了。罗成手一松开，单雄信那手让罗士信给攥的也是酸疼，单雄信也把手松开了，
0: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罗士信往两边一推，把他俩给拉开了，顺着楼梯上来。秦琼这一上来一看，这架已经拉开了，没想到这傻小子在当间站着跟他俩在这讲道理呢。秦琼这一来，这众位弟兄都说：哎呦，二哥，秦二哥来了。一说秦二哥来了，傻小子一回头：
0: 黄巧哥，这事交给你吧，我说半天他们也听不明白。
1: 这功夫罗士信一转眼看见王君可了，冲王君可一笑：
0: 嘿嘿，洪剑科您也来了。
1: 他原来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刚想要跟罗士信说两句话，这傻小子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楼了，他走了。罗士信走了，秦琼在这一站，怎么回事啊？刚才出什么事了？众位弟兄说：唉，不知怎么的产生点误会，你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谦儿哥，哎呀，幸亏那傻子，要不是那傻子来了啊，他们这哥俩还不定怎么着的。秦琼说：“你们先都坐下，先都各归各的座位，坐好了。”大家伙全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在地当中站着，他先看罗成：“罗成，怎么回事？”这秦琼那是明白人，罗成跟单雄信两人打起来了。罗成是他表弟，罗成又长得年龄小，自然他得先问罗成啊。罗成呢在那坐着，大哥

回事啊？您甭问我，您问您的好朋友，问那相声员呗。秦琼说：“我就要问你，罗成，不是你先出来的吗？你先动的手，薅脖领子吗？我先动的手，事出有因。表兄，今儿个是我舅妈的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要是没有原因，我能先动手吗？我实在是这口气，我忍不下去，咽不下去了。什么气呀？什么气呀？什么气？那姓单的，他说话太难听。那姓单的说什么了？你问他。姓单的说，要把我怀子骨砸折了，让我爬着回北平府。秦琼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吧？啊？嘿，表哥，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说没说吧？秦琼一转身来到单雄信的跟前，雄信，到底出什么事了？单雄信一看秦琼来了，这阵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单雄信叹息一声：“哎，二哥，今儿个兄弟我的不对，千不该万不该，这事儿不该发生到我身上。就是罗成过来薅我脖领子，我也不应该伸手，说明。”你兄弟我为人修养还不够，

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过后再说还不行，必须得先直白，这就是要跟我比划比划较量较量啊。庆二哥，开始我不想动，可是非要扯着我下楼不可。你说当着众位弟兄的面，我要是不跟他下楼，这不显得我怕这罗成吗？啊！所以正这功夫，幸亏那傻子来了，这傻子把架给劝开了，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秦琼一转身又看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听谁说的？单雄信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说：“听谁说的？无风树不响，肯定有人说。没人说，我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编着瞎话。秦琼是谁说的？他得有个人吗？表哥，这人我不能往外递。人家好心好意的跟我说出这个话来了，人是为我好，而且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也说让我忍着，是我自个儿没忍住，我站起来了，我不能把人家给送出来。嘿，送殡的不能埋在坟地里。秦琼说，今天我就非要问你这个人，事出有因，今天在贾家楼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说这句话咱们得当场核对，这样才能解除你们弟兄之间的这种隔阂。罗成，你给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要不跟我说，今天我就跟你没完，到底谁说的？秦琼也气坏了，脸发白了。秦琼这一瞪眼睛，这一真急。罗成一看绷不住劲了，罗成憋了半天，表哥，那你要谁问的话，那你就问，你问程大哥吧。这一句话把程咬金给递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看，程咬金带着程爷捋那卷胡子，正在那左右瞧着一动不动。秦琼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咬金呢，这话是你说的吗？程咬金把这胡子一松手，突抽回去了。哎呦，我说秦哥，哎，这事儿啊，这不是，哎呀，这事儿，这我没想到他这样，他是我说的啊。秦琼说，程咬金，这话是你说的啊？对呀，我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哎呀，什么意思？你说您上您家里边招待那帮官去了，这酒楼上就剩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就在这喝这干巴酒，这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跳舞的，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现在给大家吧凑个趣儿啊，完了呢，我就两方面呢，我就传个闲话啦啊，挑拨个是非啦，我看他俩能不能打起来。嘿，别说我这挑拨是非的能耐还真有，我这一挑拨他俩还真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打真了，这一打真了还拉不开了。你说这事儿，哎呦，你说我刚才也着急呀，我说秦子哥，这幸亏那傻小子来了给拉开了。哎，这一拉开来，我一看这就行了，没事了。其实啊，什么打断怀子骨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事儿，哪儿的事儿啊？这都是我瞎编的。哎，我说你们哥俩可别闹误会啊，这事儿今天我是开一玩笑，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啊。程咬金这一乐，把秦琼给气的。秦琼瞅着程咬金，这眼珠子瞪了半天。咬金呐，咬金呐，我算服了你了，你真是人越活岁数越大，事理越懂越多呀。你到这个岁数了，还跟你小时候上房堵烟囱一个味儿。嗨，我这个人呢，生就骨头，长就肉。常爷，我佩服您。哎，别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没有用。哎呀，中国弟兄，你说是不是？不打不成相交，不闹不出乐，是吧？我这么一弄，这都出乐了吧？大伙都乐了吧？秦琼说：“程咬金，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你巧说起来的，你知道吗？你这一闹腾，使我们众位弟兄本来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现在闹得心里产生隔阂了。这幸亏我来得及时，如果我来晚了，他们哥两个真到楼下边打起来，谁伤了谁？”

0: 都是自己弟兄吗？十指连心，上哪都疼啊！你这又办的什么事儿？
1: 得，
0: 秦哥哥，哎，这事儿都怨我，行不行？程咬金出来了，来到单雄信跟前一报案，单员外，别往心里去啊！哎，别往心里去。又来到罗成跟前，拍拍罗成肩膀，小兄弟，这事儿你就全当做了个梦，哎，完了就把它忘了啊！怎么样？这行吧？这功夫，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道爷也过来了。秦琼看了看魏征，魏道爷，你说这事怎么办？啊，挺好的一个喜庆寿宴，让这程咬金这一挑拨，弄得弟兄们心里边产生一种别扭。他有一这个心中的别扭，这种隔阂消除。我看干脆这样吧，贾家楼上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共同在这儿分香祷告，结为金兰之好，你看如何？魏道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刚才弟兄们闹别扭了，现在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结义成为异姓弟兄，这样的话呢，就把刚才这一梦给消除掉了。秦琼说好，问问众位弟兄吧。当时魏道爷把这个想法、这个提议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当众这么一宣布、这么一讲，贾家楼上所有的弟兄一起表示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贾家楼上结为金兰之好，异姓弟兄。哎呦，这么一来，魏道爷和徐茂公当时找来了柳州臣贾云甫，让这两位掌柜的立即张罗着，马上就摆上了香案。就在这个老寿星的前面，让众位弟兄一起跪倒身躯，要在这磕头拜把兄弟。这磕头拜把兄弟要弄得挺隆重，还要饮血酒，要续年羹。于是魏征亲自提笔，还写了一个盟单。众位弟兄齐在寿星的面前站好了牌，扑通纳头便拜，是对天明誓，结拜于贾家楼。在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分香跪倒，是对天明誓，结为金兰之好。魏征呢，提起笔来写了一个盟单，盟单前边的话就是众位弟兄的誓言，上面写的是大业元年9月9日，为贺叔宝秦兄宣堂荣寿，地北天南各路宾朋齐聚齐郡贾家楼，使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弟兄相逢一见如故，畅叙中怀，心扉不掩，既是相见恨晚，何如永结金兰。此时众口一声，愿结永好，效管鲍之交，学桃园三杰，歃血为盟，分香明誓，虽非同宗但以同义，虽非同姓但以同心，主正义不主邪恶，盼朝廷不盼弟兄，如有为事，天诛地灭，自按生辰年序论兄弟于后。接着后边就是写着众位弟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按着年龄，按照大小排起来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谢英登，八爷王不党，九爷任景思，十爷铁子健，十一尤俊达。从这儿往下排，这就是有单雄信带来的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几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石、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再就北平府来的12架棋牌加2个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金眼雕杜叉、张公瑾、白县道、屈土盖、屈土通、上石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另外有齐国元李如圭、济南府的柳州臣贾云甫、樊虎联名，再加上长安城来的秋福、太原府来的柴少。

北平府来的罗成，前后一共是46人，最小的就是罗成。罗成是老嘎的，这个年龄这个顺序排完了之后了，对天明完了事了，也分完了香了，然后站起来，弟兄们在这儿饮血酒，歃血临盟啊。这个古人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誓愿的话就是在嘴上抹上血，手里拿着刀站着。后来呢，把这个歃血临盟就发展成为饮血酒，就是每个人的手指头这儿拉一小口，挤出一滴血来滴到盛酒的这个盆子里，那么每个人的血迹都滴到这酒里了，然后把这个酒把它搅乱了，就说每个人的血液都混合到一起了，一人一杯喝这酒，就说众位弟兄的身上都流淌着每个人的血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以此表示弟兄们的同心。那么贾家楼上弄了一盆酒来，众位弟兄全都把这手指头拉破了，挤出一滴血，各自都在这儿挤完了，把这个血酒搅匀了，然后一人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论年龄各自都称你还有理了。程咬金说，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对不对？没有这一招咱们弟兄也不能磕这头，今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大家就算同心了。魏征写的这个盟单上啊，头前那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主政我们弟兄要反就都反，要顺就都顺。嗯，好好好，我明白了。所以秦琼马上吩咐下来，把残席撤去，重摆酒宴。重摆上来的酒宴，这叫结义宴。哎呦，今儿这酒可就喝疯喽。残席撤掉，酒宴重新摆上，弟兄们一个个是开怀畅饮。哎呦，结义成为弟兄了，显得更近了一步。大家伙这通喝，酒至半酣，正在热闹当中，秦琼啊，他想要上后边啊，方便方便去小姐去，所以把外边照的这件铠场就脱下来了，啪往下一抖，这铠场呢一抖，抖大不劲掉地下了。秦琼把他提了起来，一抖喽，挂到旁边的衣裳架上了。秦琼迈步下了楼了，可是秦琼迈步下楼，就在他一抖了这衣裳的功夫，有打那衣裳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秦琼没看着。秦琼挂衣裳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单雄信，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这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单雄信过了一猫腰就捡起来了，一看是一公文。什么公文？杨林的龙批普票。单雄信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是让秦琼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而且告诉全国各地州城府县所到之处都得要协助秦琼侦破此案。哎，单雄信拿着这个龙皮普票，心想这是大事啊，这靠山王杨林签的普票啊。单雄信就问，哎，弟兄们，我问你们件事，大伙先等会儿喝。大家伙正热闹着，当时都停了。怎么回事？六哥什么意思？单雄信说，这儿有一张龙批普票，说是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我问你们，这结黄冈这事儿是谁干的？是咱们的人干的吗？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尤俊达就站起来了。是啊，六哥，我干的。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对呀，兄弟，我跟尤通我们俩干的。单雄信说，这个事儿完了吗？程咬金说，完了，秦二哥说了，早就完了，为这个事儿他染面涂须炸登州啊，我们两个也上登州去了，我们想去投案，结果秦二哥说他被认为十三太保了，而且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再说就拉倒了。单雄信说，不对呀，没拉倒啊，这不是秦二哥身上还带着这龙皮普票吗？啊，我说弟兄们，你们看见没有，秦二哥可以说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好朋友，他怀里揣着杨林亲自签

0: 体普票，他面对的就是长野林小屋山结荒杠的两个响马。他不但没抓，反而跟这两个响马磕头拜了马兄弟了。还有这样的人吗？啊！众位弟兄一看，都从心里边油然对秦琼产生一种敬仰啊。是啊，对呀，秦二哥好朋友。单雄信说，就是啊，弟兄们，这事儿可没完呢。秦二哥虽然说这个事儿往后拖着，你就是拖到几年，终得有个结果呀。杨林要是一问的话，秦二哥得有个回答呀。程咬金说，他跟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这兜里边揣着这么个玩意儿啊。这议论当中，秦琼回来了。秦琼一上楼一看，这弟兄们酒也不喝了，单雄信手里边拿着个东西正在那晃着跟大伙讲呢。秦琼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喝酒了？单雄信说，秦二哥，您这个东西掉出来让我捡着了，这可是靠山王杨林亲自批的龙批普票。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荒杠的响马就在这坐着呢，您怎么不办案呢？啊，您还跟他拜了把兄弟了。秦二哥，这要是您见了杨林，您怎么交代呀？秦琼一看，秦琼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身上带的这个普票掉出来了。秦琼想，单雄信拿着这个东西，当着众位弟兄这么一宣布，那么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心理上就增加压力了，他们会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结案。哎呀，秦琼心想，我心里有我的想法呀，我就给他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为止，那个普票在我兜里就跟没在一样。秦琼就跟单雄信讲了，我说雄信呐，你不知道这个普票没用了，它过期了。单雄信说，哪过期了？秦琼这，我告诉你，秦琼过来伸手就把这普票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刚才他们磕头拜把兄弟，前边有供桌呀，供桌上面有蜡烛啊，秦琼把这普票拿过来，二话没说就把这普票往那个蜡烛上那个灯烛火上那么一点，突，他给引着了，把这普票这么一抖了，往地下一扔，他把普票给烧了。秦琼这一烧，单雄信当时就愣了，哎，二哥，你怎么的烧？
1: 可是重要公文呐，他怎么敢烧了吗？
0: 罗成成，你瞧着，这要让杨林知道了，他最大了。我表哥这个人呢，就是一讲重义气，讲为朋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你看他把他烧了，你哪怕留着呢，你烧了他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表哥这是自己要找死。督察说，行了行了，咱别吵吵了，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吧。话刚说到这儿，秦琼呢，这个龙皮普票也烧完了，秦琼把酒碗又端起来了，弟兄们，别因为这一龙皮普票把大伙的兴给扫了，咱们接着喝，来，再干一个。说着话，再干一个，一碗酒刚喝完，由打楼下边跑上一个跑堂的来，钱二爷，钱二爷，什么事？楼下有人找您。谁找我？钱二爷，说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叫上官迪，有急事找您。他说靠山王杨林来了。啊！秦琼当时一听就机灵一下子，怎么杨林来了？秦琼马上转身，跟着就下了楼了。来到楼下，走到贾家楼外边一看，果然是中军官上官迪。上官迪在马上坐着，一看秦琼，急忙从马上就跳起来，哎呦，二哥您好。秦琼说，你怎么来了？上官迪说，我怎么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连老王爷都来了，十二家太保都来了。您知道吗，老王爷头一回那不是黄杠丢了吗？这些日子又凑齐了48万两一躺黄杠银。老王爷说了，问叔宝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去找他们去吧。那些官员们说，说你在贾家楼呢，所以我骑着马到这来了，得见你呀。我说二哥快去，王爷在中军帐等你呢，立即快去，刻不容缓，王爷急等着见你。秦琼一听，好好好，那我随后就去，你别

0: 在这等着你，有什么事你上楼安排安排。你这有多少朋友，那怎么也大不过王爷家。秦琼说，好，我这就去。秦琼一转身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秦琼说，弟兄们，你们都在这慢慢，千二哥，你们都甭管。秦琼说完话一转身下了楼了。秦琼前脚这一走，单雄信在楼上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今儿个咱们在贾家楼这一个头可是磕在地下了。刚才说了，咱们要效仿管鲍之交，桃园三结义。可是现在秦二哥去了，秦二哥去见的是杨林。秦二哥这一见杨林，我估算着是凶多吉少。杨林见了秦二哥，不会不问龙皮普票的事儿。一问龙皮普票，秦二哥要说把他烧了，这罪可大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一说这句话，程咬金站起来了。这还用说怎么办吗？你这话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得嘞，尤通啊，别人喝酒让他们慢慢喝吧，咱哥俩去。尤通是干什么？咱哥俩找杨林去，咱上他的辕门外，不是听说又弄了什么第二趟黄杠吗？咱再把这二趟黄杠结了啊。尤通说，这还能结得了吗？结不了，咱投案呐，咱不能让秦二哥跟咱们受连呗，老完不了案，那终究是个事儿，干脆咱俩就去就得了。程咬金说，可有一样啊，弟兄们，我们两个要是这一投案，咱们哥们可就永别了，今生今世就再见不着面了。杨林把我们抓住，绝不能把我们轻饶。这个时候众位弟兄就说了，我们一个头磕到地去了，绝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死了。善通在旁边说，你们二位要敢去投案，我们众位弟兄就敢搭救你，是那话吗？对，程咬金说，好嘞，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去投案。程咬跟尤俊达两人拉着架子要去投案。这功夫，秦琼、秦叔宝下了贾家楼，命人牵过自己的黄骠马，跟着上官邸，已经出了济南府，够奔杨林的行营大帐。辕门外下了马，秦琼跟上官邸两个人一直来到中军大帐。当他们往中军大帐里边走的时候，中军帐里边济南府以堂弟为首的这堂官员早已经从秦宅老太太的寿堂那儿转到这儿来了，都在这站着呢。接王驾，给王爷请安。杨林在这坐着就等着看秦琼。上官邸进来了，王爷，十三太保到了。随着秦琼就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一进来，靠山帮杨林一看见秦琼，这老头那是满脸堆笑，脸上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老头手捋着虚然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叔宝啊，你怎么才来呀？孤王到此，为什么不远远的接迎？秦琼前两步跪倒地下，父王，而我不知道父王到此，要知道您到这里，我早就该迎接到十里之外呀。这是给你说个笑话，我到这里来呀，跟谁也没有打招呼，我就是带着三万人马，济南城外扎营，我就要给济南城里边一个意外，也给你一个意外呀。叔宝啊，你母亲这个寿诞办得怎么样啊？秦琼说，父王，托您的福，这寿诞办得非常顺利，这不是吗？济南当地的一堂官员今天几乎是无一缺席，都到在这里给我老娘拜寿了。
1: 那他们都是应该的啊，他们拜寿都拿寿礼了吗？
0: 秦琼说，都拿了，都拿了。这些个济南府的官员一听，嘿呦我的妈呀，幸亏都拿寿礼了，要没拿寿礼的，秦琼要给家母拜寿，那家母就得遮罪死啊。我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曾经跟家母说过，说您的寿诞之时，说不定父王会来，那家母都说呀，那老王爷那国事在身，怎么能会上咱们家来个，千万别让他来。父王，您今天带领人马驻扎在济南城外，已经是给我的捧笔生辉，家母已经是万分感激了，您千千万万不要到我的家中去，我在这里

0: 替家母对您表示感谢了。说的是秦琼跪地磕头，杨林点了点头，好好好好，起来吧，来呀，让他坐下。旁边有人搬过座位让秦琼坐下，秦琼这一坐下，济南府里堂官员以堂弟为首的心里更合计了，瞧见没有，这济南府的堂弟那是济南府的镇守帅都没给个座，底下这些州城县官更甭说了，都站着，秦琼到这儿人家给赐座，这就说明在王爷的心目当中秦琼比咱们高着一等，十二家太保都在那儿站着，唯独十三太保在这坐着，这说明问题呀。秦琼坐下之后，杨林就说了，叔宝啊，跟你的母亲说，恭敬不如从命，孤王就不进城了，孤王到此也就尽我之意了。叔宝，孤王问你，那给你的龙皮普票抓差办案的事儿怎么样了？秦琼说，龙皮普票抓差办案的事现在接黄冈的响马尚未抓到。行了，这普票在你身上会给你增加负担，既然没有抓住这响马，孤王也不让你抓了，你把这个普票就还给我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来到了杨林的中军帐内，开始寒暄一番过后，杨林跟秦琼就说了，说我那个龙批普票在你身上呢，这个案子这还了得吗？这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杨林听到这里，这老头子当时面色就沉下来了。杨林面色沉下来了，旁边这十二家太保可乐坏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烧了烧了，龙皮普票给烧了，嘿嘿嘿，整天你说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十三太保好得不得了，这回你把普票给他了，他给你弄烧了，心想父王我看你怎么办，嘿嘿，把您的普票给烧了，这是对您的最大不恭敬，您怎么惩治他吧。这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啊幸灾乐祸，瞅着杨林怎么做。杨林这个脸沉了一会儿，看了看秦琼，叔宝，这龙批普票你是怎么烧的？秦琼听到这一问，离开座位扑通就跪到地下了，父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家母的寿诞之日，家母呢坐在寿堂之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朋友和官员对他的拜寿之礼，我呢想到父王您的龙皮普票在我的身上，我随身携带，现在又没有急于办案，那么家母的寿诞应该把您的龙皮普票供到寿堂之上，犹如您老人家也在这里一样，所以我就把您的这个普票供在了寿堂的桌案上了。给家母拜寿的人很多，出出进进，人来人往，非常的杂乱，有一个人无意中把桌子一碰，碰倒了蜡烛，烛火点燃了普票，把这张龙皮普票就给烧了。孩儿我得知之后来到这里，再想抢夺也来不及了，所以这张龙皮普票就被烛火而燃毁。父王，儿知道，这是对父王的最大的不恭敬，所以儿情愿接受父王的任何惩处，任何发落。秦琼跪在那儿，秦琼你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一听心里高兴了，老头心想，怎么烧的，我的十三太保儿对我是太尊重了，他母亲过生日，不把他燃毁，是这么回事吗？正是。如此说来，烧得好，自个儿家里的普票烧了就烧了吧。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嘿，这秦琼他烧普票也会烧啊，哎呀，把老头给烧了。

杨林说，你们看见没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时时处处都在想着孤王啊。孤王未到之时，他把孤王的龙皮蒲票供在寿堂之上。杨林一说这句话，旁边济南帅唐弼还有济南的地方这些官员们，他们心里面还都在想，他们说我们给老太太拜寿了，拜寿的时候还真没留神，那寿堂的桩案上面供着王爷的龙皮蒲票了吗？要是供着王爷那龙皮蒲票，我们得跪地磕头啊，还真忘了这茬了。但是寿堂之上供奉着什么，他们也想不起来了，就是想起来他们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呀。所以靠山王杨林高兴说，爸爸，既然是这张蒲票被烧了，烧了呢就省得再交回来了，孤王不打算让你身上带着这张龙皮蒲票了，知道为什么吗？叔宝说而不知。杨林说，孤王此一番去长安城要见当今圣上，我打算在这里把你也带走，让你跟随孤王一起勾奔长安去面见当今圣上。杨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杨林要带我走，带我走是什么意思啊？这秦琼刚刚的想到这里，忽然间就见辕门外有一个报事的军兵匆匆忙忙往里禀报，报启禀王爷，大事不好，长夜里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程达幽金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这里要抚庇辕门。好，靠山王杨林一听到这里，怎么着，这响马又来了。靠山王杨林马上吩咐手下众将官，给我马上列队出征捉拿响马。杨林一说这句话，就连济南帅唐弼心里也为之一动。唐弼心想，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捉拿这个结黄冈的响马，左抓不到右擒不得呀，今天没想到他送上门来了。唐弼就跟口中一端这条枪，秦琼催马出了辕门，唐弼跟着秦琼一块出来的，两人一起往外来。一看外头，程咬金手中端着车轮斧，姚俊达手中端着拖天叉，两人就在辕门外边是吵吵嚷嚷。程咬金就喊，哎，我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押了48万两一堂黄冈，头回那钱我花完了，这回我再接着第二波。程咬金这一喊，杨林不等着出马，秦琼和唐弼两人就过来。秦琼双手端枪，用枪一点，大胆强盗来到这里还不下马受死。程咬金把斧子一横，哎，我来问你，你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哦，你是秦琼，你就是山东济南府的人称马踩黄河两岸的那秦琼吗？秦琼说，正是在下。好，小子，你这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你什么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都说你是朋友，都说你是孝子。我告诉你，我程达生来敬的就是好朋友，敬的就是那孝子。你们这样人比这个大隋朝那些个贪官污吏强多了，今天你出来手中端着枪，不是要捉拿我吗？好，既然你来拿我，咱俩就甭打了，我仰慕你的名望，我就服了，我下马背旁。光他把斧子扔了，程咬金由打马上腾楞跳下来了，冲着姚俊达一摆手，下来吧。姚俊达一看，怎么着，咱就这么被绑了？程咬金心想，这回啊咱别跑了，上回在登州跑那有原因，这回咱要跑喽，大概秦二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程咬金这一下来，尤俊达尤达马上也跳下来，这可是秦琼做了难了。这俩强盗见了他一下不打就从马上蹦下来了，你能说不绑不捆吗？啊，你要说不绑不捆，这不就什么事儿都给漏了吗？秦琼一摇曳的功夫，没等着秦琼说话呀，

0: 那济南最堂弟在旁边就说了：“绑！”
1: 靠山忙杨林手下的这官军也一拥而上，
0: 齐动手，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五花大绑捆好了，马匹兵器都在旁边有人给他们牵着，推推搡搡回到了中军大帐。杨林、二番在中军帐正中一坐，济南水堂弟等山东一堂官员加上秦琼、秦叔宝，还有杨林的十二家太保都列立两厢。杨林一拍桌案，吩咐把这响马推到前面。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推搡着来到杨林的前头。程咬金、尤俊达俩人是立而不跪，两旁边站堂军喊了一声：“乖！”程咬金这边瞧瞧，那边看看，大眼珠子一转，又往上面看了看杨林。程咬金说：“干什么？让我跪？告诉你们，我上跪天，下跪地，再就是跪我的父母。我爹早死了，我娘也没了。”程咬金可没说他娘还活着，这个时候他不能说实话。知道我爹我娘都怎么死的吗？就让我跪下一磕头给磕死的。我这人命硬，给谁磕头谁就死。我说杨林呢，我要给你跪下一磕头，你不怕你抽掉线风死了吗？杨林在上面一听啊，这气呀、啊！杨林心想，他把这病名都给我定好了，我得抽掉线风死了啊，得别的病还死不了。程达，他就尤金，程达尤金，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士？嘿，我跟你说呀，干我们绿林道这一行的，没有给你报家乡地址的。那么你们两个姓子名谁呢？这话说的不废话吗？告诉你，我叫程达，他叫尤金，你还问我姓子名谁？这是你们的真名吗？真名？当然真名了。杨林说：“我问你，你这黄杠银结了之后放在了哪里？”
2: 黄杠银都花了，要不然这回又来结黄杠吗？
0: 听说你又凑了48万两一趟黄杠银要运往长安，所以我这回啊想再结了，没想到这回没结成。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你为什么要结黄冈银？”“
2: 嘿，为什么要结黄冈银？”“
0: 我说杨林，跟你说明白吧，因为这黄冈银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你们不是好道上来的，所以我就要结。”杨林说：“何出此言，这是国家的官银，怎么不会不是好道上来的呢？”“
2: 不是好道来的？杨林，你这黄冈银是从山东地方刮的民脂民膏啊，各州城府县你们增加税赋搜刮地皮，老百姓连年灾害，四散奔走，活命都活不了，你们还在他们身上刮钱刮物，收集聚拢之后凑齐这48万两黄冈银，把这48万两黄冈银你要运往长安给那新军杨广，通天他的国库。我听说了，这黄冈银里边还包括着三宫六院里边这些娘娘妃子们的烟粉钱。”
0: 杨林，我问你，你们大隋王朝还讲不讲理呀？啊，你们那些个皇宫内院里边的娘娘妃子茶胭脂抹粉使的这银子就能上万两啊，他们都查的是什么粉，抹的什么胭脂，他们那个脸都得抹多厚啊，是不是得拿那腻板子往脸上腻呀、啊、要不然怎么能花费这么大呀？你们那茶胭脂抹粉就上万两的银子使用，这边山东地方老百姓想吃均衡均衡，散发给百姓去周济穷人去了。话又说回来了，你作为靠山王杨林，你是皇上的叔叔，既然你是皇上的叔叔，难道说你还没听着你这侄子杨广办了些什么事儿吗？啊，这杨广弑父振兄，七娘戏妹，中国从古至今所有的皇上算的一块，再没有像他这么混蛋的了，再没有像他那么不

人家了。就你这样的职责，做了皇上，你还给他凑银子，给他打流须啊？靠什么杨林？过去听说你这杨林还有点正直的性格，听说你这老头一辈子不娶媳妇儿，是为了大隋国朝，我们还挺佩服你。今天这一看，你说完了，哎，听不听由你，对我怎么办也由你。现在我浑身上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算交给你了。我知道我充其量怎么着也就是一个死，只是说怎么个死法。杨林，你要给我个快去，到辕门外边三声炮响，一刀给我来一波旗，我死而无怨。再过几十年，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杨林，快点给爷来一快药。杨林听到这里，一拍桌案，来，把这程达尤金推出去斩。杨林这可是真生了气了，两旁有人过来一推程达尤金，这两人往外一走，秦琼在旁边赶忙跪倒身去，父王，儿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说，父王，您如果把这两人要推到辕门外杀了，可是正中他们的奸计呀。嗯，杨林听到这里一张手，且慢，把这两个人已经推到大帐门外了，说了声且慢，在帐门外让这两人站住了，没再往外推。杨林问秦琼，叔宝，你说孤王要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去，正中了他们的奸计，何出此言？秦琼说，父王，您大概不知道，孩儿我曾经当过三班总医马块头，和绿林中的强盗经常打交道，我看今天这两个人到这儿来要斧劈辕门，我一出去他们就主动被绑，这其中有诈，这是绿林中强盗惯使的伎俩，他们这个招数，这就丢卒保车。怎么个丢卒保车呢？父王，您想啊，48万两黄冈银他们劫去了，我敢断言现在这黄冈银他们还没动，还没敢花，他说都花光了，这是唐突之词，为的是让您不再追究。再者说了，黄冈银丢了，您龙皮普票，全天下到处新闻捉拿劫黄冈的响马，那么真正的劫黄冈的响马，他们可以说整天是吃不好睡不安，他们担心官府中发现他们把他捉获，怎么办呢？他们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绿林中找两个平常的头目，让他冒充程达尤金到这里自己来投案，这样一来您可能把他杀了，如果您把他杀了，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可也就结了，劫黄冈的响马已经被斩了，而我见很可能这两个人他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小卒，他们绿林中经常做这样的事情，这两人冒名顶替到此替死，他们两人的家小由绿林中人是活养死葬，包括他们两人的孩子都由绿林中的首领给他们钱养着他们，所以他们两人把命喝出去，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他们觉得值得，因此他们赶到这里甘愿赴死。如果您把他们两个杀了，这个案子好像就结了，黄冈银也找不着了，真正的罪犯也拿不到了，即使是程达尤金这两个名字，而我的看法都未必是真名。父王，你要把他杀了，岂不是正中他的奸计呀？秦琼这番话说完之后，杨林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我儿叔宝经常抓差办案，果然足智多谋。他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听见没有？你十三弟跟你们就是不一样。十二家太保心想，得，这十三太保出点什么事儿啊，总是挂着我们这十二个，显着他能耐，显着我们都是饭桶。所以十二家太保连连点头，是，十三弟足智多谋。杨林说，叔宝，依你之见呢？秦琼说，依我之见，您可以把这

些压在南间。等着过一段时间，我们详细审问这两人，从他的嘴里边我们可以透出蛛丝马迹，捉拿真正劫黄冈的响马，同时把黄冈银也能够如数返还。靠山王杨林一听，好，就依叔宝儿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入南监。秦琼在大帐中一席话，改变了杨林要杀程咬金、尤俊达的想法。杨林觉得秦琼说的有理，所以说把这程达、尤金押到监房。押到哪个监房啊？这是在济南府，就得交给唐璧。当时杨林对唐璧就说了，唐璧，我把程达、尤金交给你看管，你把他押在南监，等着孤王由打长安城回来之时，让我的叔宝儿协同你审问这两个罪犯。这两个人一定要严加看管，可别让他们跑掉。杨林一说这话，唐璧马上跪倒身躯，王爷敬请放心，我一定好生看管。唐璧心想，哎呦，不管怎么说呀，劫黄冈的这俩响马算是给逮住了，这一逮住我们山东这趟关，心里边就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于是唐璧马上吩咐手下人到济南城里边推来两辆木龙囚车，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之内，派了1000名官军，前边、后边、左边、右边护着这个木龙，由打城外往城里走。这儿呢，靠山王杨林就跟秦琼说了，叔宝啊，孤王打算带你上长安，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秦琼说，父王，您要带我上长安，儿也可以跟您去，只是我得回去跟家母说一声，跟拜寿的这些弟兄们告告别呀。杨林说，是啊，你先回去吧，快去快回，孤王在城外等着你。杨林把这个命令传下来之后，秦琼急忙上了马，先是回到自己家中，告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妻子说，我要跟靠山王杨林回长安。然后他又骑马到了贾家楼，匆匆忙忙上了楼，跟弟兄们打了个招呼。秦琼说，我得跟靠山王杨林上长安城，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已经准备押到济南府的监房了，对他们两个人怎么办？众位弟兄，你们再想主意。我的意思是，等我回来审问他们，借机再开脱他们的罪名。这功夫，众位弟兄说，青二哥，你走你的吧，至于他们两个怎么办，您就甭管了。所以秦琼游打贾家楼短暂的停留之后，骑着马又回来了，回到了杨

0: 杨林跟秦琼就说了：“
1: 叔伯伯，跟我走吧。”
0: 这边杨林带着秦琼奔八水长安，那边程咬金、尤俊达两人打在木龙囚车里边，被押解着进了济南府，顺着大街往监房中而行进。这一路上，济南城里边老百姓都知道常义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被捉住了，所以大街两侧全是老百姓，大家观看，聚集的是人山人海。这一千官军前面有人开道，两旁边有人拦阻百姓，当中间这木龙囚车晃晃荡荡往前走。这木龙囚车走的这个路线还真也较寸，正在贾家楼的楼下经过。从贾家楼楼下这么一走的功夫，楼上边众位弟兄推开楼窗，探身形往外观瞧啊。大伙一看，哎，怎么着，四哥押过来了？对，尤通也押过来了，咱们瞧瞧吧。大家伙一起探出身子来往下看，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在木笼里头。这个木笼呢是那种战笼，程咬金这脑袋在外边露着，抬头往这个贾家楼上面一看，一看众位弟兄在那探着身子正看他们呢。程咬金扯着大嗓子就喊上了：“嘿，我告诉你们，弟兄们，现在我是装到木笼里头了啊！不愿同生，但愿同。”秦叔宝在大帐底边跟杨林说的那些话，他俩在外边都听着了。后来杨林斯跟弟兄们打招呼：“能不能从监狱里边把我们给救出来，别让我们在监牢里边遭罪？我们今天在贾家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歃血临盟，饮了血酒了。应该说这是天意，天意安排我们众位弟兄在此结拜啊。现在程咬金和尤俊达他们已经被押在南监，刚才叔宝来了说明情况了，他说等他回来对他们再进行审问。如果等叔宝回来对他们进行审问，审问什么呢？难道说还审问出真正的结黄冈的响马吗？真正的响马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还要把真正的黄冈银子也都给挖掘出来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们，为君之计，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大隋朝的皇帝昏庸无道，万民唾骂呀，隋治天下四目相看，可以说豪强四起，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我敢断言，大隋朝如今犹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不会太长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众位弟兄都是身怀绝技，叱咤绿林，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难道说众位弟兄今生今世就永远顶着一个绿林豪强的名誉吗？当然了，我们磕头结拜的众位弟兄里边也有非绿林者，但是多数都是绿林豪杰。与其当绿林豪杰，倒不如当一个改天换地的英雄，我们把大隋朝给他推翻，重造一个江山，再立一个社稷。即使我们弟兄当中没有能够作为真主者，我们不妨去投奔真主。那么这个事情从哪做起呢？我想就从今天做起。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被押在监牢，我们就想方设法从监牢中把他们两个人救出来。那么我们如果把他们两个人这一救出就好了，可以没有动静，聚一方，自立为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弟兄们，如果说大家虽然是结拜磕了头了，大家愿意过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就此各自散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进了监狱了，下一步对他如何处理，那就听候官府发落。如果把他们

那就怨他们命短，如果他们能够得以逃跑，那就怨他们命大。大家说这两条路我们怎么走呢？这魏道爷不慌不忙的给摆了两条路，旁边单雄信第一个站起来了：“大哥，您怎么还指出两条路来？而今我们众位弟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第一条路，想办法把程咬金、牛俊达得救出来。我们刚刚磕完了头，对天明完了誓吧。我们不是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您的那个盟单上不是写过有这样的话吗？宁盼朝廷，不盼弟兄吗？”魏征一听，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么说了，众位弟兄呢？下头四十六友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致同意，就按第一条路走。不过我们怎么走，听大哥吧。魏征听到这里笑了，好吧，众位弟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按着第一条路走了。老三呐，我看今天这个事具体怎么办，就由你来安排吧。三爷徐茂公听到这里，他站起来了。徐茂公说：“弟兄们，既然愿意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开始在这里就要排兵布将了。弟兄们稍后。”说了个稍后，这徐茂公就把那筷子拿过来了，让贾云甫拿过一小刀来，把这筷子削扁喽，拿着毛笔在那个扁的那头上写上公第一这令，拿起来了，先告诉柴少、邱福、罗成这三个人，告诉他柳州臣贾云甫说：“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属，再加上反虎联名的家属，马上快接着他们离开济南府，送往武南庄，就是尤俊达的家，到那里聚齐，把尤俊达带来的这个家丁找来两个，告诉他们，你们领着柳州臣贾云甫带着家眷回尤宅，回到武南庄之后，立即把那黄杠银由打地窖里边取出来，把它装好了车辆，准备运走。”徐茂公说：“这回我们一旦说反了山东，我们需要钱呐，没有钱我们怎么能够行动啊？”说这黄杠银四十八万两一躺，这笔巨资就等于隋王朝助我们经济上的一臂之力，所以这支令箭派下去了。接着他又把令箭拿起来，告诉反虎联名：“你们两个人拿着我这支令箭，立即到监房里边去探看程咬金、尤俊达被押在哪个监房里头，是多少号，怎么看管的，有多少官军看着他们，要打听明白，回来之后向我禀报。”反虎联名两个人接令箭走了。接着徐茂公又拿起这令箭来，告诉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你们四个人拿这支令箭，等今日天晚以后，济南城北是他们官府中的粮库，你们到那粮库里边要给我放一把大火，粮库火起就是行动号令，那边火一起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劫牢反狱。”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走了。接着是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徐茂公把这个令箭给了侯君集了，告诉侯君集：“你们四个人等反虎联名探听消息回来，得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被押在哪个房间里头，你们今天晚上看见城北火起，立即潜入牢房，就把牢头杀死，解救程咬金、尤俊达出来。不过你们看情况，如果这牢头不太阻拦，你们就不要杀他，尽量的不要杀人，万不得已不杀不行的时候你再杀人。”侯君集说：“我记住了。”侯君集把这令箭也接过来了。徐茂公又拿起一支令箭，告诉大刀王权、王君可带着任景思、铁子健：“你们以及随从的人仪，今天晚上要到济南府的南门，等着城里边火光一起，监狱里边把人救出来之后，你们要把南门守门的门军把他们捉获，或者把他们打败捆起，把城门开开，把住南门，保证我们从南

0: 畅通无阻。大刀王玄王军可接令走了，又给赤发灵官单雄信一支令箭，告诉单同单雄信带领着手下的其他众位弟兄金甲铜环金城牛盖等人，你就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作为各路接应，一旦有官军追杀，你斜刺里拦挡官军，作为断后路的英雄。单同单雄信把令箭又接过去了，徐茂公又拿起令箭来，方方面面的做了一些细致的安排，咱就不必细表。说这段书叫《十二根筷子令返山东》，也是初次展示徐茂公的用兵才华。把令箭都派出去之后，这反虎联名先把这消息打听回来了，告诉徐茂公跟这尤俊达两人被押到了监房之后，东跨院这是重犯看押的地方，特一号，两人一间房，推到这房间里边去了。推进房间里边，这个狱卒牢头姓朱，人送外号叫猪八皮。为什么叫猪八皮呀？这姓朱的小子特厉害，所有到这监房里边的被判了刑的坐监的都得给他进贡，都得给他拿钱，你不给他进贡拿钱，到时候他就收拾你，非打则骂，没有好。你要给他拿了钱，监狱里的轻活他给你派，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吃这口饭。一听说押进来的是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两个响马，这猪八皮一听当时眼睛就放了光了。猪八皮心想，这可是两个大财主啊，劫夺黄杠劫了48万两黄杠银子，他有的是钱，在他身上要不咔着点一墨下来，我这猪八皮不就白叫猪八皮了吗？于是马上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个程达尤金给我叫到我的房间里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狱卒的牢头猪八皮一听说程达尤金是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觉得这两个人有的是钱呐，得在他们身上刮点嘛，所以吩咐手下的狱卒把这俩人带到我这儿来。狱卒去不多时，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就领来了。这个牢头猪八皮在这一坐，这猪八皮长得跟猪差不多，黑黢黢的一张脸，厚嘴唇，牙床子高，把嘴唇还给支起来了，大鼻子猴，翻鼻子眼儿，两个大耳朵，耳朵眼里边还长着两撮黑毛，就差俩猪耳朵立起来了，要一立起来整个一活猪一样长的。哎，这个人在这坐着瞅着程咬金跟尤俊达，看了看他们俩之后先没言语。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进来，尤俊达在路上还问程咬金，四哥叫他们俩干嘛？程咬金说，做好准备吧，哥们儿，今儿个叫咱们俩呀，要从咱们俩身上刮点油。程咬金为什么明白？程咬金做过好几回监狱，监狱里边这些规矩他都知道，所以他先告诉尤俊达做好准备。尤俊达说，那怎么着，他怎么刮油啊？程咬金说，这刮法不一样啊，有的当时你要给了钱就不刮你了，你要不给钱呢就揍你，什么刑法都有，什么招都有。我说，尤通，你没受过这个吧？尤俊达说，我还头一回。程咬金说，这你得跟四哥学，你四哥这几出几入了，而且你四哥皮糙肉厚，一不怕打，二不怕锤，他对我活没招。尤俊达说，那今儿个他要是打咱们哥俩怎么样？程咬金说，他不敢，你就听我的，今儿个咱俩可不像往常，咱俩在这监狱里边不是一般的罪犯，咱们是特殊罪犯，是吗？哎，你瞧着吧。说这话哥俩进来了，这一站，这猪八皮在长野林小孤山结了黄杠了。对呀，是结了黄杠了，这黄杠可是48万两银子，一沓

么多钱你们俩把他劫了去，你们都怎么花呀？程咬金说，怎么花？有钱还不会花吗？啊，买吃的，买喝的，买穿的，买带的，娶他60多个媳妇儿，一个媳妇儿一套衣裳，一个媳妇儿一套嫁妆，啊，那不都行吗？什么？你娶60多个媳妇儿啊？你怎么娶那么些？我想娶那么些还没娶呢。嘿，小子，你跟我见面先耍贫啊？我说程达，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知道，这是监狱。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你姓朱，我姓朱，人送外号，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叫八皮猪。什么？八皮猪？啊，对了，你叫猪八皮。这猪八皮跟八皮猪，它不都一样吗？猪八就靠受贿，对不对？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当牢头的靠什么呀？程咬金说靠什么呀？监狱里边当牢头的，你们这监狱里边四面是狱墙，你就啃墙根呗。你小子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说，监狱里边我们这些当牢头的就靠你们，别人一般的这个罪犯进来，我听说我们劫了黄杠了，48万两黄杠银在那堆得像山一样，你呀瞅着有点眼热，嘴里边有点发馋，心里边有点发甜，嗓子眼有点发干，眼睛有点发蓝。猪八皮心想，我怎么的了？我啊，我这什么病？程咬金说，你呀，你这叫贪财病，你想找我要钱，嘿嘿，我还告诉你，爷这钱呐，得了之后都散了，现在我身上是一文都没有，你要要命呢，我有一条，要钱一文没有。今天你把我们哥俩找到这儿来，我明白你这个事儿，你是给我们开方子出主意趟道子，让我们明白好给你拿钱。今天我还跟你讲透着，我没有钱，我跟你说，我已经被官家抓住了。知道接黄杠是什么罪吗？这是掉脑袋的罪。我上无有父母，下无有妻儿老小，孤身一个人，我就光棍一个，今天我是怎么着也得死。杨林回来得把我砍脑袋，他不回来最后也得把我砍脑袋，我死是死定了，只是说哪天死。我要高兴呢，就在你这个牢房里边多待一些日子，等着杨林回来之后派人审问我们，过个堂，那时候我再死。我要不高兴呢，活到现在我也够了，我准备着早死早脱上，来世脱是个正经人。小子，今天把我们哥两个找到这儿来，你想找我要钱？要钱没有，我正想就死在你的跟前，我这就碰头，我不想活了。说到这，程咬金往旁边朝着那墙那就一脑袋就撞过去了。这一脑袋一撞过去，猪八皮感情嘣的一下就蹦起来了，一把把程咬金就抱住了。哎，我说哥们儿，你别这样，你别撞。程咬金说，你别拦着我，我今天非死不可，我不想活了。哎，你不想活，他妈的我想活，你想活跟我没关系，那有关系，你要死了我也活不了。这猪八皮一着急说实话了。为什么？猪八皮心里明白啊，往这送这俩人的时候跟他讲得很清楚，要好好看管，不许出些许差错，还不许这俩人死，要死了回头要你的命，因为靠山王杨林嘱咐堂弟要把这两个罪犯在这好好看着，将来让秦琼回来还得审问他们俩，问他们两个是不是真正的了，我还没活腻歪呢，我家里边有妻儿老小呢。程咬金说，这么着，你要想不让我死那行，我们哥两个呢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人了，在这儿活一天算赚一天，你就得让我们活个舒心，活个痛快，一天一日三餐，我们要什么得给我们吃什么，到时候得给我们有酒，要没有酒的话那我们就死。哎，行行行行行，酒咱给酒，你们吃什么我给你们安排。哎，这样行，到时候呢早晨给我们请安，晚上给我们打洗脚水，给我们把脚都洗喽，然后安排我们睡觉。哎，好。

0: 这事儿我都答应，这还不行吗？
1: 常远先生，那行了，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这么着吧，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我们俩回去歇着了。
0: 好，把他们送回去。这猪扒皮安排手下的狱卒把程咬金、尤俊达送回去了。把他俩送走之后，猪扒皮坐在屋里边这憋气，心里这别扭。猪扒皮心想：他妈的，我自从在监狱里边当这牢头以来，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犯人。你说今儿个我本想从他们俩身上擦点油，结果让他俩到这把我训一顿，我还找他们叫声爹，我还得真得当爹伺候着，一日三餐还得管菜管酒啊，早请安晚洗脚，我他妈这为什么许的我亲爹我都没这样啊。但是细一琢磨，我不这么办不行啊，这小子他不想活了，他要死啊，他要一死了，我的罪担待不起呀、啊。哎呀，什么甭说了，我自个儿先睡觉吧。猪扒皮躺在床上了，把灯吹了，到晚上了，这是已经是二更天了，他该睡觉了。他在这睡觉，开始睡不着啊，翻过来掉过去，他遮饼。
1: 他这没睡着，
0: 这个功夫，这监牢里边可就来了几个人。谁呀？圣隐师侯军及卢明星、卢明月，这四位，这是四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会高来高去的功夫，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这监房的院墙对他们来说，那就跟门槛一样，说进就进。这四位翻墙进来，从反虎联名那已经打听明白了，东跨院特一号找到这儿了。到了这个院子里边之后，知道旁边那是营房，营房里边住着200名官军，这200名官军二更天的时候都已经睡了。官军们谁也不会想到深更半夜的会有人劫牢反狱。他们四个人叫进了这个院子之后，侯军吉先来到特一号牢房之外，到牢房外头这儿一看，牢房这门锁着呢。侯军吉一逛到那个门，牢房那个门是大木头的栅栏门，从那个缝里边可以看见人。侯军吉一逛到那门，程咬金扑棱一下就坐下来了。谁？
2: 我，四哥，救你来了啊。
0: 程咬金跟牛俊达两个人急忙来到这个牢房的这个门里头，隔着这个栅栏往外一看，
2: 谁呀？
0: 侯军杰。
2: 嘿，程咬金说：“你们怎么进来了？
0: 怎么进来的？这地方要进来还不好进吗？抬腿就进来了。还有一样啊，要救您，这钥匙在谁手里？”程咬金说：“这钥匙啊，这钥匙就在那猪扒皮手里头。我告诉你，从这儿往前走，对过就那间房里边，就是那猪扒皮，他就在那屋里边啊，估摸着能睡觉了。”钥匙在他那裤腰带上拴着呢，你找他要钥匙。
2: 好嘞。
0: 侯军机一转身就来到猪扒皮的住室门外。猪扒皮呀，刚才折腾了半天，刚要睡觉，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侯军机呢，在外面就轻轻的敲门。这敲门，猪扒皮扑棱坐起来了。
2: 谁啊？
3: 我。
2: 你谁啊？
3: 跟您说呀，我是那程达尤金手下的人，今儿晚上给您送钱来了。听说您这儿不是缺钱花吗？送点银子给您打点打点，让您好好招待招待这程达尤金。
0: 猪扒皮一听，当时睡意全无。猪扒皮心想：嘿，这程达尤金够意思，这两个人这是光棍自豪，我当面跟他点着名的要，人家不给，而且给我耍横，把我制服了。我服了之后，人家把钱给送来了。嘿，这才叫绿林中人呐。
3: 好，

这就给您开门。说着话，这猪八戒由打屋里边出来，咕隆咕隆把房门一开。侯军机手中提着这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房门一开，这刀马上就弹他脖子上，别动！哎，嘿嘿，我说您别这么闹，您这谁跟你闹？我告诉你，我这刀往里边一蹭，你气管就断了，给我往后退。哎，好您，我往后退，我退，退到屋里来了。侯军机刀压他脖项，我问你。钥匙在哪儿？什么钥匙？押程达幽金那牢房门的钥匙。钥匙，这我不知道钥匙在哪儿，不知道钥匙在哪儿。哎，小子，想活不想活？哎，好好，我给您，这钥匙就在我裤腰带上。说着话，这小子又打这裤腰带上把这钥匙一大串，他拿下来了。拿下钥匙之后，扒拉了半天，找出一个钥匙来，他提溜着。就这个钥匙，就是押程达幽金那房门的钥匙。侯军吉把这钥匙拿过来，身后边盛宴师过来了，这他怎么办？侯军吉说：“大哥说了，不能随便杀人啊，让他就在这屋里头吧，把他裤腰带给他拽起来，裤子给他扒了，让他就在这待着，不用捆他。哎，裤腰带拽起来，把裤子褪下来。”到院里边把裤子给扔房了，让这小子光腚在屋里站着。然后侯军机一转身，小子，今天我们对你客气啊，没绑你，哎，你自个儿招呼着。侯军机一转身，跟盛宴师两个人就出来了。出来来到程咬金这个地方就要开门，这猪八皮在屋子里边忽然自己反想啊，他想什么呀？猪八皮心想，这小子说给钱呢，这也没说给钱呢，开门进来拿刀压到脖子上了，把钥匙要过去了，什么时候给呀？哎呦，这不是给钱呐，这劫牢反狱的。他劫牢反狱之后，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放走了，这我这罪名担待不起呀。所以猪八皮想到这里，由打门后边就抄过一条哨棒，这是他的兵器。这猪八皮拎着这条哨棒，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看侯军机跟盛宴师两个人正在那开门呢，盛宴师、侯军机、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呢，卢明星、卢明月在外边旁边观风呢，开门的就是盛宴师和侯军机他们俩。这猪八皮觉得自个儿本事不错，有打后边拎着哨棒过来，照着侯军机的后脑海呜就是一棒子。那侯军机那是武林高手，精神的后边风声一响，这钥匙已经插在那锁头眼还没拧呢，听见后边风声一响，侯军机往旁边一闪身，那像拧了个小旋缝一样，滴溜一下子就把这一哨棒给躲开了。这一哨棒打空了，嘣的一下就打到地下了。这一打到地下，侯军机回头一看，小子，侯军机心想，我对你大人，你对我不义呀。侯军机一摆柳叶披风刀，照着他那脑袋唰就一刀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这猪八皮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没砍上，紧跟着侯军机一个扫堂腿，汤就把猪八皮给踢倒了。这一踢倒了，侯军机把这刀手中一拿，立着朝他这肚子上噗一刀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侯军机还说了一句，我大哥说了，不杀不得已的时候那就得杀，他还记着他大哥这命令了呢。噗的一刀进去之后，这猪八皮当时就完了。侯军机把这刀棒起一拔，在靴子顶上蹭蹭血迹，心想，小子，该遭你命短，过来把锁头就开开。锁头这一开开，把这闸门门一打开，程咬金、尤俊达两人由打里边就出来了，给他们两人刑具去掉。这阵程咬金，好家伙，如同鸟如龙鱼出网一样。程咬金说，哎，我那马，我那斧子在哪你们知道吗？卢明星、卢明月上旁边学不去了，到旁边槽头上把他们两人的马和兵器都得准备好了，牵着马过来了。程咬金把这匹马牵到手中，尤俊达

钱到手内，两人搬鞍认镫上马，这在牢房里头得往外出啊。往外出，程咬金就说了，要想往外出，他这一串钥匙是旁边各个牢房门的这个门钥匙，挨个都打开，不管牢房里边押的是谁，所有的犯人你都给我放了，都放出来之后让他们一起逃活命，这样的话咱就给他牢房里边弄乱了套了，官军到时候他也管不了了。好嘞，这边拿过钥匙，啪啪啪啪啪，把牢房门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打开了。这一打开，程咬金就喊了一声，小子们，今天让你们快点逃命，该走的快走，不愿走的就在这里边待着。这一声吵嚷，牢房里边这些个罪犯稀里呼噜全都涌出来了。院子里边这么一乱，这个院子里边有的那狱卒就知道了，有的狱卒过来这么一拦挡，这些监狱里边的这些个罪犯全都炸了狱了，跟狱卒们就打到一起。跟狱卒们这一打到一起，戒饼军营里边住着二百官军呐，二百官军正睡得非常熟，听见隔壁院里边这么一乱，这些官军们也都起来，这就穿衣裳稀弄呼噜的过来了。他们过来的功夫，那边已经是冲出了牢房。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出了牢房之后，各自上马，手中摆兵器，顺着大街奔贾家楼。这边一奔贾家楼的功夫，城北那边粮库里起了火了。咱说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负责放火呀，到那儿把粮库这一点着，这城里边能不乱吗？有的人马上敲铜锣呀，敲铜盆呐，要到那粮库里边快点救火。这粮库是官粮啊，官粮粮库失火，那要是把这官粮都烧尽了之后，这个当官的可就有了罪了。济南帅唐弼也吃罪不起呀。唐弼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官宅里边刚刚睡熟，就接到了消息，说粮库失了火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劫牢反狱，劫黄冈的响马长达腰金被人给救走了。唐弼听到这里，这可了不得了，立即通知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众官军大街小巷是捉拿罪犯。济南帅唐弼一听说有人劫牢反狱，又有人烧了官粮，马上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官军大街小巷去捉拿罪犯。监狱被砸开了，这些犯人都跑出去了，得把他们抓回来。尤其是常雪林、小孤山、结黄杠子、程达、尤金这两个重犯跑了，如果不把他们抓回来，唐弼心想，将来我见了靠山王杨林，那没法交代呀。铁枪将来护尔带着官军先是来到了监狱里，一看监狱这儿大门四开，院子里边横躺竖卧都是官军的尸体，各个牢房门都已经开了，犯人都已经跑了。这个时候有藏在一边的狱卒此时都出来了，这来护尔就问这些狱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狱卒们就说了，说有人劫牢反狱。来护尔说来了多少人？狱卒说来了那么好几个。来护尔说你们都是废物，旁边有二百名官军，就来了几个人就把这牢房给劫了吗？他们来的好像从天而降，我们毫无准备。来胡尔说这长达尤金跑哪去了？早跑了，骑着马走的顺大街往那头去了。铁枪将来胡尔听到这里，带着官军随后秒着影子就追。来胡尔出动了，这济南帅唐弼还吩咐齐郡的郡守，其实也就是济南府的知府，此人姓孟，叫孟洪公，让孟洪公也出动了。孟洪公一听这济南府事儿大了，粮库点着了，监狱给砸开了，劫黄冈的响马跑了，他作为齐郡的郡守也有责任呐。孟洪公胯下昏红马，手中一口三清刀，带领着府台衙门里边的差役也在街上去寻找罪犯。怎么寻找罪犯呢？这监狱里边跑出来的全都穿着罪衣呀，看见有穿罪衣的就抓，抓住
再往回送。可是跑出来这人有很多是心眼多呀，出来之后那罪衣就脱了，不穿着了，找一个老百姓家里不就藏起来了。至于说程咬金跟牛俊达这两人，在那四个夜行人带领之下，早已经冲出了牢房，先奔贾家楼去了。这铁枪将来虎尔在大街上盲目的追赶，碰见官军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那结黄杠的两个响马了吗？来虎尔现在想，别的逃跑的那些罪犯呢，我就不抓了，我重点是抓那程达尤金，这俩人要是抓回来就什么事都好办。有的官军就说了，看见了，那小子拿一大斧子。来虎尔说，对，奔哪个方向去了？好像奔那个贾家楼那方向去了。来虎尔说，给我追。这来虎尔在这个方向追，另一个方向齐军的郡守那孟洪公手中拿着刀，说听见有一伙人奔济南府的南门跑去了，说这伙人可能就是强盗，他们高喊着要推翻大隋。孟洪公随后催马追赶，正往前追赶着，忽然间在胡同里边斜刺里窜出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这个人，手中端着一条金顶枣阳槊。这个人是谁？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出来之后，一见着这个孟洪公，二话不说，一不通名，二不道姓，摆槊就砸。这孟洪公摆刀招架，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善雄信说，我是阎王爷。孟洪公一听，什么叫阎王爷呀？啊，甭问了，这小子这也是强盗。说济南府里边来哪来的这么多强盗啊？啊，今儿晚上怎么强盗会退了？这孟洪公跟单雄信两个人马打照面未三合，让单雄信一金顶枣阳槊砸到后脑海上了，啪的这一下子，孟洪公由打马上栽落马下，当时毙命。能不毙命吗？颅骨砸裂了，严重脑震荡，再也醒不过来了。单雄信这一槊就等于打死了济南府的知府。单雄信受魏征和徐茂公的指派，主要是在断后嘛，不让有人追上他们呢。单雄信把这孟洪公打死之后，一拨马带着自己手下弟兄也奔南门。这个时候济南府这大街上就乱了，也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罪犯，也说不上谁抓谁。有的时候这来虎尔啊跟这个府台衙门里边的这个兵丁碰到一块了，差点还没发生误会。济南帅唐弼也亲自出动了，唐弼跨下马，手中提着一口刀。后来在大街上他碰见来虎尔了，唐弼跟来虎尔就说了，说我可听说这个贾家楼是这一伙贼寇聚集的地方，我们奔贾家楼。好，于是唐弼和来虎尔带着官军就奔着贾家楼来了。当他们来到贾家楼的时候，贾家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他们先往后院看了看，后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着他们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再瞧，这楼上摆着桌案，桌案上还有剩的一些残羹剩菜。一瞧旁边那桌子上放了一个东西，济南帅唐弼伸手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这东西什么呀？结盟的盟单，上边又有誓言，是又有人名。唐弼把这盟单拿出来一看，嘿嘿，唐弼心想，这伙强盗逃走的匆忙，把他们磕头结拜的这盟单忘在这儿了，这回行了，就按这盟单捉拿你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明姓都在那里的十二家棋牌官里头，他里边也少写了几个。这么一来，原来贾家楼是46友，那么这个贾盟单上是36友，所以济南帅唐弼把这个东西当了真的了。一看这上面，从头往下数，唐弼就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一看老大魏征，老二秦琼，一看到秦琼秦叔宝，唐弼可当时一惊啊。唐弼心想，哎呦，秦琼秦叔宝，

0: 这秦琼的家小啊，还真没走了。为什么没走了呢？要不说这个事在人为呢？原来徐茂公是安排的很详尽，他告诉柳州陈贾云府，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把反虎联名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眷一起用车辆拉着他们出南门，够奔武南庄，先让他们走喽。这个柳州陈贾云府这二位天生是慢性子，办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他都打听这梯子在哪儿，都能打听半个小时。就这样的人，他开始先把自个儿家的人收拾好了，把翻虎联名的家小告诉也收拾好了，等都折腾完了往南门去了，他们俩这才要奔秦府。想着奔秦府呢，让他们老太太收拾东西。当他们奔秦府一来的时候，这已经城中乱了。城中这一乱，他一到太平街专诸巷进不去了。为什么？有官军把守。这个官军把守可不是要捉拿老秦家，这是最初济南府一乱的时候，这个济南帅唐弼呀，为了给杨王留须，也是为了给秦琼留须，唐弼马上先想到，这十三太保家里边可不许人点头，是啊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晚了一步，徐茂公说晚了这一步啊，说不定带来什么麻烦，将来见了秦二哥我们怎么说。所以柳州陈贾云府这两个人也后悔。后来呢，这唐弼一查出来秦琼贾家楼接拜排行在二，态度就转变了，就让来虎尔捉拿秦琼的家小来，那就不是保护秦琼的家小了。所以正因为这样，老秦家没走，铁枪将来虎尔带着官军来到了专诸巷，到了秦宅大门之外，天刚一放亮，来虎尔吩咐手下人敲门，官军过来这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的门插柜响，咕隆咕隆咕隆，这门一开，刘达里边露出一大脑袋来，谁呀？开门的正是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呐，天天起得特早，都是他先开这大门。今天呢，罗世信正要开门，听外边一敲门，所以他把这门就开开了。开着门，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他隔楞眼睛往外一看，好家伙，满胡同都是人呐，全是官军呐。这傻小子旧手把这脑袋往回一缩，咣啷，他把门又关上了。关上啊，他可没插，俩手在这扶着。这傻子在那琢磨，
1: 哎，怎么回事？怎么外边来这么多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干什么？
0: 这来户啊就告诉官军，叫门呐，他开着门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他不是，他开门又关上了，
0: 又关上再叫。哎，好，这官军又过来了，哎，开门了，开门。这一说开门，这傻小子把这门呢又开开了，刚一开一缝，这官军呢想着愣往里冲，因为他是奉命来捉拿老秦家的。这其中有一官军一腿就迈进来了，这腿迈进来，他一顶这扇门，这傻小子一看，他一条腿进来了，傻小子把这门往前面一推，
1: 哎，别动，
0: 好家伙，把这小子的腿就夹在这门缝这儿了。按说这条腿夹在门缝这儿，一使劲就能把门拱开，那你得看看是谁推这门。罗世信这俩手推这门，他一夹他的腿呀、啊，把这小子夹得呲哇乱叫唤，哎呀妈呀，你快点开开。铁枪将来虎尔过来，手中端着大铁枪，一指这门，怎么的了？我腿折了。这功夫老管家秦安从那里边出来了，秦安一看，世信，你干什么呢？把门开开，那夹了人了。
1: 哼，我把他这爪给他夹下来，我看看他这腿什么色儿。这官军一听，他妈的，我这腿什么色儿啊？有这么损的吗？
0: 罗信把这手一松，这小才把腿抽回去，就这样啊，就这胯骨轴这地方啊，他疼得钻心。其实那个时候医院里啊不能透视，

0: 上透视就能明白这胯骨轴给夹裂了。所以这小子撤过去之后，秦丹来到这里一看，外边全是官军，告诉罗士信闪到旁边，面前站的是铁枪将莱胡尔。老管家秦丹认识莱胡尔，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莱胡尔跟秦琼两个人在一起共事，而且他还上秦府中来过。哎呦，来将军，您怎么今天大驾光临？来胡尔在门口一站，来胡尔说：“秦管家，老太太起来没有？”秦丹说：“起来了。”老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今天公事在身，奉济南帅的命令要求见老夫人。哦哦，您稍后。秦丹到里边一通知老太太，这么一禀报，老太太就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说让来将军进来吧。于是来胡尔就进来了，来到客厅里边，礼节性的冲着老太太抱腕拱手：“老夫人，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看了看来胡尔：“来将军，这么大老早的就到我们家来，不知有何贵干呢？”老人家，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昨天晚上济南城里边一阵大乱，您知道吗？
1: 哦，我听说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您可别说了，昨儿晚上济南城里边可出了大事儿了，官粮粮库被烧了。监狱里边劫牢反狱了，长影林小孤山劫黄杠的两个响马头跑了，所有的罪犯都给放出去了，齐郡的郡守孟大人被人家给杀了，官军死了无数，可以说这叫放火烧粮，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呐。
1: 哎呦，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啊？他们简直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
0: 老夫人，跟您说吧，这是一伙的强盗联手一块办

0: 琼、秦叔宝，济南帅唐弼特意派小人到这儿来，要请老夫人还有您家中的诸位到唐的老爷的府台衙门里边说话。老太太听到这里当时是半晌无言。老夫人心想啊，坏了，这是出了大事了。这一段时间老夫人有一种感觉呀，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出出进进的很忙，同时呢秦琼又认杨林为义父，成了十三太保，他们府里边一个时期是挺兴旺，登门拜访的人很多。但是老夫人对一件事情至今还没有详尽的了解，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前段时间染面涂须炸登州。秦琼回来跟老太太曾经讲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去登州，说是替朋友顶罪，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没讲？秦琼把讲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害怕。结黄杠这是大案子，这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秦琼没细讲。事到如今，老太太心里边明白了。老太太心想，我这个叔宝儿啊，重义气不顾性命啊，其结果就落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看来昨天晚上他们是杀官造了反了，反了贼了。我这叔宝儿结交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不知因为什么这伙人急了，他们反了贼了，可是我们娘们要遭罪呀。老太太当时看了看来户儿，来将军，我明白你这次来的意思，你是公务在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不往这儿来。不过来将军，你也别忘了，昨天晚上这么乱，我的叔宝儿可是没在济南呐，他跟着靠山王杨林早走了。来户儿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济南帅唐弼说呢，让我请您还有十三太保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以及您的家人，所以一块儿呢到镇台衙门，然后呢要把您几位送到八水长安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至于说对叔宝对您最后是怎么个结局处理，那就由靠山王说了算，我们这一层直博权威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吧，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来将军，我秦府中上上下下家奴院工有不少的人，他们都没犯罪，即使说我的叔宝儿有了罪，那么株连九族的话也得是我和我的儿媳妇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再加上老管家秦安，还有我那傻儿子罗世信，也就这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不应该跟着我走啊。来将军，我们这几个人跟你去，其余的人都不去，您看如何？来户儿想了想，好吧，老夫人，我听您的，那么就您和您的儿媳妇、您的孙子孙女，再加上那罗世信还有清安这几个人跟我走到镇台衙门就足以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走。怎么走呢？门口已经把车辆给您准备好了，来虎儿往这儿来的时候就给准备了几辆木龙囚车，打造好远途行进的木龙就在胡同里边停着呢。老太太一听，站起身来，吩咐罗世信跟着娘往外走。一家人出来，来到这府门之外，一看这几辆木龙囚车，老太太当时一愣。罗世信在旁边一看，干什么？让我们钻鸟笼子？我不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上一集我们说到，彭玲完全陷入到震惊当中了，

0: 旁边传来的喘气声把他惊醒，侧头一看，谢文东睡在自己旁边，一只胳膊竟然还放在自己的腰上。彭玲的脸顿时红了，心里头是又气又羞又怒，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来。他本能地把被子掀开，看见被单上有片片的落红，脑袋嗡了一声，久久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呢，其实早就醒了，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彭玲，躲在被下边做鸵鸟呢。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细缝，偷看彭玲的反应，心里琢磨一会儿怎么应付他呀。过了好久，火山终于爆发了，彭玲用被子把身上裹住，站在床上打算狠狠地踢睡意正浓的谢文东一脚，可是被子都被彭玲卷起来，被子下边的起身来，故作无辜地看着彭玲，小声说：
1: 小玲，你怎么了？哎，快躺下，天太凉了。
0: 我还躺你个大头鬼呀！我彭玲深吸了两口气，让情绪平静下来。
1: 你给我说清楚，这是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会和你睡在一张床上？
0: 没等彭玲说完，谢文东的心里就暗暗叫苦，自己还没想好怎么说呢。他一翻白眼嘟囔着：
1: 我还没睡醒呢，我有低血糖，我得睡觉。我
0: 说完
1: 还硬把我的衣服也扒光了，然后整个身子就贴过来。小玲，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所以就和你那个了。
0: 谢文东说谎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听得彭玲脸色是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等谢文东说完，彭玲咬咬牙，昨天晚上的事儿他根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也不相信谢文东所说的。他冷笑一声：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谢文东的眼睛里含着无限的委屈，伸起两指指天发誓：
1: 天地良心呐，我说的句句是属实，如果有半句谎言，让天上的天神下来和我拼命，把我碎尸万段也行。
0: 见谢文东说的真诚，彭玲倒有几分相信了，可就这么稀里糊涂就失了身，怎么也说不过去啊。想着，彭玲心中难受，哀怨地看了一眼谢文东，垂下头滴滴答答说：
1: 也许我以前不明白对你的感情，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看见你落泪我会伤心，看见你高兴我会喜悦，也许这就是爱吧。我希望以后的道路能有你的陪伴。
0: 彭玲双眼朦胧地看着谢文东，眼睛里布满了迷雾。谢文东拥彭玲入怀：
1: 以后让我来照顾你，相信我，我能负起这个责任的。
0: 谢文东的话让彭玲心中无限激动，这不也是自己心中正想要的吗？彭玲把头靠在谢文东的胸前，轻轻点头，羞涩的面颊紧贴在谢文东的胸前。谢文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胜利的喜悦，可其中还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悲伤。用手轻轻托起彭玲的小脸，看着微起的红唇，眼泪朦胧的双瞳，谢文东再一次迷失在她的美丽之中，低头将嘴唇缓缓贴了上去。外面阳光明媚，屋里艳光四射。直到将近中午，谢文东和彭玲才走出房间。刚下了楼梯，见客厅里站了不下十个人，各自都是含着笑看着他们俩。谢文东倒是没什么，彭玲却从脸一直红到

0: 脖子根儿。他对谢文东小声说：“文东，我先回局里，一上午没去，又没打招呼，不太好。”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却被耳尖的李爽听见了。他急忙说：“彭姐，急什么呀？你爸爸是厅长，别人能把你怎么样啊？等吃完饭再走呗。”李爽见谢文东和彭玲显得特别亲密，而且昨晚两个人在一个房间，傻子也能想出做了什么了，所以李爽直接叫彭玲彭姐了。彭玲一看是个身高1.7米、满脸堆笑的胖子在说话，虽是不怎么好看，但也不招人讨厌，向他笑笑点点头。李爽见了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三眼在旁边气得想踢他一脚，昨天晚上还把人家恨得要死，今天快贱得给人家舔脚趾头了。看着三眼快喷火的目光，凭李爽和他这么多年的交情，明白他在想什么。他抚耳细声说：“嘿，昨天是你说彭玲讨厌的，我什么都没说啊。如果你不想死，就快把你的臭嘴从我的耳边拿开。”三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吓得李爽背后直冒冷气，找个离他最远的地方站住，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彭玲见人多不好意思多留，谢文东也不勉强，让人开车送彭玲回市局。等彭玲走了以后，李爽第一个蹦到谢文东的旁边说：“哎，东哥，你是怎么把彭玲搞定的？按理说，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就算不爆发也应该泪流满面呐，怎么反是容光焕发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想起早晨说的话，一呼百应啊，先后有不下10个大小帮会投靠他了，其势力可想而知了，在 H 市隐约有一枝独秀的趋势呢。虾魁这个人以前很有名吗？据说是 Q4 以前有3个炮手，死了一个跑了一个，现在就剩下他了。至于 Q4 在 H 市的影响太深了，现在大多数帮会的老大都是以前 Q4 的小弟，现在程奎登高一呼啊，这些本来一盘散沙的人都重新聚集在一起了，哎，对付起来也是蛮困难的。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先不用管他，让他做大，越大越好，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帮他一把。大家惊讶的看着谢文东，没明白他的意思，齐声问他：“东哥，这是为什么呀？”“呵呵，他的势力越大，我们以后要对付他就越方便。比方说一盘散沙，我们要把他抓起来，要一个一个抓，又费神又费力。如果这盘散沙聚到一块儿，我们只需要一把就可以把他抓干净，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会帮我们。”谢文东轻敲着脑袋冷笑着说。众人听谢文东的话算是明白过来，三眼笑着说：“哎呀，东哥说的没错啊，这盘散沙聚起来就算不好抓，还有彭书林会帮我们一把呀。哈哈哈哈，这个人可是见不得黑社会壮大的。”下午的时候，谢文东去了公司，刚要进办公室，看见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多时的屈飞，屈飞同时也看见他了，起身迎过去说：“我回家已经想好了。”我谢文东轻拍他的肩膀笑着说：“走，我们进屋谈。”然后对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张晴说：“晴姐啊，帮我冲2杯咖啡。”进屋以后，谢文东让屈飞坐下，看来屈兄都考虑好了，不知道对

0: 对我提出的几个要求都做什么打算呢？
1: 我都考虑好了，决定到你的公司上班，而且你的话我也和附近的居民说了，大家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听了你的话都十分感动。大多数的人呢都同意搬家，还有几家我也能说服的。旭兄啊，这回真要谢谢你了。你算是为 H 市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这不算什么，我只是动动嘴嘛，跟你们这些能干大事的我差得太远了。大家这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嘛。哎，对了，谢文东拉起屈飞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能来我们东兴公司，现在公司刚刚起步，希望你能为他的腾飞做出一份贡献，晚上我们去喝酒，算是对你加入的欢迎。对于谢文东的器重，屈飞的心里感动，深深的点了一下头。我一定会尽力为公司做事的。屈飞并没有说谎，他确实在为谢文东尽力，在他的游说下，那些令市委和省委都头疼的21家居民全部答应搬家。谢文东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给了每家5万块钱。这点钱和谢文东以后所得到的利益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他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该花钱的时候，谢文东从来没有吝惜过。随着这些政府眼中顽固居民的搬走，此处的开发也顺理成章地被谢文东包下来。由于所许之钱不是一笔小数，不得不又到陈忠文那儿走走关系，当然了，好处也没少给他。通过陈忠文，谢文东从银行又贷出500万先期费用，很快先后有数家大的建筑公司找上谢文东，希望他能把这个工程包给自己。这又是一件让谢文东头疼的事儿，到底选哪家呢？他也拿不定主意，把担子直接甩给了玉超，自己早早的闪人了。这一阵子 H 市还算相对太平，谢文东暗骂他的消息灵通简直就是狗耳朵。他告诉东方毅，其中有一家是由魂组支持的暗魂帮罩着的，是为了打击魂组而平掉这两家迪厅的。对此东方毅也没什么好说的，临挂电话之前还警告谢文东，如果再继续发展自己的黑势力，就会把他送上法庭等等一些话。对这些话，谢文东表面只是一笑，但东方毅的干涉让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讨厌，暗中为以后做着打算，想办法脱离他的控制。宫田树对他们热情招待，安排在不错的宾馆住下，然后开始着手帮会中的买卖，毒品变赌场的转变。万事开头难呐，谢文东这段时间连睡觉的机会都难找。首先在 H 市买下两个不小的地方，然后又从红门那儿弄来不少赌具，三眼不知道又从哪儿找来20多台扑克机等赌博游戏。后来谢文东又找上市局的副局长刘德新，把自己准备开赌场的事儿说了，希望他能帮忙多照顾照顾，同时塞给他20万人民币以及5万块钱的赌场筹码。刘德新一直就挺喜欢谢文东这位年轻人，而且对方又给了他不少好处，加上地下赌场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很爽快的他就答应下来。两家赌场就这样悄然无声的运转起来。为了加大名望，江森带着案组成员在 H 市到处发散小道消息，甚至还印制了小宣传单，上面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系。这招果然有效果，没出3天就有顾客上门，而且还不少，只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托。大年三十

0: 前五天，谢文东刚把赌场的事儿告一段落，两位不速之客找上门了。谢文东当时正和彭玲吃午饭呢，由于这一阵忙得白天黑夜的，一直也没找彭玲。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了，谢文东忍不住寂寞，加上怕彭玲起疑心，特意找他出来共进午餐。刚吃的差不多的时候，谢文东怀里的电话响起来，他歉然的向坐在对面的彭玲点点头，轻声说：“我接个电话。”然后拿出手机，走到人少的地方。
1: 东哥，新世纪来了两个老毛子，说要找你有事情谈。
0: 看意思，好像是俄罗斯黑帮的，但又不像是猛虎帮。
1: 东哥，这两个人你见不见呢？
0: 电话是江森打过来的。俄罗斯黑帮的，谢文东沉吟一会儿。
1: 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见见，看他们找自己是什么意思。
0: 于是他对江森说：“
1: 老江啊，把他们留住，说我一会儿就到。”“
0: 那好，东哥，一会儿见。”
1: 嗯。
0: 谢文东收起电话，回到座位上，向彭玲抱歉地说：“
1: 小玲，公司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现在得走了，晚上我去接你。”
0: 彭玲有些不大相信。“
1: 真的？”
0: 谢文东起身拉起彭玲的小手，亲密地说：“
1: 我怎么会骗你呢？公司真的有事儿。现在到年底了，民工们都准备回家过年，工程恐怕要停下来。现在事儿太多了，这样我先送你回市局啊。”
0: 彭玲见谢文东说得很认真，而且略带焦虑，他体贴地说：“
1: 既然有急事儿，那你就去处理吧，我自己回去就行。”
0: 谢文东亲了一下彭玲的粉颊，嬉笑着说：“
1: 再大的事儿也没送你回单位重要啊。”
0: 谢文东拉起彭玲走出了餐厅，他的话让彭玲很是暖心，亲密的他挽住了谢文东的手臂。在车里充当司机的东新雷见了连连摇头，他暗中感慨，女人的力量真是伟大呀。下午一点钟左右，谢文东赶到了新世纪。下午一点钟左右，谢文东赶到新世纪，江森早在外面等他了，见谢文东到了，连忙带他上二楼。谢文东边走边问他：“
1: 他们一共就来了两个人呢？”“
0: 对，就两个，都是俄罗斯人，没带翻译，其中一个老毛子中文说的不错。”江森回答着。
1: 哦。
0: 谢文东点点头没说话。俄国人找自己干什么？不会是想拉拢自己，打算像战俘一样在中国培养一个猛虎帮这样的傀儡吧？
1: 哼，如果是这样，老毛子可要失望了。
0: 江森把谢文东带到会议室，进去以后见里面坐着一高一矮两个黄毛，高个三十多岁，高高的颧骨，鹰钩鼻子，矮个有些像中国人，但又不全像，十有八九是中俄混血。这两个人见江森陪着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来，都有些吃惊。谢文东见状暗笑，外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初见自己一样发愣嘛啊！他走过去老练地说：“
1: 我是谢文东，两位远道而来，想必一定很劳累啊，不好意思了，让二位久等了。”
0: 这两个人按说这谢文东还真年轻哈。矮个老毛子急忙和谢文东握手说：“
1: 哪里哪里啊，谢先生能够百忙中抽出时间见我们俩，已经是很令人高兴了。”
0: 矮个说的中文虽然有些变调，但还是很地道的。那个高个大汉也过来和谢文东握握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1: 你好。”
0: 谢文东点头回礼，请二人坐下，他自己坐到他俩对面，江森和东新雷背手分站谢文东的身后。既然大家都是黑道，谢文东也不想多说客气话， 他看着两个人直接说，想必二位在俄国也属同道吧，不知道是哪个帮会的呀。
1: 高个大汉对中文不是很熟，能听懂谢文东的意思，但却不会说。
0: 他对矮个点头示意，矮个老毛子笑着说，哈哈，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听说过黑带啊。
1: 黑带？谢文东对俄罗斯的帮会不熟悉，除了知道有个战俘以外，其他的一律不知道。
0: 江森听完面露惊讶，
1: 我虽然知道对方是黑道的，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啊。
0: 他低头伏在谢文东的耳边说，
1: 东哥，黑带和战俘一样，都是俄罗斯国内的三个黑帮之一，势力甚至要高于战俘，算是鼎鼎有名的大黑帮啊。
0: 谢文东的心里暗惊，又是一个大帮会，小心应付为好啊。他脸色不变，带着笑说，黑带大名久仰已久啊，今天能见到黑带的兄弟真是令人高兴啊。
1: 两个老毛子暗中点头，黑带大名天下谁人不知啊，
0: 能听到这两个字而不动容的，谢文东算是第一个了。
1: 矮个老毛子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啊，谢先生太谦虚了，在这儿你可是大人物啊，我们黑帮还差得远呢。哈哈哈。
0: 谢文东见对方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脸上自然流露出一种傲气，看来这些人是嚣张惯了，能在自己面前这么客气，十有八九是有求于自己。想完了，谢文东问他，
1: 二位老大远道而来，想必是有事吧？
0: 大家都是道上的，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我能帮上忙的自会尽力帮忙。
1: 爽快，谢先生果然是爽快之人呐，那我们也就不隐瞒了，这次来找您呢，是我们老大的意思，希望能和谢先生合作。
0: 哼，果然到了正题了。谢文东的心中冷笑，面上茫然地说，
1: 哦，不知道黑帮老大要和我合作什么呀？
0: 矮个子瞧了瞧高个大汉，看样子他不敢自己做决定。见高个子点了一下头，他才对谢文东说，
1: 我们老大希望和谢先生合作对付战俘，谢先生只需要打垮你们国内的猛虎帮，就算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了。当然了，我们黑带也不会亏待你，要多少钱您开个价，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都可以答应你。
0: 好，谢文东嘴角向上翘了一下，又马上收回来，这个倒挺有意思嘛，黑带对付战俘，要自己搞垮猛虎帮，哼，就算他们不说，自己早晚也会这么做的，而且现在还要给报酬，这简直是太有趣了。但是这些谢文东不会表现在脸上，他为难地说，
1: 猛虎帮的实力我想就不用我说了，如果我帮你们对付猛虎帮，那就等于对上了战俘，这我的实力太小了，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
0: 心里头对于对方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自己却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很不舒服，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微笑着看着两人商量。过了一会儿，矮个老毛子对谢文东笑着说，
1: 只要谢先生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黑带不仅会给你一笔不小的酬劳，还可以和谢先生做长期的生意。
0: 啊，什么生意啊？
1: 我们可以用军火换你的白粉，而且是大批量的。
0: 军火换白粉？哼，有点意思，具体说来听听。谢文东要对付魂祖，现在缺的就是优良军火，而白粉正是他想放弃的， 在中国

0: 卖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是不得不放弃。能用白粉换到俄罗斯的军火，谢文东当然是很感兴趣了。当然了，黑带也不会做吃亏的事儿。他们的白粉主要来源于哥伦比亚，但是价格却跟金三角比贵得多。金三角和俄罗斯距离太远，现在的形势大规模运输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黑带才在欧洲的哥伦比亚进货。他们早就知道谢文东是毒品大户，货的纯度非常高，如果价格能低于哥伦比亚，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欧洲一些卖毒品的大黑帮进货的主要来源就是哥伦比亚。由于哥伦比亚内部帮会也是非常多，所以在价格上有很大的波动。一般信誉好的价格都不是很低。黑带以前跟金三角做过几回买卖，双方是在海上交易。刚开始几回还很顺利，后来俄罗斯加大海防力度，黑带和金三角的海上交易连连被抓，双方的损失都不小。打这以后呢，金三角就拒绝再和黑帮来往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矮个老毛子说，我们黑帮也是有毒品买卖的，当然我们也是有货源的，哥伦比亚的货也是一流的，不过谢先生如果比他们的货便宜啊，我们当然就可以很好的合作了，而且我们双方又离得这么近，合作起来也方便嘛。谢文东点了点头问他，那你说说你们来货是多少钱，不用说卢布，就说折人民币是多少钱。矮个老毛子犹豫了一下，低头瞄见大汉在桌子底下偷做的手势，伸出两个手指，他心里明白，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其实这都是属于机密的，我们可是不会轻易告诉一般人的，当然了，谢先生不是外人，希望你不要说出去。谢文东轻敲桌子，微笑着点头说好，心里头却在骂这个人啰嗦，把对方的祖宗都问候了一遍。矮个老毛子探头向谢文东小声说，只相当于人民币200块，不知道谢先生的价格。谢文东故意沉思了一会儿，眯着眼睛说，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我最大的限度也就是给你们这个价。那好吧，这个事情我需要再跟老大商量商量，明天拿出点诚意出来。中国人不是没见过钱的，还有让你们老大也把他的军火价格给我，这方面我也是有门路的，他要是抬高价格，那我们就没有合作机会了。最后问一句，你们老大叫什么？两个老毛子把谢文东的话听完，互视了一眼，矮个说，对于你说的，我会和我们老大商量商量的，至于我们老大的名字嘛，出于某些原因还不能告诉你，我们都叫他维克多，这在俄语里边是胜利者的意思。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明天等你们的消息。谢文东起身对两个人说，别忘了让维克多拿出诚意，这很重要，还有我不是傻子，吃亏的事儿我是不会去做的，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二位了，明天见吧。说完了，谢文东对身后的江森点了一下头，走出会议室，东新雷跟在后面，会议室里的两个老毛子由江森招待。出来以后，东新雷问谢文东，东哥，

0: 算答应他们吗？这没什么不好嘛，做个二道贩子也不错。呵呵，东新雷充满疑问的看着谢文东，纳闷的说：“什么二道贩子？我们从金三角买来白粉卖给黑带，再从他们手里换回军火卖给金三角，这算不算二道贩子呢？中间的差价可是不小啊，以后要是做大了，财源就滚滚而来了。”东新雷的脑中闪过两个字：天才。谢文东如果不干黑道买卖，还真是浪费了，这样的主意也能想到。金三角有自己的军队，所需的军火自是少不了，俄罗斯的军火性能安全又便宜，不是金三角正想要的吗？如果真能做到像谢文东说的那样，这中间的差价确实不小。谢文东从新世纪出来以后上了车，告诉东新雷去赌场看看，然后拿出电话找金三角的老鬼。老鬼接到谢文东的电话很感意外，前不久刚卖给他一批货，当时谢文东兴趣缺缺的样子，有意想要放弃毒品的意思，嘿，不知道现在找自己又干什么呢？喂，老鬼兄，现在打电话没打扰你吧？你一般可都是白天睡觉的呀。谢文东和老鬼私下的交情不错，说起话来也没有生疏感，两个人时常开起玩笑。躺在床上的老鬼叹了口气，不满地说：哼，知道我白天睡觉还给我打电话，说吧，你小子一定有什么事儿吧？哼哼，确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哎，私下问一句，你们金三角缺不缺军火呀？老鬼一愣，疑问地说：
1: 为什么这么说？怎么的，你有军火？
0: 老鬼兄，你先别问这么多，反正对你们金三角是没坏处的事儿，到底缺还是不缺啊？老鬼犹豫了一下，嘟囔着：不多也不少。哎，小子，你到底啥意思啊？谢文东听他的语气里面明白个大概，哈哈大笑着说：好了，以后再和你说吧。说完了，谢文东不等对方说话，就迅速的把电话给挂了。另一头的老鬼对着电话大喊几声，可是只有嘟嘟的忙音回应，拿着手中的电话好一会儿才大骂着：
1: 妈的，你有神经病啊你。
0: 骂完了，狠狠的一摔电话，把背一蒙，接着呼呼大睡。谢文东的心里合计，这老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听语气应该是差不多。东方一指说白粉害人，军火让自己搞定，那就趁这个机会做笔大的，军火在黑道上可是很吃香的。给老鬼打完电话以后，不一会儿汽车就开到 XF 区北部的一座二层小楼停下。这座小楼不大，以前是某单位的办公楼，后来单位倒闭，小楼也就空出来。江森偶然发现这个地方不错，建议谢文东把这儿买下来当做赌场。当时那家单位倒闭的时候，这座办公楼已经充公，被银行没收了，但是由于位置偏远，一直没人买，搁置了有三年多时间。谢文东只花了30万就从银行手里买过来，后来又把里面装修了一遍，现在已经是一间规模不小的地下赌场了。小楼外面挂的是旅店的牌子，一楼呢也确实是按旅店设计的。大厅两侧的走廊里一共有30多间小单间，主要是给客人在累的时候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也是用女人解除疲劳的地方。谢文东与东新雷两个人走进大门，门口有3-4个保卫看守，其实啊，也就是文东会的打手穿上了保安的服装。见老大来了，急忙起身行礼。谢文东挥了挥手问道：今天的客人多不多呀？一个保卫急忙说着：

0: 概有50多个人吧，不过比昨天多了不少了。赌博这玩意儿和白粉一样，沾上就上瘾，而且传得还快。昨天只有不到20个人，今天就有50了，看样子还有上升的趋势。哎，照这样的发展，不出1-2个月，咱们这儿就能成 H 市的大赌城了。哎，这雷哥找来的那几个压阵的呀，也厉害，知道什么时候该赢，什么时候该输，嘿，是把人家唬的。谢文东含笑看着这个说话的人，个头1.65米左右，相貌平平，可这张嘴实在是太能说了。他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打断他的话，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暗叫不好，自己怎么在老大面前打开话匣子了？害怕的看着谢文东不敢说话。旁边一个年纪不大的保安笑着说：“东哥，他叫罗素，我们大家都叫他啰嗦，没什么优点，就是能白话。”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却是从一中混出来的，对谢文东也比后加入的一些人了解的多。谢文东点了点头，对着罗素说：“明天你去公司报道，我给你安排个新地方。”说完，谢文东信步上了2楼。罗素脸色有些苍白的看着刚才说话的年轻保安问：“这是啥意思啊？老大不是要把我……”得了吧你，奶奶的，你呀，走了狗屎运了，是给你升官。那个年轻人羡慕加嫉妒，语气发酸的说。上楼以后，东新雷问谢文东：“东哥，你让这个叫罗素的到公司干什么呀？”谢文东要给罗素安排一个什么岗位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上楼以后，东新雷问谢文东：“东哥，让这个叫罗素的人到公司做什么呢？”谢文东忍不住笑着说：“外交。”“外交？就凭他？”“是啊，现在或许还不行，但是啊，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天才能有几个人呢？既然有天赋就不错了，稍加培养以后会有用处的。”谢文东发展的越快，就越是加大对人才的渴望。事业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没有一批各个方面的人才，想要壮大太难了。刚上2楼，走过一小段走廊进入大厅，里面摆设了各种各样的赌具，扑克、麻将、压大小、大转盘等等等等，只要能叫上名的在这里都能找到。有数十个人挤在场子里，赢钱的红光满面，大声吆喝着，输钱的沉着脸，憋着闷气儿，想捞本儿。输多赢少，最大的赢家还是开赌场的庄家。谢文东在里面转了一圈，高强听手下说老大来了，急忙从办公室里出来，找到人群中一脸兴致的谢文东和守在旁边的人高马大的东新雷。三个人回到办公室以后，高强兴奋地说：“东哥，今儿收入不错，从早晨到现在有几万块了，这是前几天的总和还多呀。”谢文东笑着说：“这算什么，我们现在才在 H 市开2家赌场，以后啊还要多开，这事转型成功以后，我们的收入一定会比卖白粉多。”这一点呢，高强是完全相信的。通过这几天的发展，他看出来开赌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哎，东哥，听老孙说，家里那面的北方宾馆以后开始培养赌博新人了。
1: 对，我们现在高手还太少，我把老雷找来的几个人呢，分到了这2个，让他们俩训练几个新人出来，不然以后规模大了，

0: 花高价请外人，既浪费钱又不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本钱呢。高强和东新雷听了以后，暗暗点头。东哥想的就是远呐，好像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从这里出来以后，谢文东又去了另外一家赌场巡视一遍，觉得没什么漏洞，才离开了。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下午5点。 谢文东坐车匆匆赶往市局。当彭玲从市局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格外显眼的谢文东了。一身合体的黑色笔直西装，穿在身上显得身材格外修长，微长的黑发迎风飘动，柔和的脸上带着不合年纪的成熟。特别是那双细长的眼睛，虽然是睁开的，但是却给人眯眼的感觉。 里面不时有流光闪动，他的身子斜靠着黑色奥迪轿车，手上戴着黑色的皮手套，双指夹着点燃的香烟。车是黑色的，衣服是黑色的。刚从市局大门里赶出来，想请彭玲吃饭的严克看到了这一幕，他盯着黑色奥迪消失的背影，眼睛里快要喷出火来。谢文东。 我一定会搞垮你的。严克眼中的怒火逐渐熄灭，狠毒的目光显露出来。销魂的一夜过去了。第二天一早，谢文东送彭玲回到市局以后，自己回到公司处理这几天没来得及批阅的文件。快过年了，民工的确嚷嚷着要回家。谢文东给建筑公司老板打了电话，合同你是签了。 要是停工导致到期完不成功，你可就不是赔偿不赔偿的问题了。你给我小心点。对方也知道谢文东身份不清白，生怕得罪他，满口答应下来，私下忍痛给工人们加了工资，算是把人都留了下来。刚和建筑公司老板通过话，谢文东屁股还没坐热，江森又打来了电话：“东哥，那两个老……当然了。” 这些不会表现在脸上，他们还是客气的说：“哈，不晚不晚，谢先生生意这么大，忙是应该的啊。”客气喽，和你们黑带比起来，我这算不上什么嘛。谢文东和两人落座，双方都没说话，在等对方先开口。过了5分钟，老毛子见谢文东还没说话的意思，忍不住说：“谢先生。”
1: 对于昨天你说的话，我转达给我们老大了。老大的意思，想要见见你，亲自和你谈。啊，
0: 要见我？不知道在哪儿见我呀？
1: 是在我们俄罗斯。老大的意思啊，是让你去俄罗斯走一趟。
0: 好大的面子啊！要见我还要我去找他？哼。 俄罗斯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老大威克多想要见我就来这儿，不然的话，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只能到这儿了。只听啪的一声，高个俄罗斯人拍案而起，怒声说：“谢文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老大是什么身份，能来这里看你吗？看得起你才和你合作的，别把自己定得高高在上，把我们惹急了。” 你也没有好果子吃，朋友们，这老毛子啊，说的是俄语，这段呢是我给翻译的，不知道翻的好不好，嘿，您凑合听吧。接着往下说哈，这个老毛子在这儿等谢文东等了俩小时，本来就有些不痛快，现在听谢文东说这话，心里的怒火实在是忍不住了。谢文东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可是能看懂他脸上的表情，他的眼睛放着金光，盯着他，起身冷哼一声：“哼，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俄罗斯，你们可以以礼相待，但是你们也要拿出一定的诚意啊！维克多不来 H 市我不在乎，最主要的是得找个能说了算的人跟我来谈谈，否则我也就没兴趣和你们浪费时间了。”

0: 广，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矮个老毛子看着高个大汉点点头说：“那好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会和老大商量的，先告辞了。”说完就和高个走出去了。等两个人走了以后，江森有些担忧地说：“
2: 东哥，刚才是不是有些过激了？如果黑带对我们含恨，就多了一个大敌呀。”
1: 谢文东摇摇头，黑带找自己或许会有打击猛虎帮的意图，但这应该不是关键。他想了一个早晨，

0: 东哥说的对呀、啊，黑带有今天的势力，那威克多也绝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他真是个白痴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和他合作了。江森了解的点点头，谢文东说：“其实老森说的也不得不防啊，小心点总是好的。老森，你让下面的兄弟盯着一点他们俩，看有什么动静。如果真想来阴的，咱们就陪他玩玩。”嗯，东哥，我明白。江森答应一声，把一名助手叫进来，吩咐他几句，那人点点头跑了出去。三个人在办公室里又谈论了一会儿，外面有敲门声，江森走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一个手下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张红色卡片交给江森说：“
1: 森哥，刚才有个人来到迪厅里，叫我把这个交给老大。”“
0: 哦，那他人呢？”“
1: 那个人扔下这张请帖就走了，我叫他他也不听啊。”“
0: 哦，好了，没有你的事儿，回去吧。”手下答应一声走了。江森急忙转身回到办公室。“
1: 去，为什么不去啊？正好借机会会会这位虾魁，以前 Q4 手下的大红人，再看看 H 市黑道那些大哥级的人物都是什么样的人，多了解一些，以后能有些帮助。”“
0: 嗯，不知道这次魂祖和猛虎帮去不去参加呀？如果他们去了，东哥，你就得小心点了，弄不好再来个偷袭什么的。”
1: 东新雷也赞同的说：“
2: 没错，特别是魂族，他们的杀手都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混在里面借机偷袭，那可是防不胜防啊。”
1: 谢文东点了点头说：“
0: 嗯，我会小心的，但是魂族我看他未必敢参加呀，他们不敢和黑道走得太近，猛虎帮就更不敢去了，他们和虾魁因为地盘的事闹得正不可开交呢，小摩擦不断，就差没大规模火拼了。聚会定在后天，正是大年三十，这个虾还是最好的。老三呐，查查这些人都住在哪儿，咱们也应该做出点成绩了，要不政治部那个东方老头又该找茬了。
1: 东哥，我早查好了，这些人呢都在一家叫富田的日资公司上班，但是啊，我们还没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魂族的，我看还是再等一等。”“
0: 不用等了，宁可杀错不可漏过，等我们查清楚了，魂祖也许早有准备了。这事儿啊，你和老雷去做，时间就定在大年三十，我去参加聚会那天。记住，下手要干净，别让人发现我们的面貌，不然的话呀，不管对方是不是魂祖的，我们都不好交代。咱们也不能过于信赖政治部，如果外界的压力太大，东方老头很有可能第一个就把我们卖了。”
1: 江森和东新雷对视一眼，点头齐声称是。晚上在市郊区的别墅里，魂祖的杀手混在里面偷袭呀、啊。五行都是杀手出身，对这些能有预防。谢文东想了想，在火红夜总会的时候，他见过五个人的枪法和机敏，都属上乘。他点头说：“
0: 那好吧，他们五个也去，加上张哥和强子，我们一共八个人。这一下老雷放心了吗？”
1: 东新雷见谢文东答应，这才长出一口气，含笑的点了点头。开过会以后，谢文东回到自己房间里，点根烟，躺在床上，忍不住思绪飞扬。大年三十出门在外不能回家，他的心里对父母生出很强的内疚感。父母还以为自己在 H 市打工锻炼，其实呢，相差108000里呀、啊。嗨，人生无常啊！以前自己做梦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位置啊。就算有一天不想做了，可真能回头吗？魂祖不会放过自己，政治部不会放过自己，数千的兄弟把命交给自己，信任自己，能说甩开就甩开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谢文东现在真是体会到了。

但是就算没有这些原因，他也不会放弃，因为他现在在享受，他在享受这种充满刺激的生活，享受这种可以藐视法律、藐视一切的日子。虽然有时候这种享受的代价往往会是自己的生命。谢文东把烟掐灭了，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父母自己过年回不去了，谎称他和同学开了一间小饭店，同学出钱，他出力，到时候赚了钱，两个人一起分。大年三十那天 ，H 市下起大雪，天地万物都覆盖上白白的一层，干燥的树枝上挂满了白雪，房檐下结起长长的冰柱，整个城市的污秽都被城市中的罪恶掩盖在繁华的表面之下一样。谢文东等人坐着两辆轿车前往东郊虾葵邀请 H 市黑道聚会的地方，按着请帖上的地址，汽车开到一处废物回收站大门的门口停下。车里的谢文东皱着眉四处看了看，问着，是这里没错吧？环顾四周，荒芜苍凉，都是一片片的庄稼地，很少见人家，更别说行人了。一旁的三眼拿着请帖看了又看，点了点头说，没错，就是这儿。东哥，你看那回收站大牌子上写的永和和这个请帖上的一样，应该不会错的。哼，这夏葵还真能找地方，选个回收站让我们来。高强警惕地说，东哥，这儿这么偏僻，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恐怕就不好办了。哼，这他恐怕还不敢吧，他和猛虎帮闹得正欢呢，这次很可能是想拉拢各个黑帮的老大联合起来对付猛虎帮的。东哥，那要是如果他真提出这样的要求，咱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答不答应对我们都没什么坏处，总之到时候看情况再定吧。车上几个人正在谈话，后面响起一阵车鸣声，在寂静的郊区，声音显得格外的刺耳。妈的，我看这些都是谁呀？太嚣张，不然很容易引起众怒，现在还不是时候。谢文东等人的两辆轿车缓缓开进回收站，在外面没看出怎么样来，可是到了里边才发现别有洞天。这回收站里面非常大，四周是高高的院墙，院墙下面摆放着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正中有一座两层红楼，墙皮掉了很多，显得有些破旧不堪，和小楼前面停放的十多辆各种名牌轿车不成比例。汽车找好位置停下来，谢文东几个人下了车，马上有几个人从楼里走出来，其中一名大汉走过来点头说，请把帖子拿出来让我看看。三眼上前打，马上又恢复原状，笑着说，呵呵，这位兄弟请多多原谅啊，里面那么多老大，如果都带着枪，之间要是有个摩擦，难免会发生危险呢。兄弟如果信得过我们奎哥的声誉，就把武器交出来，奎哥会保证大家的安全，不会有意外发生，而且各位临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那也不行，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谢文东拉住高强笑着说，哈，我们信得过奎哥的声誉。说完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扔给大汉。三眼等人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纷纷掏出身上的武器递给大汉。大汉还不放心，又亲自动手在众人身上搜了一遍，等搜到谢文东的时候，眼角瞄过后者刺人的目光吓了一跳，不敢做得太过分，略微检查一下就匆匆地放行了。

0: 等谢文东走了以后，大汉才拍拍胸脯，长出一口气。这个人好强的气势啊，这目光啊，太吓人了。打量虾魁的同时，虾魁也在打量着他，同样震慑于谢文东身上那股。三眼心头一震，但脸上没什么表情，还是原样。他的大脑袋飞速的转动着，知道金眼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可现在又不能直接把东哥拉出去，如果对方真有杀心，那只会逼他们提前下手。这可如何是好啊？只一会儿功夫，三眼的头顶就冒了汗了。水镜这个时候蹲下身子，像是在系鞋带儿。他悄悄地从鞋底儿拔出了几个长六寸有余的钢针，藏在袖子里。起身以后，背过手递给旁边的人。五行几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好几年了，只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刚才水镜就是看见金眼眼中的警报，才偷偷地拿出藏在鞋底的看家暗器，然后不动声色地递给其他人。这个时候 H 市黑道老大们都差不多到齐了，各自找自己认识的熟人闲聊。虾魁见人来的也差不多了，拍拍手掌大声说，
1: 好了，大家静一静，安静一下，我有话说。
0: 众人听见他的喊声，纷纷停止对话，看着虾魁。虾魁满意的点点头，微笑着说，
1: 呵呵，我想大家一定是很奇怪这次我找大家来的目的吧。啊，
0: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瘦子白了他一眼，斜坐着身子说，
2: 嘿，我是有些奇怪，别拐弯抹角的啊，有话你就赶快直说。奶奶的，大过年的也不着消停，跑到这个鬼地方来。
0: 刀疤脸的话惹得虾魁的脸色微沉，他心中冷笑，
1: 哼，他娘的，不用你现在嚣张，一会儿第一个就拿你开刀。
0: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陪着笑说，
1: 郑平兄说的是啊，我现在就进入主题。
0: 虾魁先沉默了两秒，见众人的视线都射向自己，他才开口说，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现在咱们 H 市是多事之秋啊，各个帮会为了地盘之争，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火拼，但是小摩擦还是不断的。以前四爷活着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那时候黑道多统一啊，是一条心，连政府见了咱们也得客气两句。可现在呢，奶奶的，咱们见了警察都直打哆嗦，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之间不和。所以啊，这次找大家来想商议一下关于帮会合并的问题。
0: 合并？众人听了以后心中都是一惊，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包括谢文东。谢文东冷眼看着虾魁，按照这个人好大的野心呢，想兵不血刃的吞并所有帮会。哼，自己原以为他是要联盟。谢文东正在琢磨着，感觉身后有人轻拉他的衣服，谢文东一愣，身子向后靠了靠。这个时候刀疤脸站起来嚷嚷着，
2: 合并？合并谁他妈当老大呀？我知道，怎么也轮不到我，
1: 所以啊，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对不起了各位，小弟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0: 说完，他对着身后三名手下叫着：“我们走。”虾鬼忙说：“郑平兄，咱现在是商议，还没决定谁当老大的问题呢。啊，就算商议，也是由大家选举而出的，你何必这样呢？是不是不给我虾鬼面子啊？”面子啊！你跟我讲什么面子？你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啊？要不是看在你以前跟过四爷，我他妈的鸟都不鸟你！嘿，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虾魁的面容冷下来，脸上的横肉直跳。
1: 王昌平，别给你脸，你不要脸！现在这么多老大坐在这儿，就属你最嚣张。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什么本钱？你，
0: 哈哈，行，你真行。我没什么本钱，我走行了吧？但今儿的话你给我记住，
1: 走。
0: 你往哪儿走啊？
1: 今天。我看谁能不通过我就能离开的。
0: 刀疤脸不相信虾魁能在这么多老大的面前耍横，他嘿嘿笑着：“哼，我回家，我看谁敢拦我。”说完了，就领着三名手下向外走。刚走了两步，门外闪出两名人高马大的大汉，金黄色的头发，鹰眼深陷，手里都拿着枪。是老毛子。刀疤脸的心中一战，暗叫不好，这里怎么会有俄罗斯人呢？虾魁不是和猛虎帮有摩擦吗？难道……刀疤脸急忙回头，会议桌两边的众人也都是一脸的惊讶，只有虾魁在嘿嘿的笑着。
1: 你，砰！
0: 刀疤脸面容一僵，鲜红的血液顺着脑袋就流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溜圆，看着虾魁，身子缓缓的倒了下去。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大厅里在座的各位老大目瞪口呆的看着倒在地上还有些抽搐的刀疤脸，他们一时间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谢文东把一切看得清楚，见到俄罗斯人的时候，他心里马上想到的就是黑带，难道黑带找上了虾魁了？身后的三眼儿趁机轻声说：“
2: 东哥，虾魁没安好心，要小心了。”
0: 谢文东听完以后，他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虾魁背着手缓缓走在地上的尸体前边，狠狠地踢了一脚，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枪来。
1: 我操你妈的，给你脸你不要脸，和我耍横就只有这一个下场。
2: 今天谁都别想轻易离开这儿，把事情给我商量个结果出来。
0: 刀疤脸的手下终于反应过来了，见老大惨死，怒吼一声冲向虾魁。虾魁冷哼一声，抬枪指向几个人说：“
1: 谁敢再向前一步，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0: 虾魁的话果然有震慑力，几个人顿了顿，其中两个人面带犹豫之色，只有一个人怒喊一声，抓向程魁握枪的手腕。啪！又是一声枪响，那个人斜着退出两步，倒在地上，鲜血印红了地面。门口两个俄罗斯人中的一个枪管在冒着烟。这时候外面传来大笑声，又一个俄罗斯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长相斯文，戴着眼镜，冷眼一看很帅气，但眼中却带着邪气。这个人对虾魁挑挑大拇指，称赞他：“
1: 魁，好样的。”
0: 虾魁带着奸笑说：“
3: 这也多亏了您耶夫根尼先生的主意啊。”
0: 众人明白 自己是进了程奎的圈套了，纷纷起身质疑：“
1: 夏奎，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俄罗斯人是干什么的？你他妈的安的什么心呢？”
0: 看着愤怒的众人，夏奎摇摇手中的枪说：“
2: 哦，看看我怎么忘了介绍了呢？这位是叶夫根尼先生。”
0: 夏奎指着那个老毛子说：“
2: 他就是俄罗斯国内鼎鼎大名的战俘集团派来的中国代表，现在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准备在 H 市建立一个最大的地下帮会，重振四爷当年的威风，让政府啊不再小瞧我们。不知道各位谁有加入的意思啊？”
0: 众人听了以后面露一色，既然这老毛子是战俘的，那也就是猛虎帮的后盾。虾魁和猛虎帮不是闹得正欢呢吗？怎么又联系到一块儿去了？虾魁看出了众人的疑问，他得意地说：“
2: 呵呵，不故意装个样子，恐怕有些人就不敢来了吧？人怎么能像现在这么齐呢？”
0: 谢文东听完了，只觉得脸上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对虾魁，自己确实有些疏忽。这时候一个人起身说：“
1: 虾魁，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现在和老毛子联手，是不是想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吃掉啊？啊，当年四爷怎么养了你这个败类呢？他妈的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卖了。”
0: 没等他说完，夏奎抬枪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了。他轻轻地吹着枪管上的青烟，叹息着说：“
2: 哎呀，生命是短暂的，大家伙儿多珍重吧，何必逞一时的威风呢？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是要吞并各位，把你们的厂子还有人都给我交出来，答应的滚蛋，不答应的，嘿嘿，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0: 说着，虾魁从一旁的桌子上拿出了一沓文件：“
2: 你们各位最好都在这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很方便的，写几个字就可以走了，我绝不为难他。”
0: H 市不比 J 市，这里的迪厅夜总会的老板一般本人也都是黑社会帮会的老大，他们自己开的厂子自己看管，而 J 市呢，都是白道的厂子由黑帮看管。谢文东冷眼瞧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的脸上虽然平静，但是心里却在翻天覆地。虾魁和战俘联手，他自己的小命可就难保了，自己和猛虎帮的仇可不小啊，他们退出这事和自己有着直接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谢文东多心，总感觉那个叫叶夫根尼的眼光一直在向自己这边有意无意的飘来，嘴角还挂着阴笑。谢文东让自己平静下来，默默地寻找机会，暗中对身后的三眼等人做个手势，暗示一会儿可能要动手。身后的七个人早就准备好了，只等谢文东的一声令下呢。看来虾魁这人还真不是一个好鸟。那么谢文东他们几个人能在这里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让自己平静下来，默默寻找机会，他暗中对身后的三眼等人做个手势，暗示 一会儿可能要动手。身后七个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只等谢文东一声令下呢。被虾魁打死那人的几名手下，在虾魁开枪的同时就已经向虾魁冲了过去，但是被十多个大汉拦住。这些人手中都拎着片刀，瞬间把手无寸铁的几个人就砍倒在地。其他的老大看的是心惊肉跳，对虾魁是又恨又怕。谢文东见状猛地站起身来，大叫着，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就算交了场子，虾魁也不能放我们走，大家不要听他巧言。众人听完心中一惊啊，谢文东说的不是没道理，虾魁已经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没可能放自己活着出去啊。有几个老大已经蠢蠢欲动，就算没武器也要抱着和虾魁一拼的打算。虾魁嘿嘿一笑，谢文东，你知道这些人里我最希望谁死吗？就是你。猛然间抬起手，对着谢文东的脑袋就是一枪。谢文东身后的三眼反应极快，见虾魁手一动就知道不好，他一把抓住谢文东的衣服向后一拉，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同时躲过了这致命的一枪。谢文东被三眼压在会议桌的下边，现在才有些后悔莫及，自己太大意了，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虾魁会和战俘联手。两个吵闹不断的势力会有共同吞并 H 市黑手腕上扎了一根非常细的银针，被扎的地方皮肤在迅速的变黑。虾魁的心中大惊啊，他忍不住叫着，这是什么？这是。在水镜出手的同时，高强的身子迅速向前窜出去，由于速度太快，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到了虾魁的近前。他挥着拳说，是你奶奶个逼。高强这一记重拳正砸在虾魁脸上，虾魁哎呀一声退出数步。虾魁本身就是打手出身，不是无能之辈，退出几步以后把身子稳住，见他的手下都在发愣，他大吼着，还愣着什么呢，给我上，一个也不留。手下听见他的叫声清醒过来，有枪的用枪，有刀的用刀，一时间大厅里叫喊连天，枪声响成了一片。在座的都是各帮会的老大，带来的手下也都是帮会中的精英，谁都有两下子，但是都是吃亏在没有武器，只一会儿功夫就有好几个人中枪倒地，其他人或是找掩体躲避，或是和虾魁的手下打在一起。高强打退虾魁以后，后面的金眼大叫一声，快闪。高强本能的就地一滚，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后背飞了过去，就算如此，高强还是觉得肩膀一凉，被子弹划出一条三寸长的大口子。开枪的这个人正是那个长相斯文的叶夫根尼，见一枪没打中，他的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神色，对旁边的两个俄罗斯人一挥手，三个人走出大厅。出来以后，叶夫根尼冷笑着说，
5: 让你们先狗咬狗，我们一会儿再去收拾残局，其他人都到了吗？
0: 一个老毛子恭敬地说，
5: 老大，差不多再等两分钟就能赶到了。嗯，
0: 叶夫根尼满意的点点头，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狠声地说，
5: 谁都能跑，唯独不能让他跑了，听说黑带已经找上他了，要是让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被动了。
0: 旁边两个老毛子看了一眼照片上的人，齐声说，
5: 知道了，老大。
0: 大厅里的场面是越来越混乱，高强到地上的时候顺便捡起了虾魁落地的手枪，然后滚到桌子下面，和里面的谢文东撞在了一起。谢文东见他的肩膀衣服红了一大片，着急地说，
6: 娘子，你挂彩了？
0: 高强看也没看一眼，嘴一撇说，
5: 没什么，这点伤不碍事，给你，东哥。
0: 说着高强把捡到的枪交给谢文东，谢文东微微摇了摇头。

0: 强子，忍着点，我们杀出去，把枪给金眼，他的枪法比我们都准。说完，谢文东从桌子下面爬出来，眼睛扫过四周，一眼看见还在不远处大吼大叫的程奎。谢文东脸上带着阴笑，大步走过去。一个人见谢文东不是自己人，举刀就冲过来，抡起来就是一刀。谢文东哪把他看在眼里啊，身子一转，避过刀锋，转到了那人近前，两个人面孔之间不到四寸，左手腕的金刀自然落入手中，顶在那人脖子上，右手同时抓住那人的前襟，向虾魁的方向推过去。那个人怎么肯轻易就范呢？刚要挥刀砍向谢文东，被谢文东抬起膝盖狠狠撞在小肚子上，那个人疼得叫了一声，片刀也掉在地上。叫声引起了虾魁的注意，见自己一名手下不自然地向后退，他感觉到不对劲儿，低头一看，下边有四条腿。虾魁反应过来，也顾不上自己人的死活，对两旁大喊着，杀，给我杀了他。两旁的人一愣，不明白为什么要杀自己人呢。虾魁抢下了一旁手下的枪，对着谢文东推过来的那个人就是一顿乱枪。那个人惨呼一声，身子软下去，但是被谢文东提住，身子没倒下，样子好像还是在后退一样。这时候虾魁手腕上的毒气开始蔓延到全身，头忍不住发晕，靠在墙上对手下虚弱地说，上上，给我杀了他。两旁的手下也看出来自己人身后有敌人，快步冲上前去。谢文东大喊一声，把手上的尸体猛地向前推出去，正撞上冲过来的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谢文东手中的金刀飞了出去，这一次谢文东用了全力，再加
1: 救我救我救我救，
0: 声音越来越弱。在这大厅里的众人，不是他仁慈，而是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杀手从不会浪费一发无用的子弹，如果枪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命，那么子弹对于他们就是灵魂。那个人呼喊着跑到外面，刚走出两步，一声枪响过后，叫声消失了。叶夫根尼手中提着冒烟的手枪，嘲笑着看着地上的尸体，唾了一口唾沫。今天以后，我们就是 H 市绝对的老大。哈哈哈哈！虾魁身旁带枪的手下，这时候还能站着的没剩几个了。见情势不妙，扶起虾魁就往二楼跑。这里的大乱使战场的情况也得到了改观。虾魁手下有枪的，基本都在这儿。其他那些都是用片刀砍人的。各帮会的老大们虽然在武器上落了下风，但是除去了枪的威胁，这些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和虾魁剩下的手下打在一起。谢文东见虾魁退回了二楼，心中稍缓，站起身子收回金刀，上面还挂了不少零碎。谢文东从尸体上扯下一块衣服，擦净银丝。三眼高墙、金眼五个人都靠了过来，上下看着他，关切地问，
2: 东哥，你没事吧？
0: 刚才的情况太凶险了，他们唯恐谢文东受伤。众人见他微笑着摇头，这才把心放下。这时候再回头看向场中央，只剩下30多个人在厮杀，地上躺满了死了的和没死的人，地面染成了暗红色。所来的各帮会老大有50%以上都倒地不起。谢文东暗叹一声， H 市的大变动又要开始了，这对自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三眼把袖子提了提，
2: 东哥，现在咱们怎么办呢？用不用帮帮他们？
0: 三眼把嘴角往场中一撇。谢文东想了想，点头说，
2: 帮。
0: 三眼点头说好，一侧

0: 手把手中的片刀甩了出去，飞出的片刀正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原来那个人见谢文东他们几个不知道在商量什么，想趁机过来捡把枪，刚弯腰就被三眼发现了，一刀把砸在脑袋上，那个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三眼随即在地上拿起那把枪，对着虾魁的手下连开好几枪，其余的人也纷纷捡起武器还击。不一会儿，虾魁的手下全部倒地了。还幸存的老大们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对谢文东投来感激的目光。其中一名身材微胖、剃着光头的中年人走过来，对谢文东施礼说：“
1: 谢兄弟，这回真谢谢你的帮忙啊，不然我这条命就算搭这儿了。以后有事儿，你一句话，我罗刚绝不会有半个不字。”
0: 罗刚是 XF 区一带有名的大黑帮头子，也就是谢文东开赌场所在的那个区。谢文东的心里另有目的，他摆了摆手说：“
1: 罗兄，不用这么说，黑道混的出了虾魁这样的败类，是我们 H 市的耻辱。不知罗兄还有没有再战的力量，我们上楼找他算账。”
0: 水镜接过来说：“哼，他中了我的毒针，跑不了他。”罗刚挺直了腰板，随手捡起一把后面保存实力和弹药。他知道这事儿还没完呢，虾魁是败了，可是还有一个叶夫根你没出现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告诉谢文东，这件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一行人上了二楼，这儿的设计和一楼差不多，刚上来也是一座不小的大厅，大厅一侧有走廊，里面有七八间不大的单间。谢文东等人到了大厅，迎面就是三声枪响，众人都加了小心，枪声刚一响起，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闪躲，寻找目标，抬枪还击。谢文东滚到楼梯和大厅之间拐角的地方，探头查看，只见大厅最里边沙发后面有三个大汉正不时开枪射击，而自己一方的那些大哥们说得好听，现在却没有刚才危机时的那种拼命之心了，各找掩体躲藏，时不时的伸出手来凭感觉开两枪，有的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谢文东看着他们摇摇头，暗道一声难成大事，回头对三眼等人一挥手：“前边沙发后面有三个人，虾魁应该在走廊那个房间里，做了这三个人，快！”谢文东急于找到虾魁，因为他有很多事儿还不明白。金眼答应一声，和木子土山点了一下头：“跟我来。”三人下了楼，拖了三具尸体，重新回到谢文东所在的拐角。金眼三人心意相同，互视一眼，没有做出任何暗示，几乎同时把手中的尸体扔了出去。紧接着，三眼暗喝一声，窜了出去，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大厅安静下来。金眼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拐角说：“
2: 东哥，解决了。”
0: 听见说话声，谢文东从拐角走出来，到了沙发位置上。总之，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这个人要少惹为妙。谢文东冷眼看过众人，心中升起了藐视。他拍拍手，引起大家注意：“虾魁就在走廊哪个房间里，大家分头找。”那些老大连忙点头，自然而然地听谢文东的命令，开始从走廊的尽头一间间查找。谢文东靠近水镜：“
1: 镜，你的钢针上是什么毒？厉害吗？”
0: 水镜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小声说：“
1: 很厉害，毒名锥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虾魁现在就要不行了，除非他能自断手臂还有救，但是我想他没那个勇气。”
0: 谢文东点了点头，他不怕虾魁死，但想在虾魁死以前解开心中的疑问，于是他大喝一声：“
2: 大家快点，一会儿警察来了就不好办了。”

0: 老大们听见警察两个字，心中一震，果然加快了速度。谢文东暗笑，这里要是能有警察出现才怪呢。正想着，突然听见一声枪响，一位刚打开房门的老大胸口中枪，瞪着眼睛缓缓地倒地不起。谢文东知道找到瞎魁了，对其他人大喝一声杀。枪声再次响起来，划破了刚刚静寂下来的长空。这时候楼外不知什么时候又多出30多号人来，他们手里拿着枪，把楼房给团团围了起来。枪声再次响起来，划破了刚刚寂静下来的长空。这时候楼外不知什么时候又多出30多号人，手里拿着枪，把楼房团团围住。叶夫根尼悠闲地靠在一辆轿车旁边抽着烟，旁边除了两个老毛子，又多出一位中国人。他身体强壮，一脸的络腮胡子，不大不小的眼睛转，身子在不停地抽搐着，脸上有一抹淡淡的青色。锥心之毒已经蔓延到他的全身了，虾魁感觉身子异常的冰冷，残留不多的意志支撑着他没倒下来。他的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还认为叶夫根尼是自己的盟友，会上来救他的。谢文东拿着枪来到他的身旁，眼角的余光扫过窗外，心中一震，外面有数不清的人影在闪动，暗道苦也。他拉起程奎的头发，让他那失去光泽的眼睛看着自己。你还以为那个叶夫根尼会来救你吗？别做梦了，你我还有所有人都是战俘的牺牲品。你真他妈的是个笨蛋，你向外看看，看看你口中的那个盟友在干什么，你给我好好看看。谢文东把虾魁的脑袋摁在窗户上，虾魁身子猛地一动，接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再没有一点力气。还能站着，完全是靠谢文东在拉着他的头发。谢文东狠声说，看清楚了吗？他要把我们都杀死。哼，你真是聪明啊，你聪明到了把自己也卖了。虾魁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是被叶夫根尼算计了，还说什么只要杀死聚会的这些老大，让自己做 H 市的地下皇帝。虾魁目光涣散，喃喃地说，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都是他妈的骗人的。谢文东打了他一个耳光，大声说，我问你，你为什么最希望我死？虾魁像是没听见一样，还在喃喃自语。谢文东没时间和他靠，抬手对着他的大腿就是一枪。我问你，你为什么最希望我死？谢文东对虾魁向自己开枪前说的那句话念念不忘，猜想应该不是叶夫根尼的关系，好像是别有隐情。腿上的剧痛令虾魁的精神一振，神智恢复了一些。他盯着谢文东怒声说，哼，你撞开窗户就飞了出去。谢文东没料到虾魁会有这么一手，再者他的话也令谢文东惊讶不已，原来马五还有哥哥，只是他一直没有提起过呀，这又是一个麻烦。等虾魁撞开窗户以后，谢文东才反应过来，他抓住窗框探头举枪就要打，但下面的情况却让他停下手来。虾魁从二楼飞下来，重重摔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翻了一个身，仰头看着叶夫根尼，微弱地说，
1: 叶夫根尼先生，救我。
0: 靠着轿车的叶夫根尼

嘴角带着冷笑，蔑视的看着虾葵，摇了摇头，挥了一下手说：“你真没用。”秦松君马上就明白了叶父跟你的意思，他掏出手枪来到虾葵的身前，冷漠的说：“虾葵，你也是个人物，但你的表现太令叶父跟你先生失望了。是人就有尊严。”谢文东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心底的一些东西被叶夫根尼毫无留情地践踏在地上，他怒视着叶夫根尼，同时叶夫根尼也在看着他，一高一下，两个人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没有硝烟，却有火花，仿佛打了一场无声的战争。谢文东嘴角缓缓地挑起来，伸出手，摆出手枪的样子，指向叶夫根尼。后者脸上一愣，谢文东嘴角的笑意更浓了，眼睛里充满了轻视，传达着他常说的一句话：“你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叶夫根尼或许听不懂中国的语言，但是眼神能表达的意思是全世界通用的，他清楚地感知到对方的意思，谢文东在向自己挑衅，他心中的怒火瞬间就燃烧。

0: 有罗刚摇头反对。
1: 不行，这样你太危险了，再想个其他的主意吧。
0: 哎呀，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两面突袭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可是，哎呀，也没有理由让你谢兄弟去冒这个险呢，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心里暗骂罗刚多事，一个人生怕谢文东反悔，急忙打断了罗刚的话。
1: 既然谢兄弟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定了吧。谢兄弟吉人自有天助，我们听他的话就可以了，你们说是不是？
0: 这人还特意问了一下旁边的人，那些人连连点头说是。罗刚怒火中烧，指着那个人说：
1: 土狗，你他妈的还是人不？别忘了，人家刚救了咱们，你……
0: 谢文东拦住罗刚，暗道这个人还不错，可以一交，只可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罗兄啊，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吧。快没时间了，一会儿叶福根你就可能带着人冲进来了。
1: 你，谢老弟，我跟你一起去，就算死，也比看见这些没心肝的人强。
0: 哈哈，那好吧，我们一起走。其他人见状，心中暗笑。这个傻逼竟然和谢文东一起去送死，不过也好，多一个人也许能多拖延一段时间。这些人可都是一方的老大呀，头脑没一个是简单的，要是在平时早就看出谢文东玩的把戏了，但是现在却心智大失。大厅里的一场人间地狱般的乱斗，让他们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是谢文东把他们救了，再加上罗刚不经意的配合，更是信以为真，求生的欲望冲昏了这些人的头脑。谢文东又和他们快速讲了一遍计划，一会儿后方枪打响了，你们就赶快从窗户跳出去，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抢到车就跑。
1: 是，行行行，
0: 这些人急忙点头答应。谢文东说声好，啊，那我们就开始行动，你们做好准备。说完了，谢文东就领着三眼等手下加上罗刚走出房间，去了走廊斜对面的房间里。向外一看，谢文东略微数了一下，至少有20个人埋伏在下面。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回头对老大们所在的房间大喊着，
1: 你们准备，我要突围了。
0: 说完了，谢文东随手拿起一把椅子，先是向天棚放了两枪，然后把椅子用力砸下了窗户。
1: 哗啦，
0: 一阵玻璃的破碎声响过，谢文东拿枪对着楼下的人一顿乱枪，三眼等人也是跟着放了几枪。楼下的人心中一惊，自然开枪还击，一时间楼后边枪声响成一片。楼前的叶夫根尼正考虑现在是不是进攻进去，突然楼后枪声连天，他暗说他们想从后边突围，于是对旁边的人叫着，
1: 留下几个人，其余的都跟我过来。
0: 正面2楼房间的老大们听见后方枪声响起来，微头向下一看，果然楼前的大部分人在向楼后跑，心中一喜，几个人忍不住就想往下跳，但是被一个人拦住，正是刚才被罗刚叫做土狗的那个人。
3: 嘿，急什么，等后面打热闹一点我们再跳。
0: 后方，谢文东和三眼躲在窗户两旁的墙后边，前者脱下外套把衣服展开扔向三眼，下边的人只见窗户那儿好像是人影一闪，本能的就开起枪来。三眼接过外套展开一看，上面多了好几个窟窿。
3: 东哥，你这西服真是可惜了，

0: 然后又学着谢文东的样子展开衣服扔了过去，同样又引起下面一阵枪响。两个人把一件衣服扔来扔去，不时地向外开两枪。这时候耶夫根尼跑到楼后四下一看，不见一个突围的人影，来到一个人的身旁怒声问他：你们为什么开枪？被问的人一脸茫然，听不懂这位老外说什么。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气得耶夫根尼大骂：住！抬眼看向二楼，只见有东西在窗户那儿飞来飞去，像是人影，可定睛一看，原来是件衣服。猛然间他暗呼不好，这是圈套啊。他急忙说：大家都去楼前面。话音刚落，楼房正方的枪声响起，叫喊声连天。刚跑过来的秦松军不用问叶夫根你为什么，他就去楼前了，急声说：妈的，上当了，大家去楼前面。喊完又急忙往回跑。这个时候楼前边乱成一团，二楼跳下来的十几个老大以及手下和守在下边的几个人展开拼杀。不一会儿双方都有人中弹倒地，守在楼下的猛虎帮几个人渐渐有些盯不住，很快又被打倒两个人，完全被压制住了。就在这些老大夺汽车的时候，叶夫根尼和秦松军领人赶到。这些老大一见脑袋嗡嗡作响，差点没晕过去，暗道：谢文东应该把这些人吸引住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呀？叶夫根尼可没给他们时间细想。注意，不能跑一个，特别是其中的谢文东。双方在大楼前边再次展开激战。后楼的谢文东听见外面的叫声，紧接着楼前乱了起来，知道计划成功了，他大喝一声：上！他自己一个人从二楼飞身跳下去，但是还没等站稳，下边守候的一个人抬枪就要打，却被二楼的金眼儿一枪掀掉了头盖骨。其余的人由金眼儿掩护着，一个跟一个跳下去，守在下面猛虎帮的人稍有露头就被金眼儿一枪击毙。整个回收站简直乱成一团了，前后两方是枪声四起，杀喊声、呼救声彼此起伏。谢文东见众人都已经平安下来，守在下面的几个人也都已经解决掉了，他一挥手说：跳墙走！众人纷纷跑到墙角，高墙靠在墙上对谢文东说：东哥你先走。不用，张哥你们先过去，我断后。见三眼要摇头，谢文东急忙说：听我的，走。三个人没办法，踩着高墙的肩膀上了墙头，然后翻身而过，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走过去，金眼和谢文东都留在最后。后者对前者一甩头让他先过，金眼摇头刚想说让他先过，楼房的拐角处就闪出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叶夫根尼。叶夫根尼第一眼就看见了谢文东，二话没说抬手就是三枪。谢文东早就看见他了，见他举枪反射的就地一滚，同时还击了一枪，对正要抬枪的金眼着急地说：快走，东哥走。谢文东厉声说。金眼看着谢文东一咬牙，现在没时间考虑了，直觉地听了他的话，踩着高墙的肩膀就上了墙。见又跑了一个人，叶夫根尼头顶见汗，还好谢文东没跑呢，他大声叫喊着：给我杀，杀了谢文东。叶夫根尼身后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上了墙头的金眼抬头打出两枪，跑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应声倒地，把旁边看得真切的叶夫根尼吓得一缩脖，急忙找掩体躲藏。其他人的胆子也比他大不了多少，纷纷闪到两侧。金眼本想再开枪，可是已经发现没有子弹了，把枪一扔跳到窗外，趁对方躲避的机会高强叫着：东哥上！谢文东这一回不再犹豫了，他把着高强的肩膀一脚踩在他抬起的大腿上，脚下一用力身子窜起来，另一只脚点过高强的肩膀，飞身爬到墙头向下伸手说：强子走！啪，一颗子弹擦着谢文东的面颊飞过，瞬间血就流了出来。开枪的正是叶夫根尼，他见到子弹没打中要害又要开枪， 高强反应极快，拔枪回射，气得叶夫根尼暴叫一声，回掩体躲藏。高强又连开数枪，直到打光了子弹才作罢。他转身拉住谢文东的手，谢文东用力一拉，高强借力上窜，双手把住枪头，正要爬过去，突然之间枪声又起，后背传来一阵剧痛。叶夫根尼疯狂地大叫着，杀，给我杀，你们这些猪。猛虎帮的人虽然不知道老大喊什么，但看样子好像极其不满，他们不敢再马虎，对着趴在墙头的高强一顿乱枪，顿时高强的后背上就中了数弹，身子往下一沉。谢文东身子趴在墙头上，看见高强后背升起了几团血雾，整个心都缩成了一团了，他大叫一声，强子，同时一把抓住高强的脖领子，让他没摔下去。谢文东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硬生生的把神志迷糊的高强拉过了院墙。到了墙外边，谢文东来不及查看伤势，抱起高强，对着众人大叫一声，走，说，
1: 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一行走进连环套，要拜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真难呐！说到这上山就见着了，门都没有啊！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山口下，人家还仔细盘问。周坤呢，觉着不错，亲自跟小寨主青面狼李衮搭话。可这个李衮呢非常谨慎，问了个底儿朝上，最后用手一指，我说老人家，您把话说清楚点儿，是您要见我们大寨主啊，还是谁？我必须得问清楚。窦尔敦一听，别废话了，跟上官元英也来到石坡下。窦尔敦仰面高声回答，寨主不才，我要见大寨主。李衮往下一看，有个高大的和尚，旁边跟个老头，长得都倍儿精神，他就起了疑心了。我说大和尚，你是谁呀？报上名来。在下不才，姓窦，我叫窦尔敦，我是从山东来的，这是我的好朋友叫上官元英，我们要求见大寨主。哦，窦尔，哎，你叫什么？窦尔敦呐，从山东来。哟，有一个独霸山东铁罗汉，是你吗？不才，正是在下。李衮吓得一缩脖子，窦尔敦的名声太大了，山东八大处总头领，怎么跑这儿来了？放着泰山不待，跑到这荒甸子来干什么？他不便多问。这个窦大侠，久闻大名啊，失敬失敬。你要见我家总辖大寨主，有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李寨主，我带了封信，这封信是摩山老母毕凤莲写的，让我转交给大寨主。啊，是这么回事，好好好好，稍后片刻容我通报。对不起对不起，哎，接上头了。众人在底下等着吧，看来这个山呢不小，从这儿到大寨有一定的路程，不计怎么等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算猜对了。李衮呢一转身上了毛驴，往里边跑。从这儿到大寨也得20里地，仗着他呀，他生长在这地方，20里路没当回事儿。到了寨门， 走进中平

0: 不光是张铎，这四位寨主呢，这四位寨主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少，旁边还放着个纸卷，这纸卷里头都是阵图，什么蜈蚣阵、螃蟹阵、老虎阵、猴阵等等等，都是他设计的。这些天呢他没干别的，设计了几种阵法，这阵法怎么个练法，向三位寨主郑铎汇报。这三个人呢聚精会神地听着，正这么个时候，把阵图地图都卷起来搁到竹筒里，然后归座。张铎虎着个脸，把脑瓜一拨了，大哥您是见呐，您是不见，我去迎接迎接。哎，不过咱们准备不用我交给你了。大哥放心，小弟明白。李半仙说完了，转身离开中平大厅，点手换李衮，然后又把把守大厅的头头叫过来，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做好准备。
1: 是。
0: 这就忙活上了，怎么忙活咱一会儿再说。有人把驴牵过来，你们说怎么驴啊，山上都是驴，个别的马匹也有，骑驴它方便。李半仙上了驴，李衮陪着他赶奔山口。咱们说到这儿呢，介绍几句。这莫麒麟张铎了不起啊，不然摸山老母毕凤莲能介绍窦尔敦投奔他吗？那是塞外的一条龙啊，武功盖世，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啊，胆子也大，主意也正，手也黑，心更狠，就那么个人。但是也有套略，文武全才啊，执掌连环套一千来口子。您别忘了这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要千八百口子，这当家人拿不住，那能行吗？底下人就得造反。除了莫麒麟张铎之外，二寨主阮大斌有个绰号叫恶太岁，这家凶恶的不得了，那心呢更狠，手更黑，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在他手下那人命没法算，杀人都不眨么眼睛。三寨主叫赖皮相吴德忠，这吴大忠啊头脑有点简单，就是有能耐，肚子里头没什么数，凡是打仗暴打前敌，都是他的事儿。唯独这老四叫李花东李半仙儿，足智多谋啊，这家点子才多呢。别看他身为第四把金交椅，但是他主宰山上半拉大权，莫麒麟张铎以为心腹，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大主意都由他来拿，迎来送往这些事儿也交给他了。所以今儿个呢他才赶奔山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半仙跟着青面郎下了驴，他来到护墙这儿探身往下观看，一瞅李衮说的一点都不假，挨着天梯这儿站着仨人，有一个认识，这是周坤呢，打过交道，其中还有个大和尚，还有个小老头，甭问，大和尚就是窦尔敦，那小老头就是海外野叟上官元英了。李衮先说话：“
2: 哎，几位呀，我们四寨主来了，有话跟你们说。”

下边等着正着急呢，仰脸一看又多出一个人来，虽然看不太真切，但是也看个八九。一瞅这个主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白护领，白水袖，长得这张脸好像鞋底子，上宽下窄，面皮发黄，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稀疏的胡须，看样子40岁左右，文质彬彬。李半仙说话：“啊，各位久等了，对不起呀、啊，对不起。请问那位出家的师傅，您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吗？”窦尔敦一听人家说话挺客气，赶紧一抱拳：“不才，正是窦尔敦。”哎呀，窦大侠呀，声名远播，恩人，是我家大寨主最好最好的良师益友。既然这样，稍后片刻，现在就请各位上山，准备。这寨门才开放，滚木雷石撤掉，呲牙牙寨门开了，请他们顺台阶上山。好几百凳台阶，你得走一阵子。这阵儿周坤就请示四寨主啊，我们后边还有几个人，是否也能进山呢？啊，当然当然，请请请请请，牲口不能带了，有专人在这扶持，11个人上山，留下俩。简短接说，顺着台阶，他们到了上边，进了寨门，李衮把门关闭，李半仙负责往里头让。各位啊，还有很远一段路，请上监狱。监狱就是二人台，这是对待贵宾的，一般人没有这条件。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大伙客气了几句，上了二人台。那个领路的苏大虎挺美，哪回来呀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儿个也坐上二人台了，美了八字挺高兴。李半仙上了驴，在这陪着往里边走。还是那句话，窦尔敦呢、啊、一边走着一边仔细打量。他一看呢、啊、山顶上地势平坦，好像是平地，转圈是山，是个大坡落形。哦，心里头做到有数。走着走着发现路两旁巡逻的喽啰兵不断，有的7、8个，有的4、5个，刀枪明亮，服装整齐，紧张严肃，唰唰唰唰唰唰，加强戒备。再看这护墙的里边，离着不远一门火炮，离着不远一门火炮，从中夹杂着弩弓手和火冲。这火冲是什么呢？又叫大台杆，又叫二人台，挺粗个管子，里头装着火药，一点的面尽着着，砰打出去，杀伤力比弓箭要大得多呀。那果然是戒备森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听见喊杀之声，杀杀杀杀杀，干嘛呢？窦尔敦众人顺声音观看，闹了半天，里边有2座小型的演兵场，有几百名喽啰兵正在那训练呢，有的训练对打，有的训练攻坚，有几个头站在前头指挥着。窦尔敦心说罢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连环套治理好啊，抓着喽啰

的纪律是至关重要，必须得练兵，不练懒惰成性还能干得了事业吗？看起来莫麒麟张铎是治军有方啊，他心里挺高兴。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李半仙这才说，各位啊，到了，看着前面那座高台嘛，那叫老虎台，我家总辖寨主还有几位弟兄在那儿恭候着。老虎台这地方比较难走，做不了监狱了，众人都下来楼上面有人守把着，到了这儿气氛为之紧张，比别的地方守卫的都严。这阵寨门开放，他们迈步走进大寨，刚到院里，莫麒麟张铎、阮德斌、吴大忠、偏副寨主十好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窦尔敦抬头观看，走到前边这处，跟自己的身平差不多少，粗细也相差无几，黑油油一张面孔，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一看呢，不到50岁，俩眼倍儿亮，不用问，这就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了。其他的人咱不必细说了。李半仙紧走两步到了近前，大哥，这位就是窦大侠，这位是上官老侠，这位甭我介绍了，周老先生，这不都来了吗？哎呦，张铎呀，紧行几步到了众人近前，深施一礼，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各位这一来使我避债生辉呀、啊，我太高兴了，尤其是窦大侠光临避债，真是三生有幸，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窦尔敦一看这人的确挺客气，赶紧以礼相还，大寨主，我等来的鲁莽，望其海涵。窦大侠您怎么客气，里边请里边请。拉着窦尔敦的手，就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请众人走进中庭大厅。好家伙，这座大厅太宽大了，能容纳200-300人开会。紧对着大厅的门口，里边是一座高台，高台的下面全铺的是鹿皮呀、啊，踩上去软软乎乎的。高台上头4张桌子、4把椅子，唯独正中央这张桌子显着又高又大，南绣平金的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全虎皮的，虎头朝下，虎尾靠着墙角，有兵器架子摆列的整齐，刀枪映入眼帘无声。咱可说清楚，就是张袍野鹿，这些肉也别有风味，大伙尝尝鲜吧。准备进瓤拽出来是展书观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短，咱不必一句一句的读了，大致的意思是说，老弟张铎分别日久，甚是想念呐。连环套最近怎么样啊？凭着大弟的高才，一定是大有进展。今信虽为别物，我新交了个朋友，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此人乃是奇才，文武兼备，对人非常好啊。当初我们两个人不睦，不打不相识，之后成为密友。我知道你连环套张铎呀，不看则可，看完这封信

时那脸子呱嗒就沉起来了。头，我有病啊我呀，哎，这豆墩能耐再大也不能吃现成的，你们俩交情再好你也不能写这样的信呢。甭问，这是毕凤莲和窦尔敦捏的点儿，诚心往外加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嗓子眼还叫唤开，在座的人全看出来了，吴大忠、阮德斌、李半仙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这二寨主阮德斌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大哥，那信写的什么啊？你看看吧。把信交给阮德斌了。阮德斌看了半天一个字都不认识，他没念过书啊，整个大老粗。交给三寨主吴德忠，吴大忠也不认识几个字，转身交给李半仙，老四你念念我听听。哎，好吧，大哥您立的念。张铎的意思不必隐瞒，你念念，这在座的人都听听。哎，李半仙接过信来，提高嗓音又把这封信注字注句读了一遍，读得非常清，不用第二遍都听清了。二寨主、三寨主不听则罢，听完了之后，啊啪！猛一拍这桌子，震的桌子上这是家事，嘣嘣嘣直跳。在座的人就是一惊，阮德斌顿时就变了模样了。我这说的什么玩意儿？摸山老母怎么能干这事儿？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诚心吊吊咱哥们儿吗？哎，这是朋友吗？这是冤家，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说这些话，窦尔敦等人不便插言，允许人家有自己的看法呢。但是三寨主这话太难听，当众一说这话，在座的人受不了。上官元英啊，连日来这火气就挺大，净憋气了，看在窦尔敦的份上不便发作，今天在酒席宴前一看他们不说人话，老头这会儿噔就撞到脑门子了，也没跟窦尔敦商量，老头也站起来了。哎哎，二位嘴下留德，我闭住你的臭嘴，这是我们的地盘，这是我家，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不爱听了我骂你八辈祖宗，我日你亲娘。哎呀我的妈呀，双方对骂，祖宗奶奶都骂出来。吕鹏等人也万难接受，吕鹏小伙子年轻啊，那是周坤的掌门大弟子，吕鹏也急了，闭住你们的臭嘴，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做什么？今天我们来了为客，你们为主，不应当这么说话。我说你那嘴是吃饭的地方，是喷粪的地方，好小子，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你小子还不服吗？我不服怎么的，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我摘你牙，我割你的舌头，我日你祖宗，我骂你奶奶。又敲桌子又摔板凳，越骂声越高。再看院里院外那些喽啰兵紧握刀剑的把，就等着大寨主一声令下拉家伙就下手，这屋里的空气紧张的都要爆炸。但是您听明白，他们光骂谁也没伸手，什么原因呢？两个当头的没发话，窦尔敦没言

0: 张铎没下命令，所以底下人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那这两位就听着，谁都没言语。
1: 对，
0: 张铎也没说话，窦尔敦也没制止，他骂了好一阵呢。他们为什么这种态度？原来各有各的想法。先说这张铎，他怎么想的？他不满意毕凤莲，不愿意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但是他又憋火又生气，无处发泄，利用二寨主三寨主这一骂，他心里痛快痛快，他找个平衡，也借助这俩人呢杀一杀窦尔敦等人的威风，这是他的用意。所以他不制止，就像没听见一样，在那坐着听着。窦尔敦怎么想的呢？窦尔敦也不满意，他不是说非要头把金交椅，这毕凤莲是这么的意思，窦尔敦未必是这么想，能有一安身之地就不错了，能夺人家头把金交椅吗？那也不够义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骂人这事儿他不合适，所以呢也未加制止，借助上官元英、吕鹏等人之口，也煞煞他们的威风。后来呀、啊、莫麒麟张铎忍无可忍，他说话了：停，别说了，本寨在这坐着，你们吵吵什么？哎，还不给我坐下。他这话冲谁说的？冲二寨主三寨主，俺面陪笑。大寨主，各位，我说几句可以吗？张铎一笑，窦大侠有话请讲。好吧，方才我大哥说了，魔山老母毕凤莲这信怎么写的我不清楚，但这个事儿我知道，当初他老人家跟我提过这个意思，所以呢让我把这封信面交给大寨主。但是您可听明白了，信上的意思是魔山老母毕凤莲的意思，并非我窦尔敦的意思。我们此次拜山也绝没有夺你头把金角椅的意思，希望各位千万清楚。那我来干什么？一方面拜会总辖大寨主，交这封信，另一方面咱交交朋友，你们收留是人情，不收留是本分。我窦尔敦也不是找不着饭门，中国这么大，哪儿没有我安身立命之地呀？这你们在座都清楚，我山东八大处要比你这胜强万倍，我何苦呢？我厚厚脸皮回山东，谁敢阻拦呢？对不对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误会。那么既然这样了，我窦尔敦不便久留，我马上告辞下山，咱们后会有期。张铎一听这话呀，心里轻松了不少，心说窦尔敦够意思，人家不勉强，不是以势压人。哎呀，他权衡一下利弊，那面我也得对得起毕凤莲，这边也得对得起窦尔敦，我呀盛情款待，把方才这面找回来，别让他挑理，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嘛，犯不上得罪人。窦大侠，您别误会，其实呢魔山老母说的也不是不对，人家替我着想，这么大的连环套，方圆数百里，没有人才管理怎么能行呢？我这的确人手不够用啊，所以呢他出于好心把您荐举到了我这儿，但是我这儿说实话也有难言的苦衷。

0: 地方虽大，但经济实力不够啊。那么也就是说，僧多粥少，狼多肉不够。现在我手下也千八百人呢，对不对呢？大家要吃要喝的，我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是一。另外，窦大侠，以您的身份和武艺，您到连环套来委屈您的材料来了。我还纳闷呢，山东多富庶啊，那还了得吗？跟我们这儿怎么比？您说您舍富济贫，这事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故此我不敢收留，也就是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万望窦大侠谅解。大寨主不必说了，您这叫客气，方才我已经表明态度，收留我也高兴，不收留我也没意见，咱们依然是好朋友，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经常接触，往后连环套有了为难招宅之处，只要大寨主瞧得起窦某，跟我打个招呼，我是全力以赴。哎呀，多谢窦大侠，多谢窦大侠，有您这几句话我领情不过。来来来，重新排酒，今天一醉方休。上官元英一再拒绝，张铎不允，重新更换酒席。再看那几位寨主也表现得轻松了，你看窦尔敦要走，自然无话可说了，但是又喝了两杯酒，窦尔敦话锋一转，大寨主，还有件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请讲。你们山上是不是最近收了个人呢？此人姓纪，叫纪永宽，人送绰号独角犀牛。哎，喂，听呀，张铎没想到这时候怎么无缘无故窦尔敦提起纪永宽来了，就碰到他心上了。老四啊，咱们山上收这么个人吗？李半仙知道大寨主打马虎眼，纪永宽现在是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谁不知道啊？看职务，您可晓得他的为人吗？您可知道他的品德吗？不清楚，请大侠明示。容禀。窦尔敦就把贺福跟自己讲那番话如实的说了一遍，窦尔敦是越说越气愤，声音是越来越高。大寨主，根据我所说的割礼，请大寨主答复我的条件。
1: 这位，这
0: 张铎没想到这一手，这下将他的一军他傻了。哎呀，他一琢磨，这事儿怎么办呢？方才磨山老母避风莲的事儿让我给端回去了，现在又将我一军，这纪永宽做的事儿是不怎么地，但是我的人我怎么能

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瓜。工作当中说不生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咱要反复强调，但是呢气大了伤身，能避免则避免，大气小气最好啊把它化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带着周坤和上官元英找到连环套，管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要那个坏蛋独角犀牛纪永宽，结果顶了牛了。这张铎呀支支吾吾不肯答复，那个说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袒护纪永宽呢？这有原因呢。您别忘了这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这个纪永宽杀人越货，干尽了坏事，他也没有站脚之地了，官府也通缉他，在他的眼里那个仇人贺东坡也找他的麻烦，他现在是四面楚歌，无有容身之地，故此他从大西南呢跑到东北边来了。这块有一个原来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连环套的二寨主阮大斌。这个阮大斌呢当初也在大西南做案子，哎，他呢跟纪永宽经常见面，虽然没有深交，但彼此都认识。后来他听说阮德斌落到连环套了，据说那地儿不错，为了逃避灾祸，他领着帮铁哥们儿就到大东北边来了，要投靠连环套入伙。阮德斌认识他，就把他介绍给莫麒麟张铎。一开始张铎不同意，但是纪永宽非等闲之辈，经验又丰富又会耍手腕，他把他毕生啊积攒这点家底儿全拿出来了，是上下打点。他有最心爱的一把金如意，这把金如意上面沾满了宝石，他把这最尊贵最心疼的东西拿出来献给大寨主张铎，其他的什么翡翠钻石猫眼这些东西给了另外几个寨主，带了万八两银子也上下都打点了。因为他清楚用这些福财换自己这条命，这笔交易还是值个的，不见他脑袋就得掉。果然前通神路，有几个不贪的，连堂堂的莫麒麟张铎也中了他的计了。有道是吃人家嘴短花人家手短，拿了人家的好处了能不给人家办事吗？所以张铎才把他留下。旁人得干多少年能升个小头目，哎，他则不然，一下就做成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这中平八寨是至关重要的，就等于人的心脏。纪永宽非常得意，这几个寨主也挺喜欢他，所以说来的虽然不久，红得发紫。平时呢他手头挺大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甚至这一打马虎眼呢就没头了啊，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穷追猛打，最后把张铎逼得没辙了。我窦大侠，

说话未免有点生硬吧，你得给我时间，我得查对呀、啊、这还有什么挑吗？大寨主，你可以查对，我也没说现在就要人，但是时间有限。那您说您给我多少天时间呢？三天如何？三天可以吧？三天行，那就三天吧。窦尔敦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三日过后我还来拜山，到那时候恳请大寨主言而有信。行行行，一言为定，三日后不见不散，我在这儿恭候大驾。要那么说，窦某告辞了。好好好，那我也就不挽留了，送客。窦尔敦一行站起来往外走，这四位寨主连一个送的都没有，仅叫了一个小头目在这护送着离开连环套。哎呀，往外走的时候大伙谁也没说话，这有原因的。一呢，说话不方便，周围都是连环套的人；第二，每个人都想每个人的心事，上官元英憋得嗓子眼都刺呀，心说兄弟你怎么做这个决定、啊、这不明摆着吗？人家是敷衍搪塞把咱支走了，肯定说话不算数，三天以后还能来吗？他要不见咱怎么办？棍棒斧钺钩叉一字排开，把去路拦住。为首的有仨人，在正中央这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满脸的横肉，能有50岁挂零。再看这家伙脑门子上长个大肉瘤子，锃明刷亮，花白的胡须，凝眉瞪眼，手中晃着一对夹钢双斧，背背鬼头刀。上吹手是个黑脸的，下吹手是个红脸的。那黑脸的长得像螃蟹，那红脸的长得好像蛤蟆。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往后看都是连环套的喽啰兵，穿衣打扮五花八门，什么服装都有。窦尔敦等人为之一愣，但马上就镇定下来。窦尔敦心里头清楚，莫非这个人就是纪永宽？因为他的绰号叫独角犀牛啊，脑门子上长肉瘤的人不多见，难道说鬼使神差他送到我嘴巴边上来了？其实啊，窦尔敦真猜对了，来人正是纪永宽。原来这个小子做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红的发紫，到哪儿去也不必禀报。有时候张铎把他请到大寨，两个人下盘棋，谈谈心，切磋切磋技艺，上上下下的楼兵对他呢都肯看重。窦尔敦这一拜山呢，他就听着信儿了。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事儿，但是窦尔敦这个人他听说过。纪永宽纳闷儿，窦尔敦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赫赫有名啊，他不在山东跑到口外来干什么？我们这地方多背呀、啊，多荒凉啊，肯定有事儿。他没想到自己头上，他出于好奇，他跑到中平大厅来了，在门口转了两圈啊，没敢进屋。尽管他跟大寨主以及其他寨主处的不错，但毕竟这有规矩，大寨主没请他，他不敢进屋，所以呢他转到后边去了，在后窗户台啊他听着。一开始他没注意，

来提到他的名字，他注上意了，原来是贺东坡那个老家人贺下的死党。他回来之后把人凑齐了，把这事儿讲述一遍。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不对，他就说来了个窦尔敦，大言不惭要找我算账。其实我跟窦尔敦井水不犯河水，他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一定是老贺头使出来的，怎么办？这都是什么人呢？一个个蛮不讲理，就讲这哥们义气，有叫大哥的，有叫兄弟的，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不就得了吗？永绝后患呢、啊，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啊！对，季永宽呢求之不得。好了，各位借重借重。那么要出了事儿，大寨主怪罪下来怎么办？不会，大哥你放心，咱真要把窦尔敦给铲除了，大寨主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弄好了也许有赏，是吗？要那么的，咱们赶紧起身吧。故此他领着100多号埋伏到树林里头了。他对这道是熟啊，他抄近道去的。窦尔敦领人刚走到这儿，他领人出来把道路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也认出来了，我兄弟，这小子是不是咱要的那人？我看像。兄弟，用不着你，我过去。上官元英迈着方步到的，要我你们也配？我姓纪的也是个人物，大寨主能听你们的话吗？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衙门爷都给你们定好了，活该你们死在连环套，还让本寨主费事吗？嗯，弟兄们你们说呢？对，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剁了。上官元英冷笑一声，是吗？我看哪位有那能耐。季永宽呐、啊，不错，我们是要你来的，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为你小子不是人，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是人间的祸害，不把你铲除怎么能行呢？那不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吗？老匹夫你找死，接斧子，咻咻咻咻咻咻咻咻，他跟疯狗似的，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唰唰唰，哎呦哎呀，疼死我了、哎，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到旁边。他那俩死党，一个像螃蟹，一个像蛤蟆，这俩小子急了，把我大哥放了，各晃鬼头刀围攻上官元英。王贤王亮一看急眼了，哥俩跳过来把他俩给接住。咱这不必细说，山上都属于毛贼草寇，有什么特殊的能耐？王贤王亮那也是侠客的门徒啊，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俩也双双活擒。手下那些人一看，这怎么办？各位兄弟，把三位寨主抢救回来，冲啊，上啊，哗，100多号围攻窦尔敦众人。到了现在不打不行了，但是窦尔敦提高声音，各位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千万别出人命，出人命啊就不好办事了。所以大伙儿都手下留情，就这么一会儿晦气呀、啊，他来要人，你真就把季永宽给他吗？张铎笑了笑，二位贤弟啊，你们头脑太简单了，问问老四，他心里头清楚。老四怎么回事？李半仙一乐，啊啊，是是是，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是否大哥是这个意思？这叫缓。

0: 计，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先把他们打发走了。至于放人不放人，那不咱弟兄说了算吗？如果窦尔敦三天以后来了，咱来个闭门不见，他连山都上不来，咱怕什么呢？久而久之不就把这事儿冲淡了吗？是这么回事，我们还以为着真要接待他呢，但是今儿个把他们放了是不应该的，干脆一勺烩都宰了算了。他们正在屋里头议论，那小头目跑进来了，报各位寨主，不得了了。四个人就是一愣，怎么了？回大寨主的话，我护送窦尔敦他们正走的树林，那季永宽领着100多号把去路拦住，三言两语说翻了就交了手了，结果季永宽还有咱们两位弟兄李明李亮都叫人逮住了，弟兄们还受伤的不少，现在打的是热火朝天，因此我跑这来送信儿的。这几个人一听嗷了一声就炸了锅了，软的冰眼角都瞪破了。大哥，你看怎么样，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依着我早把他们收拾了，大哥你看怎么办。事到了如今，张铎一看不翻脸不动武是不可能的了，他马上做出决定，来呀，抬我的兵刃扎实。中平大厅就乱了营了，每位寨主都取过自己应手的家伙，莫麒麟张铎手提3坪分水狼牙村，这条大村100多斤呢，吩咐一声来呀，随我来，咕噜都到了院里了。还没等离开这个院呢，另一个报事的头目跑进院里，报大寨主，报各位寨主，窦尔敦怎么样，他在哪儿呢？窦尔敦又回来了。什么？回哪儿来了？又回中平大厅来了，这就来。你说这事儿出乎意料之外，他们以为啊窦尔敦抓住仨人达到目的了，肯定得闯重围逃出连环套，怎么也没想到人家没走，又回来了，无心中将了张窦尔敦迈步走进大厅，大寨主窦某又回来了，你请问窦大侠，这怎么回事？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于从看文泰来已经跑出大厅，他就挡住大厅门拼命格斗，众侍卫纷纷涌出，于从狂舞金笛，疾风穿笛呜呜声响，一名侍卫挥刀砍来，于从视若不见，金笛在他乳下横点，那个人顿时晕倒，自己的左肩却也被刀砍中了，他浑身血污，挥敌恶战，剑光逼人，啪的一声，一名侍卫的下巴又被打碎了，众侍卫围了拢来，刀剑鞭棍一时齐上，混战中于从腿上被打中一棍，见众人替于从裹好了伤抬入内堂，这才双手往后一并绑吧。一名侍卫看了张召仲的眼色，慢慢走近，文泰来说，怕什么，我要伤你早已动手。那侍卫见他双手当真不动，这才把他捆起送到府衙狱中监禁，两名侍卫亲自在狱中看守。第二天清晨，

张召正去看于雨桐，见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问了衙役，知道医生开的药已经煎了给他服过。下午又去探视，于雨桐略见清醒。张召正问他，你师父姓陆还是姓马？于雨桐说，我恩师是千里独行侠，姓马名真。哦，这就是了，我是你的师叔张召正。于桐微微点头。你是红花会的吗？于桐又点了点头。哎，好好一个年轻人堕落到这步田地，闻好倔强的少年，转身出去了。到了厢房，把芮大林、严伯乾、程璜以及新从京里来的六名御前侍卫朱祖英等人请来，秘密商议了一番，个人回房安息养神。晚饭过后，又把文泰来由狱中提出，在厢厅中假装审问。张召正昨天是真审，不意被于中等一干人奔进衙门。张召正见他们狼狈异常，忙问缘由。吴国栋派副将曹能、参将平望先两个人领兵押送到高兰省城，再由省方另派人马接替。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凉州，这一路上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众百姓叫苦连天，不必细表。走了两天，在双井子打了尖，行了二三十里，只见大路边有两个汉子袒胸坐在树下，树上系着两匹骏马。两名清兵互相使个眼色，走上前去。哎，这两匹马好像是官马啊，哪儿出来的？那个面目英秀的汉子笑道，呵呵，我们是安分良民，怎么敢偷马呀？一名清兵说，老爷走得累了，借我们骑骑。另一名清兵笑道，要骑不坏的怕什么呀？那汉子说，行，总爷赏脸要骑，小的今日出门遇贵人。那个清兵笑了，嘿，瞧你不出啊，倒懂得好歹。两名汉子站起身来，走到马的旁边，解下缰绳，说道，总爷小心别摔着了。清兵笑道，他妈的胡扯，老爷骑马会摔跤，那还成什么话呀？他大模大样的走近，正要去接缰绳，忽然一个屁股上吃了一脚，另一个被人一记耳光拉起来直扔出去，摔在大路之上。大队中啊，那些兵卒顿时鼓噪起来。两名汉子翻身上马，冲到车子旁边。那个脸上全是伤疤的汉子左手撩起车帐，右手单刀挥下，哗的一声割下车帐，叫道，四哥在里边吧。车里边文泰来说，十二郎，四哥我们去了，你放心，大伙就来敬你。守车的程璜和曹荣双双来攻，那面目白净的汉子挥双钩拦住，清兵纷纷涌来，两个人呼哨一声，纵马落荒而走。几名侍卫追了一阵，见两个人远去了，也就不再追了。当晚住在清水铺，次日清晨忽听得兵卒惊叫，乱成一片。曹能和平望先出去查看，见十多名清兵啊，胸口都被兵刃所伤，死在炕上，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众兵丁交头接耳，疑神疑鬼。第二天住在横石，这是一个大镇，大队把三家客店都住满了，还占了许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

四下里喊声大作。张召忠命各侍卫只管守住文泰来，闲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火头是越烧越大，曹猛跑进来说，有土匪已经和弟兄们动上手了。张召忠说，请曹将军指挥督战，兄弟这里不能离开。曹能应声出去。殿外惨叫声、奔驰声、火烧声、屋瓦坠地声乱了半天。张召忠命瑞大林和朱祖英在屋顶上守望，只要敌人不攻进殿房，不必出手。那个火并没有烧大，不久就熄了，又骚扰喧哗了好一阵，人声才渐渐地静下来。只听得蹄声杂沓，一群人骑马向东奔去。曹能满脸没油血迹，奔进报告，土匪已经杀退了。张召忠问，伤亡了多少弟兄？还不知道，总有几十个吧。土匪逮到几个，杀伤多少？曹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说，没有。张召忠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曹能说，这批土匪脸上都蒙袄，终于把那200两银子双手献上，还答应负责安葬死者，救治伤兵。曹能这才作罢。第二天忙乱到午牌时分方才动身，一路山清水绿，草树茂密，行了两个时辰，道路渐陡，两旁尽是高山。走不多时，迎面一骑马从山上冲将下来，离大队十多步以外勒住了，骑整高声叫道，大家听到，你们从中落鬼，赶快回头，还有三路再往东走，一个个鬼儿死于非。尽皆惊惧，纷纷议论。曹仁派两名清兵留下掩埋死者，大队继续上山。走不多时，迎面又是一乘马过来，马上就是刚才那个人。只听他高声叫道，喂，大家听到，你们从中落鬼，赶快回头，还有三路才向东走，一个个鬼儿死于非命。众人都吓了一跳，怎么这个人又回到前面了？明明见他下山，此间一眼望去并没有捷径可以绕道上山呢、就算浑身赶到前面也绝没有这么快呀，难道是从空中飞过，地下钻过不成？那个人说完纵马下山，众兵丁真如同见到恶鬼一般远远地避开。朱祖英等他走到身旁，伸出单刀一拦，朋友慢来。那个人犹如不闻不见，右掌在他肩头一摁，朱祖英手里边单刀当啷啷就跌落在地。那个人竟不回头，马蹄翻飞下山而去。刚走过大队，幕后一名的清兵又是惨叫一声，倒地身亡。众兵丁都吓得呆了。张召忠命侍卫们守住大车，亲自到后队查看。朱祖英说，张大人，这家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一边摁住受伤的右肩，脸色发白。张召忠叫他解开衣服，见他的右肩一大块乌青高高肿起。张召忠眉头一皱，从怀里边掏出一包药来，叫他立刻吞服护伤，又命兵丁把死去的清兵脱光衣服验伤，翻过身来，后背也是一大块乌青，五指掌形隐约可见。众兵丁喧哗起来了，哎呀，鬼魔鬼魔。张召忠叫留下两名兵丁埋葬了死者，平王先派了人，两名兵丁死也不肯奉命。张召忠无奈，只得下令

队停下，等着埋葬死者之后一起再走。瑞达林说：“张大人，这家伙实在古怪，他怎么能过去了又回到前面啊？”张兆仲也是疑惑不解，沉吟半晌：“朱兄弟和这两名士兵明明是被黑沙掌所伤，江湖上黑沙掌的好手寥寥可数，怎么会认不出来呢？”瑞大林说：“说到黑沙掌，当然是四川青城派的慧吕道人海内独步，不过慧吕已经死去多年了，难道真是他鬼魂出现不成？”这时候张兆仲一拍大腿：“哦，是啊是啊，这是慧吕道人的徒弟，人称黑无常白无常的常氏兄弟。嗨，我总往一个人身上想，所以想不起。原来这对双生兄弟扮鬼吓人。好啊，这对鬼兄弟也跟咱们干上了。”他可不知常氏兄弟是红花会中的人物。这一晚上住在黑松堡，曹蒙命兵丁在镇寨四周放哨，严密守望。次日清晨，放哨的兵士一个个都不见回报，派人一查，嘿，所有的哨兵全都死在当地，脖子上都挂了一串纸钱。郑兵丁害怕异常，当下就有十多个人偷偷的溜走了。这一天要过乌鞘岭，那是干粮道上有名的险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饱餐了，鼓起精神上岭。走了半天，越来越冷，道路也越了一会儿变成了高声鬼笑，声音惨厉，山谷回声，令人毛发直竖。哈哈，今天是双鬼回判官哦！大踏步走进，呼的一声，右掌当面劈到。这个地方啊，地势狭隘异常，张兆仲无法左右闪避，左手用内力接着他这一掌，右掌摁出，那个人左掌又是呼的一声架开，双掌相遇，两人较量了一下内力。张兆仲变招奇快，左腿横云断风掠地扫去，那个人躲避不及，双掌合抱，猛地向他左右太阳穴击来。张兆仲一侧身，左腿刷着速度往前跨出两步，那个人也是侧身向前，双方在峭壁旁边交错而过，各挥双掌猛击，四只手掌在空中一碰，两个人都退出几尺。这个时候位置互移，张兆仲在东，那个人已经在西头了。两人一凝神，发掌又斗。平望仙弯弓搭箭，嗖的一箭朝那个人射去。那个人左掌架开张兆仲一拳，右手唰把箭尾抓住了，百忙中转身向平望仙甩来。平望仙低头躲过，一名清兵哎呦一声，那箭射中了他的肩头。张兆仲赞了一声：“常氏双侠名不虚传，手下全是丝毫不缓。”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一掌劈到，张兆仲一闪身让开了，见又是一个黄脸瘦子，面貌与前人一模一样，双掌如风，招招迅捷的攻来，把他夹在当中。程黄、朱祖英等人抢了上来，见三个人挤在宽仅几尺的山道之中恶斗，旁临深谷，贴身而搏，没有回旋的余地。城隍等空有200余人，却无法上前相助一拳一脚，只得是呐喊助威。三个人越打越紧，张兆仲见敌人四只手掌使开来呼呼风响，声威惊人，当下

精神持重，见招拆招，憨斗声中，敌方几个人左掌打空，击在山石之上，石壁上泥沙是扑扑的乱落，一块岩石掉下深谷，过好久才隐隐船上着地之声。略战半天，敌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来，张召忠侧身闪开，另一个人抢着空当，背靠石壁大喝一声，右掌反挥，同时左边那个人左脚飞出，两个人拳脚并施，硬要把他挤下深谷。张召忠见敌人飞脚踢到，退了半步，半只脚踏在崖边，半只脚已经悬空了，众官兵都惊叫起来。那个时候，另一个人的掌风已经扑面而至，张召忠既不能退，也不能接，心里边知道，双方的掌力啊都非常强，一抵而退，对方呢不过是在石壁上一撞，自己可势必要堕入深谷啊！嘿。人急智生，施展起擒拿手法，左手一勾，已经挽住对方的手腕，喊了一声起，把他提了起来了。那个人手掌一翻，也拿住了张召忠的手腕，只是双脚离地，力气施展不出，被张召忠奋起神威，唰一下子就扔下了山谷。常氏双侠和张召忠在峡谷中恶斗，张召忠被逼到悬崖边上，对方一掌打来，他一把抓住来人的手腕，奋起神威，唰就把那个人扔下山谷。那个人正是常氏双侠中的常鹤志，众官兵又是齐声惊叫。常鹤志身子凌空，心神不乱，在空中双脚急缩，翻了一个跟头，使下跌之势稍缓。这个跟头翻了半个圈子，已经在腰里边取出飞抓，一扬手，飞抓笔直的窜将上来。这个时候常伯志的飞抓也已经出手了，两个飞抓对飞抓紧紧抓住，就好像握手一样。常伯志不等兄长下跌之势坠足了，双手往外一挥，就把他的身子挥了起来，落在了十几丈外的山路上。常伯志回身一拱手，活塞判官故意搞抢，赔付赔付。也不见他弯腰用劲儿，忽然凭空拔起，倒退着窜出去几丈，挽了常鹤志的手，兄弟俩双双走了。众官兵纷纷围拢，有的大赞张召忠武功，有的惋惜没把常鹤志摔死。张召忠一言不发，扶着石壁慢慢的坐下。魏大林过来说，张大人好武功啊，怎么样，没受伤吗？张召忠不答，调匀呼吸，过了半晌才说没事。一看自己的手腕，五个乌青的手指印嵌在肉里，有如绳扎火烙一般，心下也自骇然。大队过了乌鞘岭，傍晚又走了三四十名兵丁，张召忠和瑞大林等商议，大陆随同写一个折子便是。曹能一听又高兴起来，原来啊，俺都敢刀，他一口广东话别人丝毫不懂，平望先也不再理会，请张召忠和众侍卫押着文泰来先行上罚。张召忠打量艄公，见他头顶上啊光秃秃的没几根头发，斗笠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楚面目，胳膊上他的肌肉

是盘根错节，显得履历不小，手里边提着一柄桨，黑沉沉的，似乎并非是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动，自己不会水性，可别着了道啊，就说：“平叛将，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平望先答应了，上了筏子，另一只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水势湍急，立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来十几骑马。张召忠一马当先喝道：“干什么的？”对方唰一字排开，渐渐逼近，中间一个人控着马越众而出，手里边不持兵器，一柄白色的折扇缓缓挥动，朗声说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张召忠。”张召忠说：“正是在下，阁下何人？”“我们四哥多蒙阁下护送到此，现在不敢再行烦劳，特来相迎。”“你们是红花会的？”“哈哈哈哈，江湖上多称火手判官武艺盖世，哪知道还能料事如神。不错，我们是红花会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忽然提高嗓子一声长啸，张召忠出其不意，微微一惊，只听得两艘筏子上的艘工啊也是长声呼啸。曹能坐在筏子上，见岸上来了敌人，正是打不定主意呢，一听艘工长啸，吓得脸如土色。那个艘工把桨一扳，停住了筏子，喝道：“一旦开逮雷老毛夯不啷要拆开哦！”曹能哪有懂得了他的广东话呀，睁大了眼睛发愣，只听见那边筏子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叫着：“十三弟，动手吧！”这边筏子上的艄公叫着：“侯爷！”曹能挺枪向艄公刺去，艄公挥桨挡开，翻过桨柄，把曹能啪打进了黄河。两只筏子上的艄公兵刃齐施，把众官兵啊啪啪啪啪通通通通都给打下河去，跟着就把筏子划进岸来。

心燕拿过来。心燕打开包裹，把两件兵器放在陈家洛的手里。这一番红花会群雄追上官差，要是按照常理啊，自然是张晋、魏春华等先锋抢先上阵，但是张召忠名气太大，陈家洛不由得寄养，挺身叫战。主帅既然出马，吴臣等也就不便和他相争了。张召忠唰飞身下马，拔剑在手，逼近几步，正在凝神看时，忽然身后抢上了一个人：“张大人，带我打发他。”张召忠一看是御前侍卫朱祖英，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一探虚实，就退后一步：“朱兄弟，小心了。”朱祖英抢上前去：“大胆狂奴，竟敢劫夺侵犯，砍刀！”举刀就向陈家洛的腿上砍去。陈家洛轻飘飘地跳下马来，左手举盾牌一挡，月光之下，朱祖英见敌人所使的是一件奇形兵刃，盾牌上生着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钩，自己的单刀要是和盾牌一碰啊，就得给倒钩锁住。心中一惊，急忙抽刀。陈家洛的盾牌可守可攻，顺势就摁了过来。朱祖英单刀斜切敌人的左肩，陈家洛盾牌翻过，倒钩横扎，朱祖英退出两步，陈家洛右手扬动，五条绳索迎面打来，每条绳索的尖端呢都有一个小钢球，专点人生36大穴。朱祖英大惊，知道厉害，拔身纵起，哪知道啊，绳索从后边兜上，顿觉得后心至堂穴一麻，按脚不好，双脚已经被绳索缠住了。陈家洛一拉，把他倒提起来，手里边又是一放，这个朱祖英啊就平平的飞出去，对准了一块岩石撞去了，眼见就要撞得脑袋迸裂。张召忠一见敌人下马的身手，早知道朱祖英远非敌手，眼见他三招两式就被抛出去了，当下一晃身就挡在了岩石之前，左手击身拉住朱祖英的辫子提起来，在他的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开穴道：“朱兄弟，下去休息一下。”朱祖英吓得呀心。张召忠凝碧剑施展柔云剑术，剑招绵绵，以短聚长，有攻有守，和对方的奇形兵器狠斗起来。这时候那两个艄公已经上岸奔进清兵，官兵箭如飞蝗射去，都被那两个人拨落。前面的是铜头鳄鱼蒋四根，后边的人已经甩掉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白色水铐，手持双刀，原来是鸳鸯刀骆宾。蒋四根手舞铁桨直冲进官兵队里，当先两个人被铁桨打得脑浆迸裂，其他的人纷纷让开。骆宾紧跟身后冲到大车之旁，城隍手持齐眉棍抢过来拦阻，和蒋四根站在一起。骆宾奔到一辆大车的旁边，激起车帐叫道：“大哥，你在这儿吗？”哪知道在这辆车里边的是身负重伤的于于同，他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听到骆宾的声音，直到是身在梦中，又以为自己已死，与他在阴世相会，高兴地说：“你也来了。”骆宾匆忙中一听不是丈夫的声音，虽然语音极熟，也不及细想，又跑到第二辆车的旁边，正要伸手去接车帐，右边一柄锯齿刀急砍过来，他右刀一下，左刀嗖嗖两刀分取敌人的右肩右腿。骆宾月光下看清来袭敌人的面目，就是个宿州围

府丈夫的八名侍卫之一，他心中一恨，刀势更平。郁大林见过他的飞刀绝技呀、啊，当下把锯齿刀使得一刀快似一刀，总叫他缓不出手来释放飞刀。战不多时，又有两名侍卫赶来助战，官兵四下兜上，蒋四根和骆宾陷入了重围之中。只听一声呼哨，东北面四骑马直冲过来，当先一个人正是九命锦豹子魏春华，其后是张静、杨成协、周启三个人。魏春华舞动双弓护住面门，纵马疾驰，融融月色之下，只见一匹黑马如一缕黑烟直卷进清兵的阵中。官兵箭如雨下，黑马脖子上中箭，负了痛，更是狂奔，那场不能取胜，心中焦躁，看准城隍当头一棍打来，用足全力举铁掌反击，桨棍相交，城隍虎口震裂，铁棍脱手，转身就逃。这时候和骆宾对打的侍卫被短刀刺伤两处，浴血死缠，还在拼斗，忽然脑后生风，忙转身的时候，一条钢鞭已经迎头压下，忙举刀挡架，哪知道对方力大异常，连刀带鞭一起打了下来，忙打了一个滚儿逃了开去，终究后背还是被敌人重重的踢了一脚。骆宾缓开了手，又抢到第二辆大车旁边，揭开车杠，他接连失望，这个时候不敢再叫出声来，车队里的人却叫出来了，谁？这一个字钻在骆宾耳朵里，真是说不出的甜蜜，当下和身扑进车里，抱住文泰来的脖子，哭着说不出话来。文泰来乍见爱妻，清兵急叫放箭，几十名清兵张弓射来，黑暗中杨正邪哎呦一声左臂中箭，魏春华一见大惊，忙问大哥怎么样，杨成协用牙咬住箭鱼，左臂往外一挥，已经把箭拔出来了，怒声喝道，杀进了这匹奴才，也不顾窗口流血，高举钢鞭直冲进清兵阵里。魏春华叫道，好，再杀。这两个人并肩猛冲，一时之间呢、啊，清兵被钢鞭双钩伤了七八个人，余众呢就四下乱窜，这两个人东西追杀，孟建雄和安建刚奔上来接应，孟建雄一阵弹死，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肿鼻歪，叫苦连天。蒋四根和周启护着大车，张静把车赶到一个土丘旁边停了下来，凝神看陈家洛和张道仲相斗。文泰来说，外面打得怎么样了？骆宾说，总舵主在和张道仲拼斗。文泰来奇怪地问，总舵主？哦，少舵主已经做了咱们的总舵主了。文泰来高兴了，哦，那很好，张兆仲这个家伙手下硬得很，别叫总舵主吃亏。骆宾探头出车外，月光下只见两个人翻翻滚滚的恶斗，兀自分不出高下。文泰来连问，总舵主对付得了吗？骆宾说，总舵主的兵器很厉害，左手盾牌，盾上有尖刺倒钩，右手是五条绳索，锁子头上还有钢球，你听这绳索的呼呼风响。文泰来说，哦，绳头有钢球，那么他能够用绳索打穴。嗯，哎，那张兆仲被他绳索四面围住了，总舵主力气够吗？听声音好似绳索的势道缓了下来。骆宾不答，忽然跳了起来，好，张兆仲的剑给盾牌。

0: 锁住了。好，好，这一锁逃不过了。哎呦，哎呦，糟了，糟了！
1: 怎么？
0: 那家伙使的是一口宝剑，把盾牌上的钩子削掉了两根。哎呦，绳索被宝剑割断了。好，哎呀，这一剑没打中。不好，钩子又断了。总舵主空手和他斗，这不成。那个家伙凶得很呐、啊。哎，好，无福道长上去了。总舵主退了下来。
2: 文泰来素知吴尘的剑法凌厉无伦，天下独步，这才放下了心，双手手心里啊却已经全是冷汗了。
0: 只听那众人齐声呼叫，
1: 文泰来忙问怎么了。
0: 啊，道长施展追魂夺命剑中的大五鬼剑法快极了，张兆仲在连连倒退。
1: 哦，你瞧瞧他脚下是不是在走八卦的方位。
0: 嗯，他从离宫踏进乾位啊，现在是走坎宫踏震位。
1: 不错。
0: 哎，大哥你怎么知道？
1: 哼，这个人的武功精强，我猜他不会真的连连倒退。听说武当派柔云剑术中有一路剑法专讲手势，先削敌人凌厉攻势才行反击，这一路剑法脚下就要踏准八卦。可惜，可惜呀、啊！
0: 可惜什么呀？
1: 哎，可惜我看不到。会这一路剑法之人，当然武功十分了得，只有遇上了真正的强敌才会使用。如此比剑，一生之中未必能见到几次。
0: 骆宾安慰他：“下次我求陆老前辈和道长假打一场，给你看个明白。”
1: 哈哈哈！他们没有你这么孩子气。
0: 骆宾伸手搂住他的头颈，忽然叫道：“哎，道长在使腿了，这连环迷踪腿当真妙极。”“
1: 是啊，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不足。”
0: 骆宾忽然大叫：“不好，张兆仲在放暗器了！”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陈家洛和张兆仲打了无数回合，没有取胜。吴尘道长上去了，使的是连环迷踪腿。文泰来在车子里边说，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之不足。当年他微服轻骑帮，就是单凭腿法取胜的。原来呀，吴尘道人少年的时候混迹绿林，劫富济贫，做下了无数巨案，武功高强，手下兄弟又多，官府奈何他不得。有一次啊，他见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可那位小姐呢，却对吴尘并没有真心，受了父亲的教唆。有一天夜里，吴尘偷偷来见他之时，那个小姐说：“
5: 你对我全是假意，没有半点诚心。”
4: 吴尘当然赌咒发誓。那小姐说：“
5: 一文男人呐，这样的话个个会说，你隔这么久来瞧我一次，我可不够。你要是真心爱我，就把你一条手膀砍来给我，有你这条臂膀陪着，也免得我寂寞孤单。”
4: 吴尘一言不发，真的拔剑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小姐楼上早埋伏了许多官差，一见都涌了出来。吴尘已经痛晕在地，哪里还能抵抗？吴尘手下的兄弟们大会群豪，打破城池把他救出，又把小姐全家都捉了来听他发落。众人以为吴尘不是把他们都杀了，就是要了这个小姐做妻子。哪知道他看见小姐心肠一软，叫众人把他和家人都放了，自己当夜悄悄离开了那个地方，心灰意懒，从此 就出家做了道人。人虽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难移，仍然是豪迈豁达，行侠江湖。被红花会老当家于万庭请出来做了副手。有一次，红花会和清奇帮争执一件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下。清奇帮中有人讥讽吴尘只有一条手臂，吴尘大怒，用绳子把右臂绑在背后，施展连环迷踪腿，把清奇帮的几位当家的全都踢倒。清奇帮的人心悦诚服，后来就并入了红花会。这个时候骆宾说，
5: 好啊，张兆仲的步伐给道长踢乱了，已经踏不准八卦方位。忽然骆宾哎呦一声，文太连忙问怎么了，道长在东躲西让，那个家伙不知道在放什么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似乎这暗器很细。
4: 文太来凝神静听，只听得一些轻微细碎的叮叮之声。哦，这是他们武当派中最厉害的芙蓉金针。
5: 骆宾说，道长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护住了全身，金针打不着他，给他砸得四下乱飞，大家在退后躲避。哎，金针似乎不放了，哦，又打在一起了。哎，还是道长占上风，不过张兆仲守得好，攻不进去。
4: 文太来说，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
5: 骆宾笑了，哎呀，大哥，你瞧我喜欢糊涂了。
4: 忙用短刀割断他手上的绳索，轻轻的揉搓他手腕活血。
5: 忽然间外面当啷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怒吼。骆宾忙探头出去，哎呦，道长的剑被削断了。哎呀，这个姓张的这把剑真好。哎，大哥，我夺了一匹好马，回头给你骑。
4: 文太来笑道，
5: 傻丫头，骑什么，快瞧道长怎么样了。
4: 骆宾说，
5: 这下好，道长踢中了他一腿，他退了两步。赵三哥上去了。
4: 文太来听得吴尘道人叽里咕噜大声的粗言骂人，笑道，呵，道长是出家人，火气还这样大，你扶我出去，我看三哥和他斗暗器。
5: 骆宾伸手相扶，
4: 哪知道他腿伤臂上伤势甚重，一动就疼得厉害，不禁哎呦一声。
5: 骆宾说，哎，你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说给你听。
4: 只听得嗤嗤之声连坐。文太来说，这是袖剑
5: 啊，飞黄石甩手剑全出去了。
4: 嗯，怎么张兆仲也用袖剑和飞黄石，这倒奇了。
5: 骆宾说，这个家伙把赵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了，又倒着打过来。嗯，真好看，下雨一样。
4: 铅笔如来真有一手，钢镖、铁莲子、金钱镖，
5: 哎呀，我看不清楚，太多了。那个家伙来不及接，哎呀，可惜，嗨，还是给他躲过了。
4: 忽然，砰的一声猛响，一只蛇焰剑，就是像蛇一样冒着火焰的剑，光亮异常，直向张兆仲射去，火光直照进大车里来。文太来刹那间见到娇妻一张俏脸，红扑扑的，眼梢眼角喜气洋溢，不由得心动，轻轻叫了一声，妹子。
5: 骆宾回眸嫣然一笑，
4: 笑容未敛而火光已熄。赵半山乘着张兆仲在火光照耀下一呆，打出两般独门暗器，一个是回龙臂，一个是飞燕银梭。赵半山是浙江温州人，少年时曾经随长辈到南洋各地经商，看到当地居民所用的一样猎器极为巧妙，打出之后能够自动飞回。后来他入温州王氏太极门学艺，
5: 对暗器一道特别擅长。一天想起少年时所见的飞去来器，心想可以化作一项奇妙暗器，经过无数次的试制习练，制成了一种曲尺形的金刚弯镖，取名为回龙臂。至于飞燕银梭，更是他独运匠心创制而成。要知道啊，一般的武术名家对于暗器的发射、接、避必加钻研，所以平常的暗器实难相伤。这飞燕银梭却另有巧妙。再说张召仲剑交左手，将铁莲子、菩提子、金钱镖等细小的暗器纷纷剥落，右手不住地接住钢镖、袖剑、飞黄石等较大的暗器打回去，身子穿上蹲下，左躲右闪，避开来不及接住的各种暗器。他心下暗惊，这个人打不完的暗器真是厉害。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忽然迎面白晃晃的一只弯物斜飞而至，破空之声甚为奇特。他怕这暗器头上有毒，不敢迎头去拿，一伸手抓住他的尾巴，哪知道这回龙臂竟如活的一般，一滑脱手，咕溜溜的又飞了回去。赵万山伸手拿住，又打了过来。张召仲大吃一惊，不敢再接，身凝臂剑去砍，忽然嗖嗖两声，两枚银梭分从左右袭来。他看准来路，跳起一丈有余，让两只银梭全都在脚下飞过。不料铮铮两声响，燕尾跌落，梭中的弹簧机关弹动燕头，银梭突然在空中转弯向上击射。他暗叫不妙，忙伸手在小腹前面一挡，一只银梭碰到手心，当即运用内力，手心微缩，银梭的来势已消，竟然没有伤到皮肉。可是另一只银梭却无论如何躲不开了，终究刺进他小腿肚里，不由得轻轻的啊的一声呼叫。赵半山见他受伤，见招随至，张召仲举剑一架，赵半山知道他凝臂剑是一把利刃，不让两剑剑锋相交，剑身微侧，已经和凝臂剑剑身贴在一起了。他运用太极剑中黏字诀，竟然把凝臂剑拉过了几寸。张召忠一惊，哎呀，此人暗器厉害，剑法也是如此了得，不由得惬意暗生。他本想凭一身惊人的武艺把对方尽数打败，哪知道跌遇劲敌，若非手中宝剑厉害，单是那道人便已经很难敌了。眼下小腿又已经受伤，不敢恋战，四下一看，只见众侍卫和官兵东逃西窜，囚禁文泰来的大车也已经被敌人夺去，不由得着急，刷刷刷三剑把赵半山逼退几步，拔出小腿上的银梭向他扔去。赵半山低头一让，他已经直向大车冲了过去。骆宾见张召仲在赵半山诸般暗器的围攻之下手忙脚乱，只喜得手舞足蹈。文泰来说，十四弟呢，他伤势重不重？骆宾说，十四弟他受了伤。话没说完，张召仲已经向大车冲来了。骆宾哎呦一声，双刀吞吐挡在车前。群雄见张召仲奔进，纷纷围拢。周启、张进、徐天红、唐氏双侠各挺兵刃，四面围攻。张召仲见对方人多，凝臂剑是云横秦岭，画了一个圈子。众人怕他宝剑锋利，各自抽回兵器。张召仲攻敌之弱，对准了周启穿了过去。周启举刀当头砍下，
4: 张召忠左手伸出，已经拿住了。

他的手腕，反手一拧，把叶灵刀给夺了过去。周仲英大惊，两枚铁胆嗖嗖向张兆仲的后心就打了过去。就在此时，陈家洛三颗围棋子儿已经齐飞而至，分打他的神风、关元、虚池三个穴位。张兆仲心中一寒，心想：黑暗之中，对方认穴竟然如此之准，忙挥剑砍飞棋子儿，只听得风声尽起，铁胆飞尽呢。张兆仲听声便气，转身伸手去接先打来的那一枚铁胆，哪知道扑的一声，胸口已经被铁胆打中了。原来啊，周仲英靠铁胆成名，另有一门独到的功夫，先发的一枚啊是缓，后发的一枚是奇，初看是一先一后，哪知道后发者先到，敌人正在躲闪先发的铁胆呢，后发者已经在中途赶上，打人一个措手不及。张兆仲出其不意，只觉得胸口剧痛，身子一摇不敢呼吸，放开周琦的手腕，双臂一震，把挡在前面的张晋和徐天红弹开，就奔到了车前。骆宾见他冲到，长刀下撩，张兆仲见招奇快，当的一声削断了长刀，乘势纵上大车，拉住骆宾的右臂。骆宾右臂被握，短刀难使，左拳猛击敌人的面门，群雄大惊，奔上救援。张兆仲抓住骆宾的后心，向常氏双侠、周仲英等摔来。常氏双侠怕他受伤，双双伸手拖住。忽然张兆仲哼了一声，原来他的后心受了文泰来的一掌，总算他武功精湛，而文泰来又身受重伤，功力大减。尽管如此，还是眼前一阵发黑，痛彻心扉。他不及转身，左手一反手啊，把盖在文泰来身上的棉被一掀，挡住了奔雷手的第二掌，右手反点文泰来的神脏穴，一把他拖到了车门口，喝道：文泰来在这里，哪一个敢上来，我先把他毙了。明碧剑寒光逼人，如一泓秋水，架在文泰来的脖子里。骆宾哭叫：大哥！不顾一切要扑上去，被陆飞青一把拉住。张兆忠说了这几句话，只觉得喉口发甜，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陆飞青踏上一步说道：张兆忠，你瞧我是谁？张兆忠和他阔别已久，月光下看不清楚。陆飞青取其白龙剑，扳转剑尖，和年恩师份上，我指点你一条生路。张兆仲又哼了一声，不言不语。忽然东边隐隐传来人喊马嘶之声，似有千军万马奔驰而来。红花会群雄一听，惊疑不定。张兆仲更是惊慌，心里想：啊，红花会当真是神通广大呀，在西北也能调集大批人手。陆飞青又说：你好好放下文四爷，我请众位英雄看我小老儿的薄面，放一条路让你回去，不过你得立一个誓。张兆仲眼见强敌环伺，今日有死无生，听了陆飞青这一番话，不由得心动。起什么事？陆飞青说：你立誓从此退出官场，不能再给达子做鹰犬。张兆仲热衷功名利禄，近年来宦途得意，扶摇直上，要他忽然弃官不

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里想，今日就是立了个假誓，逃得性命，可是失去了亲犯，皇上和服从明也必见罪，这样我一生也就毁了。哼，好在他们心有所忌，我就舍命拼上一拼。计算已定，他喝道：你们以多胜少，姓张的虽败也不算丢脸，今日我要和文泰来同归于尽，留个身后之名，将来天下英雄知道了，看你们红花会的颜面往哪里搁去。杨承宪大叫：你甘心做打子走狗还不算丢脸，冲你妈个臭字号。张召忠无言可答，左手放下文泰来搁在膝头，挽着骡子的缰绳一提，大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向前驰去。群雄要在上前抢夺，又怕他狗急跳墙，真个伤害文泰来的性命，投鼠忌器，好生为难。骆宾见丈夫受他的挟制不言不动，眼见大车又一步一步的远去，不禁五内俱裂，叫道：你放下文四爷，我们让你走，也不叫你发什么事了。张召忠不理，赶着大车驶向清兵队中。众侍卫和清兵逃窜了一阵，见敌人不再追来，慢慢的又聚集拢来。瑞大林见张召忠驶着大车过来，命兵丁预备弓箭接应，说道：听我的号令放箭。这个时候远处人马奔驰之声越来越近，红花会和清兵双方都很惊疑，怕对方来了援兵。陈家洛高声叫道：九哥、十三哥、孟大哥、安大哥去冲散了鹰爪。魏春华等挺起兵刃向清兵队里边杀去，鲁飞青背后闪出了一个少年：我也去，跟着冲去。陈家洛眉头微微一皱，原来此人正是女扮男装的李元直。那一天鲁飞青落后了一步，傍晚和李元直见了面。这个姑娘连日见到许多争斗凶杀，热闹非凡，再也熬不住，定要师父带她同去参与解救文泰来。陆飞青拗他不过，要他立誓不得任性胡来。李元直听着师父的口气松动，乐得眉开眼笑，发了一大串的誓，说要是我不听师父的话，叫我出天花，生一脸大麻子，叫我变成一个丑秃子。陆飞青心想，女孩子最爱美貌，他这样立誓比什么死于刀剑之下等等还重得多，于是一笑答应了。李元直写了封信留给母亲，说这么走法太过气闷，所以单身先行上路，赶到杭州去会父亲。明知日后母亲少不了有几个月的啰嗦，可是好戏当前，机缘难逢，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师徒二人赶上红花会群雄之时，他们刚正得到讯息，张召忠要从赤套渡头过河。一场夜战，陆飞青总是不许李元直参加。他见群雄与张召忠恶斗，个人武功异业，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不禁暗暗咂舌。眼见魏春华等去杀清兵，也不管自己父亲做的是什么官，女孩家觉得有趣，就跟在后边杀了上去，心想这一次我不问师父，叫他来不及阻挡，他既没说话，我也就不算不听他的话了。陈家洛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半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大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

眼见押着文泰来的大车又被敌人赶走，驶进清兵队伍之中，陈家洛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本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大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骡子长啸一声，人立起来。张晋赶上大车以后，奋起神力拉住车辕，大车顿时像钉住在地，再不移动。常和志、常伯志兄弟俩抢到大车的左右，两把飞抓向张兆仲抓去。张兆仲挥剑挡开，杨成协大喝一声，跳上大车来抢文泰来。张兆仲劈面一拳，杨成协身子一侧，用左肩接了他这一拳，双手去抱文泰来。同时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钻进去袭击张兆仲的背心。陈家洛对新燕说，上啊！两个人燕子穿云，飞身纵上车顶，俯身下攻。张兆仲一拳打在杨成协的肩头，见他竟若无其事地瘦了下来，心中一愣，百忙中哪有余暇细想啊。见他去抢文泰来，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后心。这个时候常氏兄弟两把飞抓左右抓来，张兆仲单剑横挡，一招倒提金钟，把杨生邪一个肥大的身躯扯下车来。火手判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面的敌人刚刚挡住，只听他头顶后心岂有敌人袭到，身子前俯，左手已经抓住了一把芙蓉金针，微微侧身向车顶和车后的敌人射出去。陈家洛见他挥手，知道他在释放暗器，盾牌在身前一挡，叮叮几声，金针跌落在地，右手一掌在新燕的肩上一推，把他推下车顶。饶是手法奇快，只听得新燕哎呦连叫，知道已经中了暗器，忙跳下去救。那边吴晨和徐天红在车后进攻，金针掷来，吴晨功力深厚，向后一仰，人如一支箭一般从大车里边向后直射出去。他这一下去得比金针更快更远，金针竟然追他不上。徐天红可没有这手功夫，只得掀起车中的棉被一挡，左肩露出了空隙，只觉得一阵酸麻，跌下车来。张静抢过去扶起，忙问七哥怎么样，语声未毕，忽然背上剧痛，竟是中了一箭，一个踉跄，只听得陈家洛大呼，众位哥哥大家聚拢来。这个时候背后啊，箭如飞蝗密雨一般的射来，张晋左手搭在吴晨的肩上，右手挥动狼牙棒不住的拨打来箭。吴晨说，师弟别动，沉住气。摁住他血脉的来路，轻轻的把箭拔下，撕下道袍的衣角替他裹住箭伤。只看东边大队清兵啊，黑压压的一片，正自永江过来，千军万马，声势惊人，群雄逐渐聚集。陈家洛说，哪两位哥哥去冲杀一阵。吴晨与魏春华应声而出。陈家洛说，大家赶紧分散，退到那边土丘之后。众人应了。陈家洛说，三哥五哥六哥咱们再来。四个人分头攻向大车，魏春华手挺双钩，冒着箭雨杀奔清兵阵前。吴晨赤手空拳在空中接了一支箭，以箭拨箭，跟在魏春华的后边。两个人转眼间就没入阵中。吴晨夺了一柄剑，四下冲杀，清兵势大，这两个人哪里阻挡得住啊。不一会儿，先头的马军已经奔到群雄跟前。张兆仲见援兵到达，大喜过望，忽见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举起文泰来的身子团团挥舞，舞的几下，数十骑马军已经举起马刀向陈家洛等砍来。陈家洛眼见如果要硬夺文泰来，势必杀

他背上箭伤很重，摇摇晃晃，立足不定。石双英说：“师哥，你别动，我去。”蒋思根说：“我也去。”陈家洛说：“十三弟，你和四嫂冲到河边，备好筏子。”蒋思根和骆宾应了。石双英手持单刀，飞身上马，绕过土丘。这个时候，清兵大队呀，已经漫山遍野而来。他骑上高地，纵目远望，不见徐天红等人，只得冲入敌阵，到处乱找。不久，周仲英和孟建雄两个人奔到。陈家洛忙问：“见到周姑娘吗？”周仲英焦急异常，不住摇头。陆飞青说：“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建刚说：“我跟你去。”陈家洛说：“这里乱箭很多，大家捡起来，我去夺几张弓。”说罢上马冲入清兵弓箭队，绳索挥去，已经把两名弓箭手击倒。绳索倒卷回来，把掉在地上的两张弓卷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枪直刺过来。陈家洛舞动绳索，清兵刀枪纷纷脱手，不一会儿已经抢了八张弓在手，拨转马头正要退走，忽然清兵两边散开，人胡同里冲出几骑马来，当先一人正是吴晨道人，后面安建刚拖着魏春华的双手。陈家洛见魏春华满身血污，大惊之下当即迎上前去断后。清兵见这几个人凶狠异常，不敢拦阻，让他们退到了土丘之后。陈家洛将夺来的弓交给赵半山，忙来看魏春华。吴晨说：“九弟杀疯了，有点神志糊涂了，不碍事。”魏春华仍在大叫大嚷：“把狗官兵杀尽了！”陈家洛问：“见到七哥和十二郎了吗？”吴晨说：“我去找。”陈家洛说：“还有周姑娘和陆老前辈的徒弟。”吴晨应了，上马提剑冲入清兵队中。一名千总跃马提枪冲来，吴晨让过来枪，一剑刺入他的心窝。那千总顿时倒跌下马，他手下的兵卒发一声喊，四散奔走。吴晨进捡人多的地方杀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落马。他冲了一段路，忽见一群官兵围着呐喊，人堆里发出金铁交并之声，双腿一夹，纵马直奔过去。原来石双英挺着单刀力战三员武将，四下的清兵又东刺一枪西砍一刀，正自抵敌不住呢，忽见吴晨到来，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吗？”吴晨说：“你往前冲，别管后边。”石双英一言，单刀向前猛砍，纵马向前，只听他身后连续三声惨叫，接着清兵齐声惊呼，不约而同地退了开去。石双英回头一看，见三员武将都已经杀死在地，他和这三员武将打了半天，知他们武功精熟，均非泛泛之辈，岂知一转身间全被吴晨料理了，对这位二哥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两个人奔回土丘，徐天红等仍无下落。这个时候，清兵一名把总领了几十名兵卒冲将过来，赵半山、唐氏双侠、孟建雄等弯弓搭箭，一箭一个把当头清兵射倒了十多名，其余的退了回去，站在远处吆喝，不敢再行逼近。陈家洛把坐骑牵上土丘，对安建刚说：“安大哥，请你给我照料一下，防备乱箭。”安建刚应了，站在马旁边。陈家洛纵身跳上马背，站在鞍上瞭望，只见清兵大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而去。忽然号角声喧，一条火龙蜿蜒而来，一队清兵个个手执火把，火光里一面大道旗迎风漂浮。陈家洛凝神望去，见大道旗上写着“定边将军赵”几个大字。

清兵啊，都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长矛大戟，行走时发出铿锵之声，看来兵将都身披铁甲。吴臣心中焦躁，我再去寻七弟他们。常和志说，道长你休息，还让我们兄弟去。话没说完，吴臣早已经冲了出去。只听那些清兵啊，哎呦哎呦哎呦，就在这一片哎呦声中，吴臣马不停蹄在大队人马中兜了一个圈子，杀了十几个人，又再绕回来四下寻找，全不见徐天红等的踪迹。群雄俱各担心徐天红等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只是心中疑虑不敢出口。忽然间远处尘头大起，当先一骑飞奔而来，奔到近处看出来是蒋四根。只听他用广东话高声大叫，快退快退，铁甲军冲过来了。陈家洛说，大家上马冲到河边。群雄齐声答应。周仲英心悬爱女，可是千军万马之中却哪里去找啊。孟建雄、安建刚、石双英分别把魏春华、张进等伤者扶起，一匹马上骑了两个人，个人刚上的马，火光里铁甲军已然冲到。常氏双侠见清兵来势凶恶，领着众人绕向右边。常和志说，铁甲军用神臂弓，力量很大，我们索性冲进鬼儿子嘴里。常国志说，死嘞。两个人当先驰入清兵队中，群雄紧跟在后。常氏双侠一个夺了一柄大刀，一个抢了一只长矛，刀砍矛挑，杀开了一条血路，直冲向黄河边上。铁甲军见他们冲入人群，黑暗里不敢使用硬弩，怕伤了自己人，只是随后赶来。一时啊，这黄河边上是人马践踏，乱成一团。群雄互相不敢远离，混乱中奔到了河岸。蒋四根把铁桨往背上一背，扑通一声先跳下河去接筏子。骆宾撑着羊皮筏子靠岸，先接张进等伤者下筏。程家洛叫道，大家快上筏子，道长、三哥、杜老英雄，咱们四个人垫。话没说完，神臂弓强弩已经到了。吴臣叫道，冲啊！四个人又反身冲杀。吴臣一剑向当头一名铁甲军咽喉刺去，哪知道一刺之下竟刺不进去。原来这剑杀人太多，刃儿已经卷了。那铁甲军长枪刺来，吴臣抛去长剑，举臂一格，将那长枪震得飞上半天。周仲英金刀起处，将数名清兵砍下马来。赵半山拈起一枚铜钱，对准马上清兵胸口的弹中穴打去，只听得当的一声，那个清兵竟是若无其事的冲到跟前。原来铁甲军全身铁甲，身上不受暗器。这个时候吴臣已经抢着一支铁枪向那个清兵的脸上直戳进去。赵半山前镖急发，连珠般向敌军眼珠射去，饶是黑夜中辨认不清，还是有五六个人眼珠打瞎，疼得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挖。这个时候除了陈家洛等四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上了筏子。陈家洛见一名将官骑在马上，举起马刀指挥，一个燕子三抄水已经纵到他跟前。那个将官忙举刀砍去，刀到半空，突然手腕齐疼，那刀已经到了陈家洛的手里，同时身子一麻，已经被陈家洛拉下马来，夹住他奔向河岸。清兵见主将被擒，忙来争夺，但已经不敢放箭了。陈家洛揪住那个将官的辫子，在清兵喊叫声中奔向水边，与吴臣、赵半山、周仲英等都纵到了筏子上。蒋思根、骆宾双桨摇动，将筏子划向河心。黄河正自大涨，水势汹涌，两只羊皮大筏向下游

如飞般流去。眼见铁甲军人马越来越小，再过一会儿，唯见远处火光闪动，水声轰隆，大军人马的喧哗声却渐渐听不到了。群雄定下心来，照料伤者。魏春华神志渐清，身上倒没受伤。赵半山是暗器能手，医治箭伤素所擅长，于是替杨成协和张进裹了伤口。张进伤势较重，但也无大碍。新燕中了几枚金针，疼得叫个不停。原来张召仲手劲儿特重，金针入肉着骨。赵半山从药囊里边取出了一块吸铁石，把金针一枚一枚的吸出，再替他敷药裹伤。骆宾长住了舵，一言不发。这一仗文泰来没救出，反而陷进去了徐天红、周启、陆飞清师徒四人，于于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陈家洛说：唉，咱们只知道张召仲已如瓮中之鳖，再也难逃，哪知道清兵大队恰会在此时经过。唉，早知如此，咱们合力齐上，先料理了这奸贼，或者把文四哥夺回来，岂不是好？说罢恨恨不已，众人心情沮丧，也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点醒了那个清军将官的学道，问：你们大军连夜赶路，捣什么鬼？那将官昏昏沉沉，一时说不出话来。杨成协踢脸一拳：没说不说。那将官捂着腮帮子：我说什么？陈家洛说：你们大军干嘛连夜赶路？定边将军赵慧奉了圣旨，要刻日攻取回部，他怕耽误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讯息有了防备，所以连日连夜的行军。陈家洛说：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们干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要去回疆，怎么又来管我们的闲事？赵大将军得报，说有小股土匪骚扰，命小将领兵打发，大军却没停下来。他话没说完，杨成协又是一拳：你他妈的才是土匪呢！小将说错了。陈家洛沉吟了半晌，将赵慧将军的人数、行军路线、粮道等问个仔细。那将官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隐瞒。陈家洛高声叫道：筏子靠岸！骆宾和蒋四根将筏子靠到黄河边上，众人登岸。这个时候似乎水势更大了，轰轰之声。陈家洛从新燕的背上包裹中取笔砚纸墨，在月光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请你送到回部穆卓伦老英雄处，他们跟咱们虽只一面之缘，但肝胆相照，说得上一见如故，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四嫂，你这匹白马借给十二郎一趟。原来众人在混乱中都把马匹丢了，只有骆宾念念不忘要把白马送给丈夫，一直把马留在筏子上。石庄英骑上白马绝尘而去，马行神速，预计一天之内就可以赶过大军，使穆卓伦闻警之后可预有准备。安排已毕，陈家洛命蒋四根把那个将官反剪捆住，抛在筏子里顺水流去，是死是活就瞧他的运气了。再说周启在乱军之中与众人失散，满眼望去全是清兵，随手砍翻了几名，只见

0: 倾盆而下，哎呦一声跳起身来，忽然身旁一个人也坐了起来。周启吃了一惊，忙从地上抓起单刀正要砍去，突然两个人都惊叫起来，原来那个人是徐天红。徐天红叫道：周姑娘，怎么你在这里？周启在乱军当中杀了半夜，父亲也不知去了何方，突然遇到徐天红，虽然素来不喜欢这个人，专门和他拌嘴，毕竟是遇到了自己人呢、啊。饶是俏李逵心胆豪粗，不让须眉，这个时候也不禁要掉下泪来。他咬嘴唇忍住，说道：“叫道，还有两句。”周启听得把自己当作死尸，心中大怒，就要跳起来寻晦气。徐天红一把拖住他手臂，等他们过来。两名清兵拿着铁锹走来，周徐二人一动不动装死。待两兵走近，俯身伸手要拉，突然各刺一刀，深入肚腹，两兵一声也来不及叫，已然丧命。那个把总等了半天，不见两兵回来，雨又下得大，好生不耐烦，口中王八羔子的骂人，骑了马过来查看。徐天红低声说：别做声，我夺他的马。那把总走到近处，见两个兵死在当地，大吃一惊，正要叫人，徐天红一个箭步已经窜了上去，挥刀斜劈。那个把总手里边没有拿兵器，举起马鞭一挡，嘿，连鞭带头给砍下马来。徐天红挽住马缰叫道：快上马。周启一跃上马，徐天红放开脚步跟在马后。众清兵发现敌人，大声呐喊，各举兵刃追来。徐天红跑不到几十步，左肩上被金针射中的地方越来越疼，难以忍受，一阵昏迷跌倒在地。周启回头观看敌情，忽见徐天红跌倒，忙勒软马头奔到他身边，俯身伸手把他提起来，横放在鞍上，刀背敲击马臀，那马如飞而去。众清兵叫了一阵，哪里追赶得上。周启见清兵相离已远，将刀插在腰里看徐天红时，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呼吸细微，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怎么是好，只得将他扶直了坐在马上，右手抱住他的腰防他跌落，尽捡荒僻小路奔驰。跑了一会儿，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催马进林，四周树木茂密，稍觉安心。这时雨已经停歇了，徐天红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神志渐清，以为天又下雨，微微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张俏脸，一对大眼哭得红红的，泪水扑扑扑扑的滴在自己的脸上。他哼了一声，左肩又疼，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呦。周启见他醒转，心中大喜，忽见自己眼泪又是两滴落在他嘴角边，忙掏出手绢想给他擦，刚伸出手骤然警觉，又缩了回来，就怪他了：你怎么躺在我跟前也不走开些？徐天红嗯了一声，挣扎着要爬起。周启说：算了，就躺在这儿吧，咱们怎么办呢？你是诸葛亮，爹爹说你鬼心眼最多的。
1: 我肩上疼得厉害，什么也不能想。姑娘，请你给我瞧瞧。
0: 我不高兴瞧。
1: 嘴里这么说，终究还是俯身去看。瞧了一会儿说：
0: 好端端的没有什么，又没血。
1: 徐天红勉强坐起来，右手用单刀刀

第二，把肩头衣服挑开了个口子，斜眼细看，说道：“啊，这儿中了三枚金针，打进肉里去了。金针虽细，却是深射灼骨，疼得他肩上犹如被砍了三刀一般。”周旭说：“嗯，怎么办呢？咱们到市镇上找医生去吧。”“嘿，这不成。昨天晚上这一闹，四乡城镇谁不知道啊？咱们这一身打扮，又找医生治伤，直是自投罗网。这本要用吸铁石吸出来，这会儿却到哪里找去啊？这么着吧，老李的家，请用刀把肉剜开，拔出来吧。”周启半夜恶斗，杀了不少官兵，面不改色。现在要他去剜徐天红肩上的肌肉，反倒踌躇起来。徐天红说：“我挺得住，你动手吧。哎，等一下。”他在衣服上撕下几条布条，交给周启：“你身边有火折子吗？”周启一摸囊中：“有的。”“干什么呀？”“啊，请你捡一些枯草树叶来烧点灰，待会儿把针拔出来，用灰摁住伤口，再用布条捆住。”周启照他的话做了，烧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红笑了：“呵呵，成了成了，足够止得住100个伤口的血。”周启生气了：“得了得，我是笨丫头啊，你自己来吧。”“哈哈，好好好，是我说错了，你别生气。”“哼，你也会知错。”说着右手拿起单刀，左手摁向他肩头针孔之旁。他手指突然碰到男人的肌肤，不禁立刻缩回，只羞得满脸发烧，直红到耳根子里去。徐天红见他忽然脸有异状，虽是五诸葛，可不明白了。“嗯，你怕吗？”周启嗔怪的：“我怕什么呀？你自己才怕呢，转过头去别瞧。”徐天红一言转过了头。周启把针孔旁边的肌肉捏紧，挺刀尖刺进肉里，轻轻一转，鲜血直流出来。徐天红咬紧牙齿，一声不响，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周启把肉剜开，露出了真伪，右手拇指食指紧紧捏住，立贯双指一提，就拔了出来。徐天红脸如白纸，仍强作言笑：“嘿，可惜这杯针没有针鼻儿，不能穿线，否则倒可以给姑娘绣花。”“哼，我才不会绣花呢，去年妈教我学，我弄不了几下就把针折断了，又把绷子弄破了，妈就骂我。我说妈，我不成，你给教教。哎，你猜他怎么说？”徐天红说：“他说拿来我教你。”“哼，他说呀我没空。”后来给我琢磨出来了，原来他自己也不会。徐天红哈哈大笑，说话之间又拔出一枚针来。周启笑道：“我本来就不爱学，可是知道妈不会，就磨着要她教。妈给我缠不过，她说你再胡闹告诉爹打你。她又说你不会针线呐，哼，将来瞧你。”说到这儿突然止住，原来他妈当时是说呀，将来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徐天红还问：“将来瞧你怎么样？”周启说：“看，别啰嗦，我不爱说了。”嘴里说话，手里不停，第三枚金针也拔了出来，用草灰摁住窗口，拿布条捆好。见他血流满身，仍是满脸笑容，和自己有说有笑，也不禁暗暗钦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虽矮，倒也是个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会不会大叫？

想到爹娘，又是一阵难受。这时候他满手是血，就说了：“哎，你躺在这儿别动，我去找点水喝。”一望地势，奔出林来，走了几百步，找到了一条小溪。大雨刚过，溪水之中流势湍急，把手上的血在溪中洗净了，俯身溪上，突然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见头发蓬松，身上衣服既湿且皱，脸上又是血渍又是泥污，简直不成个人样。心想：哎呀，糟糕，这副鬼样子全叫他看去了。于是映照溪水洗净了脸，食指全当梳子，将头发梳好编了辫子，在溪里淘了些水喝了。心想徐天红一定口渴，可是没有盛水之器具，颇为踌躇。灵机一动，从背上包里边取出了一件衣服，在溪水里边洗干净了，浸得湿透，这才回去。徐天红刚才和周启说笑，强行忍住，此时肩上剧痛难当，等他回转，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周启见他脸上虽然装的并不在乎，实在一定很不好受，怜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张开嘴，把衣服中所浸的溪水挤到他嘴里，轻轻地问：“疼得厉害吗？”徐天红一直把这个莽姑娘当作斗智的对手，心中不存男女之见，哪知道自己受伤，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护持相救，心中对他所怀厌憎之情一时尽除。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枪林中厮混，便是在阴谋诡计中打滚，几时消受过这般温柔慈色，心中感动，望着他愣愣的说不出话来。周启见他发呆，直到他神志又糊涂了，忙问：“怎么？你怎么了？”徐天红定了一定神：“哦，好些了，多谢你。”“哼，我也不要你谢。”“哎呀，咱们在这儿不是办法，可也别上市镇，得找个偏僻的农家，就说咱们是兄妹俩。”“啊，我叫你哥哥。”“哦，你要是觉得我年纪大，那么就叫我叔叔。”“呸，你像吗？就叫你哥哥好了，不过只在有人的时候叫，没人的时候我可不叫。”“哈哈哈哈，好，不叫不叫。咱们对人说呀，在路上遇到大军，把行李包裹都抢去了，还把咱们打了一顿。”两个人商量好了，周琦把他扶起。徐天红说：“你骑马，我脚上没伤，走路不碍。得了，爽爽快快的骑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徐天红笑笑，只得上了马。两个人出的树林，面对着太阳，捡小路走。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处处桑麻，处处人家。两个人走了一个多时辰，又饥又累，好容易才望见一缕炊烟。走近时，见是一间土屋。行到屋前，徐天红下马拍门。过了半晌，出来一个老妇，见两个人装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红把刚才编的话说了，向他讨些吃的。那老妇叹了一口气：“哎，害死人的官兵啊！客官，您贵姓呢？”徐天红说：“啊，姓周。”周启看了他一眼，却不说话。那老妇把他们迎进去，拿出几个麦饼来。两个人饿得久了，虽然麦饼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

0: 那老婆婆说是姓唐，儿子到镇上卖柴给狗咬了，一扁担把狗打死。哪知道啊，这个狗是镇上大财主家的，给那财主叫家丁痛打了一顿，回家来又是伤又是气，不久就死了。媳妇少年夫妻啊，一时想不开，丈夫死后的第二夜上了吊，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周启一听大怒，问那财主叫什么，住在哪儿。老婆婆说，这个傻财也姓唐，人家当面叫他唐六爷、唐秀才，背后都叫他唐李砒霜。他住在镇上，镇上就属他的房子最大。周启忽地站起，抄起单刀，对天红说：“哎，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休息。”徐天红见他神情，知他要去杀那个唐李砒霜，就说：“哼，要吃糖嘛，晚上吃最好。”周启一愣，明白了他的意思，点点头，坐了下来。到了傍晚，徐天红忽然胡言乱语起来，周启在他额头一摸，烧得烫手，像是伤口化脓。他知道这情形十分凶险，可是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好，心中一急，也不知道是生徐天红的气呀，还是生自己的气，举刀就在地上乱剁，剁了一会儿，趴在炕上哭了起来。那老婆婆又是可怜又是害怕，也不敢来劝。周启哭了一会儿，就问：“镇上有大夫吗？”“哦，哎，有有，曹思鹏大夫的本事是最好的了，不过他架子很大，向来不肯到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来看病。我儿子伤重，老婆子和媳妇儿向他磕了十七八个响头，他也不肯来瞧。”周启不等他说完，抹了抹眼泪就说：“我这就去请我哥哥在这儿，你瞧着他些。”“哎，姑娘你放心，嗨，那大夫是不肯来的。”周启不再理他，把单刀藏在马鞍旁边，骑着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上。天已入夜，经过一家小酒店，一阵阵酒香送将出来，不由得酒瘾大起，心想：“先请医生把他这伤治好再说，酒嘛，将来还怕没得喝吗？”见迎面来了一个小厮，问明了曹思鹏大夫的住处，竟向他家奔去。到了曹家，打了半天门，才有个家人出来，大模大样的问：“天都黑了，砰砰的三响打门，干什么？报丧啊？”周启一听大怒，但想既然是来求人，不便马上发作，忍着气说：“来请曹大夫去瞧病。”“不在家。”也不多话，转身就要关门。周启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门来，拔出单刀：“他在不在家？”那个人吓得魂不附体：“这真的不在家。”“到哪儿去了？快说。”到小玫瑰那儿去了。周琦把刀在他脸上一插：“小玫瑰是什么东西？在哪儿？”
1: 小玫瑰是个人。”“
0: 胡说，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那个家人急了：“
1: 大王姑娘，小玫瑰是个婊子。”“
0: 呸，婊子是坏人，到他家里干什么？”
1: 那个家人心想这个姑娘强凶霸道，可是事事一窍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得不言语了。
0: 周启大怒：“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1: 他是我们老爷的相好。”
0: 周启这才恍然大悟，呸了一声：“快点过去，别再啰嗦。”

0: 那个家人心想，我几时啰嗦过了，都是你在瞎扯。但是冷冰冰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敢不依呀。两个人来到一家小户人家门口，那家人说，这就是了。周喜说，你打门叫大夫出来。那家人只得一眼打门，老鸨子出来开门。那家人说，有人要我们老爷瞧病，我说老爷没空，他不信，把我逼着来了。老鸨子白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把门关了。周启站在后边抢上拦阻，已然不及，在门上肋骨家一阵猛敲，里面声息全无，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脚，喝道，快滚，别在姑娘眼前惹气。那家人被他踢了个狗吃屎，嘴里边唠唠叨叨的爬起来走了。周启带他走远，一纵身跳进院子，见一间房子纸窗中透出灯光，轻轻走过去，趴下身来，只听得两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心中一喜，怕的是那大夫在跟婊子鬼混，可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用手指蘸了唾沫，撕破窗纸，复眼一张，见房里两个男子躺在一张睡榻上说话，一个身材粗壮，另一个是瘦长条子，一个妖艳的女子在给那瘦子捶腿。周启正想喝问哪一个是曹思鹏，快出来，只见那个壮汉把手一挥，他一愣，那个女子站了起来，笑道，哟，哥俩又要商量什么害人的花样了，给儿孙积积德吧，回头啊别生个没屁眼的小子。那个壮汉笑骂，放你娘的臭屁。那女子笑着走了出来，把门带上，转到内堂去了。周启心想，哦，感情这女子就是小玫瑰呀，真不要脸。不过他话还说得在理儿。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了桌上。为了给徐天红治病，周启来到文光镇，找到了曹思鹏大夫。他正跟一个壮汉在窑子里谈事儿呢，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桌上。曹老哥，这里是200两银子，咱们是老交易老价钱。那瘦子说，
1: 唐六爷，这几天大军过境，你六爷供应军粮又要大大的发一笔财了。
0: 周启在窗外一听，又喜又怒。喜的是那堂里砒霜竟在此地，不必另行去找，多费一番手脚；怒的是大军害得他吃了这许多苦头，原来此人还帮害人的大军办事。那壮汉说，
1: 那些泥腿子刁钻得很，你道他们肯乖乖的交粮出来吗？这几天我东吹西逼，人都累死了。
0: 那瘦子笑道，
1: 嘿嘿嘿嘿，这两包药你拿回去，有的你乐的呢。这包红纸包的给那娘们吃，不上一顿饭的功夫他就人事不知，你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这可用不着兄弟教你了吧。
0: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瘦子又说，
1: 这黑纸包的呀给那个男人服，你只说给他医伤，之后不久他就伤口流血而死，别人只道他伤口破裂，谁也疑心不到你身上。你说兄弟这招棋怎么样啊？
2: 高明高明。
1: 六爷，你人财两得，酬劳兄弟200两银子似乎少。

0: 一点吧。
1: 哎，曹老哥，咱们自己哥们儿，明人不说暗话，那慈儿相貌的确标致，他穿了男装我已经按捺不住了，后来瞧出来他是女子扮的，嘿嘿，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人家不骂我唐六祖宗十八代没基因的吗？嗨，那个男的呀真的没多少油水，只是他们两个人一路，我要是呢要了那个慈儿，哎，总不能让那个男的再活着呀。哎，你不是说他有一只金子打的笛子吗？哎，但是这只笛子也总有几斤重吧。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再添你50两。说着又拿出了一只元宝来。周启越听越怒，一脚踢开房门直抢进去。那个壮汉叫了一声哎呦，飞脚踢他握刀的手腕。周启单刀翻出，顺手把他的右脚剁了下来，跟着一刀刺进心窝。那个瘦子在一旁吓得呆了，全身发抖，牙齿打架嘎嘎作响。周启拔出刀来，在死尸身上擦干血迹，左手抓住瘦子胸口的衣服，喝道：你就是曹思鹏吗？那个瘦子双膝一屈，跪倒在地，哎，求姑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谁要你的性命？起来！曹思鹏颤巍巍的站起，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又要跪下。周琦把桌上5只元宝和2包药都放在怀里，出去。曹思鹏不知他用意，只得慢慢的走出房门，开了大门。老鸨子听见声音在里边问：“谁呀？”曹思鹏也不敢作声。周启叫他去牵了自己的坐骑，两个人上马，驰出阵去。往前，见他昏昏沉沉的，烛光下，但见满脸通红，像是烧得厉害。周启一把把曹思鹏揪过来：“我这位哥哥受了伤，你快给他医好。”曹思鹏一听是叫他治病，这才放下了几分惊疑忧急之心，瞧了徐天红的脸色，诊了脉，把他肩上的布条解下，看了伤口，摇了几下头：这位爷现在血气甚亏，虚火上冲。谁跟你说这一套啊？你快给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离开。好，我去镇上拿药，没药也是枉然。这时候徐天红凝定了些，听着他二人说话。周启说：哼，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你开药方，我去赎药。曹思鹏无可奈何：那么请姑娘拿纸笔来，我来开方。可是在这贫家山野之居，哪里来的纸笔呀？周启皱起了眉头，无计可施。曹思鹏颇为得意：嘿，这位爷的病耽搁不起呀，还是让我回镇取药最好。徐天红说了：妹子，你拿一条细柴烧成炭，写在粗纸上就行了，再不然写在木板上也成。周启高兴了：究竟还是你的话头多。按照他的话烧了一条炭，老婆婆找出一张拜菩萨的黄表纸来，曹思鹏只得开了方子。周启等他写完，找了一条草绳把他双手反剪捆住，双脚也捆住了，放在炕边，再把徐天红的单刀放在他的枕头旁边，对老婆婆说：我到镇上赎药，这狗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说。周启又骑马到了镇上，找到药材店，叫开门，配了10多贴药，总共是1两3钱银子。一摸囊中，是才取来的5只元宝留在老婆婆家里桌上，匆忙之中没带出来。

0: 就说生一生回来给钱。店伙大急，哎，姑娘不行啊，你不是本地人，小店本钱短缺。周琦大怒，这要算是我借的成不成？将来你也生这个病，我拿来还你。店伙说，这是医治刀伤的药啊，小的不跟人打架。嗯，你不会给刀砍伤？哼，说这样的满话，唰的一声拔出单刀，我便砍你一刀，瞧你受不受伤。电火见了明晃晃的钢刀，双腿一软，坐倒在地，随即钻入了柜台之下。周启是富家小姐，和骆宾不同，今日强奢应戒却是生平第一次，心中好生过意不去。取药上马，天色渐亮，见街上乡勇来往巡查，像是堂里砒霜被杀之事已经发觉。他缩在街头，待巡查队过去才放马奔驰。回到老傅家的时候，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药煎好，盛在一只粗碗里，拿到徐天红的炕边，推醒他喝药。徐天红见他满脸汗水煤灰，头发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他出身富家，从未做过这些烧火煮汤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来把碗接过，心念一动，把药碗递到曹思鹏的口边，你喝两口。曹思鹏稍一迟疑，周琦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连说，对对，要他先喝，你不知道这个人可有多坏。曹思鹏只得张嘴喝了两口。徐天红说，妹子，你歇歇，这药过一会儿再喝。
1: 干嘛？
0: 瞧他死不死。
1: 啊，对了，要是他死了，这药就不能喝了。
0: 于是就把油灯放在曹思鹏的脸旁，一双乌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的瞧着他，看他到底死也不死。曹思鹏苦笑，
1: 医生有割骨之心呢，哪里会害人哦。
0: 周琴怒道，你和唐李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谋人家的金笛子，都给我听见了，还说得嘴硬。
1: 徐建国一听金笛子，忙问原因。
0: 周琦把听到的话说了一遍，并说已经把这个堂里砒霜杀了。他说到这儿，忙出去告诉老婆婆，说已经替他儿子媳妇报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泪鼻涕，又哭又谢，不住的念佛。徐天红等周琦回进来，问曹思鹏，那个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一个人，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周启拔出单刀在一旁威吓，
1: 你不说个明明白白，我一刀先戳死你。
0: 曹思鹏害怕之极，小人
1: 照说就是，昨天唐六爷来找我，说他家里有两个人来借宿，一个身受重伤，另一个是美貌少年，他本来不肯收留，但见这少年标志的出奇，就留他们住了一宿。后来听着少年说话细声细气，举止神情都像是个女子，又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断定是女扮男装的，于是他就来向你买药了。
0: 小人该死。徐天红问，那男的是什么样子？
1: 唐六爷叫我去瞧过，他大约23、24岁，文饰打扮，身上受了七八处刀伤棍伤。
0: 伤得厉害吗？
1: 伤是很重，不过都是外伤，也不是伤在致命之处。
0: 人品虽坏，医道却颇高明，居然药到病除。再过一天，到的傍晚，周琦

把两只元宝送给老婆婆，她千恩万谢的收了。周启将曹思鹏一把提起，手起刀落，把他一只右耳割了下来，喝道：你把我哥哥医好，才饶你一条狗命，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嘿嘿，那堂里砒霜就是榜样，我一刀刺进你心窝子里。曹思鹏摁住伤口，连说：不敢。嗯，你说我不敢？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姑娘不敢，是小的不敢。徐建宏说：咱们过三个月还要回来，那个时候再来拜访曹大夫。曹思鹏又说：不敢不敢，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英雄不敢拜访，是小的不敢当。周琦说：哎，你骑他的马，咱们走吧。两个人上马往文光镇奔去。周启问：哎，你说咱们过三个月再回来干什么呀？徐天红说：哎，我是骗骗那个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个老婆婆为难。周启点了点头，行了一段路又说：哼，你对人干嘛这么狡猾呀？我不喜欢。徐天红一时答不出话来，隔了半晌说道：姑娘，你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但对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亏上当了。哎，我爹爹说宁可自己吃亏，绝不能欺负别人。是啊，这就是你爹爹的过人之处，所以江湖上提到铁胆庄周老爷子，不论是白道黑道官府绿林，无人不说他是位大仁大义的隐形的狗大夫。徐天公笑了：什么狗大夫？是治狗的大夫呢，还是像狗一样的大夫？周启咯咯而笑：是治狗的大夫。两个人等天黑了才进文光镇，找到堂里砒霜的宅地，翻进墙去探看。徐天红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吓，问他于于同的踪迹。那更夫说：唐六爷那一天在小玫瑰家里被曹思逢大夫杀死，家里乱成一团，借宿的两人一早就走了。周启说：走，咱们追上他们去。不一日过了高栏，再走两天，徐天红在路上发现了陈家洛留下的标记，知道大伙儿要在开封会齐，忙对周启说了。周启听说众人无恙，大喜不已，他一直记挂着爹爹，此时才放了心，打了三斤酒，喝了个痛快。这个时候徐天红肩上的创伤已经收口，身子也已经复原，两个人沿路闲谈。徐天红说一些江湖上的一文掌故，又把道上的一切禁忌规矩详加解释，他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哎呀，你早跟我说这些不好吗？以前老跟人家拌嘴。这一天来到潼关，两个人要找客店，一打听是悦来老店最好。到的客店一问，上房只剩下一间了。徐天红拿出一串钱塞给店小二，要他想法子多找一间。店小二十分为难，张罗了半天回来说：别的店房确实住满了，这位爷和这位姑娘不知道是什么称呼。徐天红说：她是我妹子。店小二说：啊，那既然这亲兄妹住一间房也不打紧呢。周启怒了：要你啰嗦。话没说完，徐殿红突然一扯他的衣角，嘴一努，说道：哎，好，一间就一间。周启一路跟他行来，见他对自己彬彬有礼，却是个至诚君子，此刻忽然要同住一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

0: 只好闷声不响。到得房间，徐天红立即把门带上。周启满脸通红，便要发话，徐天红忙打手势叫他不可作声，轻声地说：“刚才见到镇远镖局那个坏蛋吗？”周启吃了一惊：“什么？带着人来捉文四爷，害死我弟弟的那个东西？”“对呀，刚才我瞥见一眼认不真，我怕他瞧见咱们，所以赶紧进屋，待会儿去探一探。”店小二进来泡茶，问要什么吃的。徐天红嘱咐以后就说：“北京镇远镖局的几位达官飞起往窗子上踢，不由得一惊，忙闪身挡在他面前。周琦一脚踢出，刚刚踢到徐天红的胸前，急忙缩转。这一踢势道过猛，用力收回，不由得倒跌几步。徐天红跟着纵道，低声问：“怎么了？”周琦说：“快动手，我妈在里边给他们绑住了。”徐天红大惊，忙说：“快回房商量。”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

小王爷王宝宝要火焚喇嘛塔，烧死六大派众剑侠。范瑶着急呀、啊、范瑶心想，虽说我给这六大派的剑侠都吃进了解药，可是两个月前他们中了十箱软金散的毒，一时之间他们的内力难以恢复，下边放火了，你说这可怎么办？范瑶这一着急，他就把那路障客从小王爷说：“哎呀，小王爷，你告诉手下人不要再放火了，会把我师哥烧死的！你快快快，告诉他们熄火，熄火！”贺比翁这么一喊，王宝宝冷冷一笑：“贺先生，你放心，苦大师不会在上边等死，下边一放火，他会带着你师哥下来的。哎，可是他要把我师哥从上边扔下来，那不就得摔死吗？小王爷，你告诉手下人不能点火。”王宝宝不理他，一声令下，举火，哗，干柴烈火呀！霎时之间，万安寺火光冲天。这火苗子从第一层就窜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就窜到第三层了。宝塔的第四层内囚押着崆峒派的几十号侠剑客，火一烧到第四层，崆峒派的这些人的哇一下子就全跑出来，想往下跑没路啊，赶紧往上跑，跑到第五层。可是他们刚跑到第五层，这火苗子就追到了第五层了。第五层里边是囚押的华山派剑侠，这华山派剑侠和崆峒派剑侠赶紧又往上跑，就跑到了第七层，和那峨眉派的众群剑侠混在了一起。一时间塔内大乱，这贺比翁担心他师哥也被烧死，心中对那小王也是十分不满。那要说起来，陆丈客和贺比翁这哥俩是玄冥二老啊，在江湖上垂名数十年，那是汝阳王与重金拼来的。那汝阳王初见他们老哥俩的时候是到府外迎接，那简直是顶礼膜拜了。现在他们是在赵敏手下听差，那平时赵敏对他们也是恭敬有加呀，可眼前的小王爷对他是不冷不热的，

把他师哥还要烧死。他一怒之下，蹭蹭在腰里边把这一对鹤足笔亮出来，这是他成名的兵刃，他的号叫鹤笔翁，就从他兵刃来的嘛。纵身向前，啪啪就刺向了两名正在点火的武士。他不动手还罢了，他这一动手，顷刻之间就有人丧命。就听两声惨叫，再看这两个武士已经摔出去三丈有余，倒在地下动不了了。王宝宝扭头一看，啊，贺先生，你在干什么？小王爷，你别让人放火，我就不跟你捣乱。王宝宝把眼一瞪，贺先生，你是我父亲手下的红人啊，我们父子待你可不薄，关键时刻你敢坏我大事，难道说你就不为你的前程着想吗？贺比翁一听眼睛都红了，心想，我跟我师哥是情同手足，我们老哥两个一生当中到现在70岁了，连一天都没分开过，你把他烧死我也不能活，还谈什么前程？贺比翁愤怒之下，噼啪啪啪抖开他这对鹤嘴笔，就围着白塔左右前后直转，咱谁点火他是刺谁。小王爷一摆手，来人，将他给我拿下，擦擦擦，扔扔扔扔。这小王爷手下有18金刚啊，分为5刀5剑4丈和4帛，他这一声令下，5刀僧5个番僧都是使刀的，斜刺里穿过去，就把鹤比翁是圈在当中。得，这回打烂刀了，王府的人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了。这时火头越烧越旺，这宝塔是有砖有木，在大火焚烧之下，一个人，此人正是武功高强的鹤比翁。这鹤比翁功力已经恢复了60成，这气儿打到泥丸宫这儿下不来，他运功正是关键时刻。听着鹤比翁左一句老情人，右一句一家三口，当时他这一着急一生气，差点走火入魔呀！啊，当时靠在墙上是脸色惨白，动弹不得。他的小弟子周芷若赶紧来到他身边，师父你别着急，你别生气，跟这些畜生您怎么能当真呢？贺比翁见师哥就倒在前边，可是范瑶是站在他师哥旁边，他知道凭功力强行救他师哥是救不了的，心念一转，唰走身形，他窜到了墙角边灭绝师太的面前，手起掌落，苦大师，你不放我的师哥，我就打死你的老情人。他本来是虚张声势，要逼迫范瑶把他师哥放了。可这时，范瑶生出一个念头，他斜着眼睛看了看灭绝师太，心里想：救6大派的人是我家教主张无忌的主意，按我的想法，就假赵敏之手把这6大派的人都杀了我才高兴呢。尤其你这灭绝老尼，你的倚天剑下杀死过我多少明教的弟兄啊，罢了，哎，就让这贺比翁一掌把你打死他，打死你我心里还痛快点。范瑶这么想的，把头一扭往塔下看，根本不往屋里边瞧。贺比翁这一掌拍下来了，见范瑶连看都不看他，他心中一急，罢了，我就先把这老尼姑揍死再救。

完全缓过来。范瑶还点过他的穴，我要想逃命或许还有希望，可是我要跑了的话，那少林武当的这些人可都被烧死在这里边了，这怎么办呢？忽然间就听着这宝塔之下有人大喊：跳，向下跳啊！范瑶一听声音他就听出来了，喊话之人乃是他明教的教主张无忌。果然是张无忌来到了万安寺，站在了喇叭塔下。前文书咱说过，赵敏到小镇找张无忌喝酒，可是张无忌发现范瑶没了之后，就知道范瑶回万安寺来救人类了。张无忌心想，没功夫和你赵姑娘喝酒了，你自己喝吧，我走了。这张无忌是敞开轻功，打小镇就回到大都，直奔万安寺。离老远就看到了烈火高飘，黑烟滚滚，喇嘛塔起火了。张无忌一着急，抖身形冲进来，有的人想拦挡他，他举手抬足，啪嚓就打翻了十几个人，来到了宝塔之下。他一看，这宝塔上边影影绰绰的有许多人扶着栏杆再往下看，火越烧越急。张无忌这才喊：跳，往下跳。张无忌要凭着自己绝顶的功力，以乾坤大挪移之法来救众人，可是上边的人不敢往下跳。这座塔高是51米，他们现在所待的7层也得有30米往上。众人的内力没有完全恢复，那两腿都发软，脑袋都发晕呐。尤其是现在烟熏火燎，众人一个劲儿咳嗽，黑灯瞎火的打这高高的塔上往下跳，轻则重伤，是重则丧命啊。张无忌在下边看着心如火急呀，眼瞧着这座13层的宝塔就成了个大火柱了。院落里边又都是三僧五士，如果再耽搁下去，所有的人都得死在这儿。张无忌又喊上了：大师伯，你往下跳，我接着你，没危险。张无忌抖丹田，这一声喊，他内力精纯。上边的宋大侠宋远桥听的是真而切真，他一听，好吗，我的侄子点名让我往下跳了，我跳吧。宋远桥在一个月前曾经抱着他儿子宋青书跳下来过一次，他就为了让儿子逃出去送信儿，他豁出去自己一死。他抱着儿子往前跳的时候，他先落地把儿子举起来，当时他双腿骨跌断了，现在才见好。张无忌让他往下跳，他就把牙一咬，将心一横，心想大不过也就摔死，比烧死还好一些。扑啊，扶着栏杆纵身就跳下来了。张无忌抬头往上一看，见上边刷跳下一个人，他都没看清是不是大师伯呀。他脚底板跺地，噌往上一窜身，迎着就上去了，手一搭此人的后腰，使出来乾坤大挪移的功夫，把下来这劲儿就给挪开了。他大师伯的身子唰横着出去1丈有余，轻轻落地。虽说落地滚了一溜滚儿，可是也就像是在小平房上跳下来差不多，毫发无损。宋大侠腾身站起，张无忌接着又往上喊：二师伯您跳下来。嗖，上边又跳下了一个人，这乃是武当排行在2的于连州。张无忌往上一窜身，把二师伯又给接下来了。接着张松溪跳下来了，莫生谷又跳下来了，昆仑派的何太冲合掌门一瞧，啊，往下跳真能接住啊！哎，我

0: 可是他没先跳，他回头拉了一把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师姐呀，班淑贤。淑贤，你跳下去。然后班淑贤跳下来了，接着铁琴先生何太冲也跳下来了，空通吴老师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跳。少林大师、少林掌门人空文和尚还算矜持，慌乱之下他没有抢着往下跳，见众人你跳我跳，最后没有人再往下跳了，他这才抖身形向下一送，张无忌将他接住，把他推在一旁。这空文大师功力已经恢复了七成，但是就有这七成功力，张无忌一拖一推，他站在那里，并没有像宋远桥、于连州似的，他来一溜滚才起来。哎，他是稳稳当当的，把上边这个冲力卸下去，双掌合十，深施一礼：“老衲多谢张教主。”旁边指挥放火的王宝宝一瞧，是气炸了心肝肺，心想：这个人是谁？怎么他一来了，上边的人跳下来，他就能接住，岂不是坏了我的大事？来人，将他麻获！这一声令下，他十八罗汉僧同时就扑向了张无忌，哗一下将张无忌就围在当中。不过，张无忌已经救下了一批人了。虽说这些人功力没有完全恢复，可是他们都是各个门派的掌门人，都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武坛一流高手，功力稍有即是抛开十八僧，脚底板一跺地，这身子就像离弦利箭一样射向了王宝宝。王宝宝在马上一愣神的功夫，就感觉到对面窜过了一个人，手掌击向他的面颊。可是王宝宝还没等还招呢，就听旁边有人叱咤一声：“莫伤我兄！”唰，张无忌眼前一花，半空当中飞来一把宝剑，这把宝剑正是倚天剑。倚天剑刺向张无忌的咽喉，谁听这倚天剑？赵敏呐！这赵敏和张无忌是一前一后从小镇回到的大都，到的万安寺。张无忌腿快一些，他慢一点，张无忌先到了，他才来。他一看张无忌是奔向他的哥哥，情急之下这才亮剑刺张无忌。这时张无忌的眼睛也红了，赵姑娘，眼瞧六大派的众剑侠都要命丧此庙，你赶紧下令放我等逃生，不然的话可别说我对你手下无情。我多次饶你性命，可是今天晚上你逼我太甚，我绝不能容忍，你立刻给我退下燃环罢了，不然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
0: 是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另一位就是玄冥二老之一的鹤比翁。六大派的很多侠剑客从这上边都跳下去，被张无忌接住给救了。可是这峨眉师太不想往下跳逃命，他要弑杀鹤比翁，因为鹤比翁开口闭口的老说这个灭绝师太是苦大师范瑶的老情人，峨眉师太听着这词儿就受不了啊，那不杀掉鹤比翁怎解心头之恨？这鹤比翁是为了救他师哥陆丈客，那陆丈客被范瑶给点中穴道，还倒在地上，他不把他师哥救走，他不能离开这个火塔呀。本来他的武艺要略高于灭绝师太，可是因为灭绝师太现在是一他也不往塔下跳逃命，范瑶在第七节上

上边的周芷若喊：“周芷若，快跳下去！张教主、张无忌在下边接着你，不会有危险。你再不跳，火烧眉毛了。难道说你想做焦炭美人吗？”他在下边这一喊，周芷若听的是清清楚楚，可是周芷若恍若不闻。他站在旁边，眼睛瞧着师傅，是一动不动。灭绝师太知道自己的小弟子，心疼自己，不忍，先跳下高塔逃生。这么想着，他一边跟贺比翁过着招，一边喊：“芷若，你快跳下去，不要管为师。”可这灭绝师太说这么一句话，稍一分心，贺比翁就连攻三式，玄冥独掌啊，啪啪啪啪，把灭绝师太逼得向后一闪，哐一下子后背就撞在了塔柱之上。范瑶在第七层抬头看着，见灭绝师太十分的危险，他大叫一声：“陆丈客，你下去玩不？”他把被点着穴道的陆丈客打塔上就抛下去了。他连抛带喊，上边贺比翁也听到了，也看到了，是大叫一声：“啊，别抛！”在这么高的塔上往下扔人，那肯定得摔死。那张无忌能救六大派的人，可不能救陆丈客呀。贺比翁和陆丈客自小在一起，形影不离，情同骨肉。他见师兄一掉下去，他不顾一切的撇开了灭绝老尼，一拳身在第十层上边唰，大头冲下，他就蹦下来了。此时虽然是夜半三更，但是周围点着许多的火把和灯笼，那照的跟白天也差不多呀。六大派的人还有赵敏、王宝宝手下的人都看得清楚，塔上又掉下来两个人，离得切近的人就看清脸面啊，是玄冥二老。普天下来说，也找不出个十个八个来能跟他俩比的，大概也就得太师傅张三丰这个身份的人。要真摔死或者摔残了，是不可惜了。张无忌心地善良，以德报怨呢、啊。我说时迟那时快，都没过一秒钟的时间，张无忌的身子擦平地窜起，是一鹤冲天，迎着先掉下来的陆丈客就过来了，使出了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一拖他的肩膀，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陆丈客一溜滚就跌到了火堆之内，啊，周围都是火呀。这是那小王爷王宝宝告诉手下人放的，这边刚救下了陆丈客，再看贺比翁大头冲下，已经到了近前。张无忌斜刺力往前一窜身，双掌往前一推，嗨，这一推看着是实劲儿，实际上是虚劲儿，又使出来乾坤大挪移。这贺比翁是真有两下子，就借这劲儿唰，身子往旁边一飘，脚底板稳稳当当就站在了地上。贺比翁心头暗叫：“好险呐！”贺比翁也没想到张无忌能够忘却前仇，救了他们哥俩两条老命。他扭头再看他师哥，这又是一惊飞脚。他师哥跌到火堆当中，仰面朝天躺在火里不起来，他这才想到：“哎呀，师哥穴道未解，他动弹不得，我得赶紧救他呀！”大喊一声：“师哥！”抢入火堆中，把师哥抱起，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斜刺一飞，连窜三节，就落到第七层上，跟这范瑶玩命。范瑶不跟他玩命，哈哈一笑，飘身行，唰，打喇嘛塔上跳下去了。张无

盯着他呢。见着范幼时往这一跳，赶忙用乾坤大挪移把他接下来，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范幼时，今夜就六大派，你是首功。哈哈，多谢教主的夸奖，某实在不值一提。这时张无忌眼睛又盯住了这喇嘛塔，在场所有的人都盯着这喇嘛塔，在等待着峨眉的灭绝和周芷若往下跳。只见灭绝师太抄起了周芷若，这师徒二人在高高的喇嘛塔。

0: 去盗墓。尽量想点别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啊，现在科学很发达，能以科技手段解决那是最好的。不要对母尘珠过于执着，毕竟古人的价值观不完善，对大自然理解的不深，风雨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是神仙显灵，其中那有很多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孙教授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立刻就会通知我们。我满口答应，对孙教授说，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是不是？再说，再我们就是想去，不是也找不着这个墓吗？是吧？孙教授点头，嗯，那就好。啊，我这辈子最恨盗墓了。虽然考古有盗墓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啊，盗墓对文物的毁坏程度太严重了。啊，国家、民族，啊，我最怕孙教授说教了，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候我们那个政教处主任，他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动不动就能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我这全身就不自在。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情报，他基本上已经都说了，剩下的呢，那全都是废话了。于是我便对孙教授再三的表示感谢，与雪莉杨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把那张预售的照片要过来了。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继续开展工作，就没有回县招待所。于是我们告别之后，自行去了。我跟雪莉杨回到了招待所，见着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呢。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瞎子对那个女子说，
1: 哎呀，不得了啊，啊，这位奶奶原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啊，只因为在天上住的腻了，这才转世下凡，到人间闲玩一回。啊，现在该回天庭了，所以才得上了这不治之症啊。不出三月，但听得天上仙乐响动，那便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
0: 那女子哭丧着脸说，老丞相啊，你说我这个病就没个治了吗？可是我舍不得我家的耗子啊，我不愿意去和玉皇大帝过日子啊，我跟他没感情啊。再说我家里还有两个娃。瞎子显得很为难，对女子说，
1: 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老夫……
0: 说到这儿不说了。那个女子不住地催促着瞎子，往瞎子手里塞了张10元的钞票，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再多活上个50-60年的。我担心瞎子扯得个没谱了，回头这女子的汉子再来找麻烦啊，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那是轻的，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食堂去吃饭。瞎子见我们回来了，就匆匆地把钱揣在怀里头，把那个女子打发走了。我牵着她的竹棍，把她引进了。

我们准备吃了午饭就返回西安，然后回北京。我与雪莉杨和瞎子三个人坐了一桌，雪莉杨心事很重，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边吃边看那张预售的照片。目前呢，全部的线索都断了，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母辰珠的红色预售了。看来像吗？我苦笑着说：“姑奶奶，哪有那么简单的？分金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那才能用啊。那云南啊，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去过，山地和高原就占了整个云南面积的90%以上。云南有三大水系，除了金沙江、怒江，那就是澜沧江啊。”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洼隅横断山脉，山脉枝干多的是数也数不清啊！啊，咱们要是没有具体的目标，那就算是有风水秘术，哈哈，哎呦，恐怕找上100年也找不到啊！

0: 胡八一和雪莉杨将拓片交给孙教授，想了解上面的文字。孙教授告诉他们，拓片上只是记载了西周人对凤鸣岐山的描述，并没有指出木尘珠的
1: 那道献王的斗啊。结果没想到那个地方凶险重重，平白的折了六条性命啊。只有老夫凭着一身的真功夫才侥幸得脱呀。哼，哎，这腿招子就算留在云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的。瞎子这几句话听在我的耳中，如同六月里的一声炸雷。我把吃在嘴里的饭菜喷了瞎子一脸。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你去过云南找过献王墓？哎，你倘若要是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我就把你扔下，我不带你进京了。你给我说实话。瞎子擦了一把脸说，哎呦，老夫是何等样人，岂能口出虚言呢？老夫曾在云南李家山倒过滇王的斗啊，不过去的晚了些，斗里的名器都被前人给顺没了。那墓里除了一段人的大腿骨，就只剩下半张人皮造的古滇国的地图了，但是字迹已经模糊。
2: 献王带着一批国民从滇国中分离出来，远远地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滇王墓中怎么会有献王墓的地图呢？你不要再骗我们了。
1: 哎呦喂，老夫自是言之有物啊，这两国原本就是一家。据说献王选的是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在那儿，那个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想那唐宗汉武，那是何等的英雄啊，生前是威慑四方，那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斗，尸骸是惨遭践踏呀。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那是极为看重，最怕被人倒斗了。先王死后，他手下的人就分崩离析，有的人呢想重新回归故国，便把先王墓的位置画了图呈给了滇王啊。

0: 还声称他可以为滇王选到这种同样的家学。这些事情就记在这一张人皮地图的背面。不过想必后来没选到那种宝穴，要不然老夫又怎么能把这张人皮地图给导出来呢？说到这儿，瞎子从怀里取出了一包东西，打开，赫然便是一张皮质的古代地图。虽然经过修复，但是仍然是十分的模糊，途中山川河流只是依稀可辨。瞎子接着说，非是老夫唬你二人呐、啊、这张图老夫已经随身带了多年，平日里从不识人，今日尔等不信才取出来令尔等观之啊。哎，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呐、啊、你看这图中的虫谷啊，你看这里有一块空白的地方，那里多有古怪之处啊，正如龙潭虎穴，人有三头六臂，金刚罗汉转世。你要是进了虫谷，那也叫你有去无回。说着话，瞎子把盲人镜戴上，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哎呀，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哎，往事虽如过眼云烟，却仍旧是历历在目啊。他最后一次倒斗，老夫记得是清清楚楚啊。什么叫主目惊心呢？那便是触目惊心。雪莉杨想从侧面多了解一些献王墓的情况，对瞎子略微的讲了一些我们在棺材铺下发现漏缸装人尸养鱼的事，并且把孙教授的推断也说了，说很可能是从云南献王那里遗留下来的古老的邪术。瞎子听完了，他捻着山羊胡子说，
1: 哎，据老夫所知，献王的邪术得自于南方一地，最早啊发源于现在的缅甸，是最古老的藤树。藤树与蛊毒降头并列为滇南的三大邪法呀。现在藤树失传已久，蛊毒、降头等在云南山区、南洋、泰国、辽国等地仍然有人会用，不过也只余下些小门小法了。
0: 我对瞎子说，依你这么讲，原来棺材铺老掌柜用铁链吊住了铁缸，在里边用死尸把鱼喂大了，那就是这种法术的一种吗？他这样做那有什么意义啊？
1: 你看老夫现在都揣成你的公文了。也罢，索性一并告诉尔等知道，当年老夫与六个同行到云南深山里去倒斗，为了安全起见，事先是多方走访啊，从一些寨子中的老人口中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你们所讲的怪缸，那的确是藤树的一种，将活人淹死在缸中，这个务必是要活人，进水前死了那就没有用了。缸上的花纹叫做看魂符，传说可以让人死之后灵魂留在血肉之中不得解脱呀。那端地是很多物品，水中的小

从缸体的孔洞中游进去，吃被水泡烂的死人肉，死者的冤魂呢，那也就被鱼给分尸了，用不了多久就被啃成了干干净净的一副白骨。而那些吃了死人的鱼饵长得飞快，十几天就可以长到3尺。用这种鱼去钓汤，那滋味是鲜美无比呀，天下再有没有比这种鱼汤更美味的美食了。喝了那种神仙汤，哪里还活得过3日啊？缸中的鱼养成之后就已经不是鱼了，而叫藤。对，这藤就是把冤死的亡灵作为毒药杀人于无形之中。雪莉杨如何肯定这个瞎子的危言耸听？他继续追问，那你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当年你去云南找献王墓的经过呢？如果你的话有价值，这样我可以考虑让老胡送你一件名器。瞎子听到这儿立刻正色说，老夫岂是贪图名气之人，不过也难得尔等有此孝心，老夫自是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呀。哎，说起当年的恨事，那当真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啊。话说当年献王墓的规模不会太大，因为毕竟他们的国力有限，按照人皮地图中所绘，那应该是在一条山谷之中，以自然形成的形式为依托，在洞穴中建造的陵墓。人皮地图虽然年深日久了，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献王墓的位置。澜沧江有一条叫做蛇河的支流，由于其形状弯曲似蛇，故此得名。蛇河绕过了大雪山，这座雪山当地人称为哀腾，正式的名称叫做遮龙山，海拔是3300多米。蛇河辗转流入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一条溪谷，地势极低。由于这条溪谷终年水雾不散，谷中有多生昆虫，所以溪谷被当地人称为虫谷。虫谷地处深山之中，人迹罕至，过了大雪山，前边一段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经常可以看见成群结队色彩艳丽的大蝴蝶。然而中间一段经常出现白色的瘴气，终年不散，重者即死，人莫能近呢。有传说这些白色的瘴气妖物是献王所设镇守陵墓的腾云呢。这些腾云环绕在王墓的周围，除非有大雨山岚使妖云离散，否则没有人能够进得去。人皮地图上这片空白的白圈就代表了这些妖物。再往深处便是一个巨大的瀑布，风水中所说的水龙，那就是指瀑布。献王墓的墓道入口，那就在水龙的龙眼处。人皮地图的背面有详细的记载，说这处穴眼是献王手下大巫所选，名为水龙晕。它缠绕血心的迷雾水气所形成的微茫显失的圆环，以其朦胧如日月之晕环

名一温。隐隐微微，仿仿佛佛，他粗看有形，细看无形，乃生气凝聚，灵光显露之处，盖其为善状第一。藏于其中，生气不泄，是水以不侵呐、啊。汉王墓的风水形式更有一个厉害之处，就是永远不可能被人抖了抖，没有人能够进得去。这种自信恐怕是天下再无第二人了。那里的情况具体是怎么一个样子，瞎子他就说不出来了。瞎子他们那伙人那当时是财迷了心窍，虽然知道献王墓极不好倒，仍然决定要干上一票。他雇了一位当地的白族向导，冒险越过雪山进了西谷，在崇古边守候了十多天，终于赶上了一次阴云翻滚、大雨冰雹的时机。四周的白色的腾云都被山风吹散了，瞎子等人大喜，可等到这个机会了。为了赶在风雨过后冲过这条死亡地带，便玩了命的往前跑。没想到刚走了一半，风雨忽然停住了，阴云被风吹散了，风住了，太阳光洒将下来，四周立刻缓缓地生出了那淡淡的白雾。这帮人往前跑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当时便乱了阵脚，纷纷四散逃命。这溪谷中的瘴气升的是极快呀，一旦吸入人体，立刻致人死命。瞎子仗着年轻时候练过几年轻功，他闭住了呼吸，他撒开了两条腿往外就跑，他总算跑回来了。可是眼睛却被这毒瘴给毁了，多亏在谷口等候他们的白族向导发现了昏迷倒地的瞎子，当机立断把瞎子的两只眼球生生的给抠出来了，才没有让毒气进入他的心脉，使瞎子侥幸活下来了。我和薛里阳听了瞎子的叙述，觉得瞎子这伙人失手折在了冲谷，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缺少必要的准备。只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突破这片毒气那并不算难。雪莉阳展开了人皮地图与我一同观看，只见地图背后有不少文字与图画，在王墓四周另设有四处陪葬坑，还有几位近臣的陪陵。哎呀，真想不到啊，啊，这小小的一个南疆草头天子，这排场还当真不小啊。其中有一段记载着献王生前引用天战对自己墓穴的形容：王爷并于所知。难道说只有等到某一个特定的时机，那才有可能进入王墓吗？瞎子摇头说：“不是，不是，都不是。凭老夫如此大智大慧，这么多年来也没搞明白这天崩是指的什么哑谜。料想那位献王在生前，他不遵王道，他信奉邪神，他荼毒了多少生灵，他的墓早晚会被人盗了。不过可能天时不到，难以成事啊。恐怕献王生前也知道自己的王墓虽然隐蔽，但早晚还是会被倒斗的盯上，所以他才选了这么一块绝地呀。这块地方不仅古中阴险异常，可能在墓室中另有厉害的机关呢。当年老夫年轻力盛，直奔着那天大的财富下手。

0: 却吃了大亏了，所以老夫良言相劝，这个献王墓不去也罢呀。
1: 怎奈我们主意已定，这一趟云南是去定了的，而且这其中的详情还要到了蛇和虫谷中亲眼看看才会有分晓。只听这个瞎子这嘴唇一碰，随便说出来的话那实在是难以服人。雪莉杨把瞎子的人皮地图买下来了，然后我们收拾东西上路返回北京。我们拟定会合了胖子，便一同南下云南，把这座船的神乎其神建在龙晕之中的献王墓把它给倒喽。
2: 胡八一、王胖子和许立阳执着前往云南，三个人是否能找到木尘珠？一路之上又会遇到哪些险恶奇诡之事？请明天继续收听《鬼吹灯之云南虫谷》。
1: 回到北京之后啊，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我们决定去云南倒斗。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我说好啊，这是云南个好地方啊。我当年呢就被那天边飞来那金丝鸟啊，就那段嘿刺激的不轻嘞。我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那少数民族的少女了。我对胖子说，哎，云南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啊，这少数民族的少女那也不是个个都是花孔雀啊。我说你还是别抱着太大的幻想，否则你会失望的。大金牙说，怎么着，喂，您去那地方大概是山沟啊。那当年我去云南插队，嘿，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嘿，傣族、景颇族那妞，我跟你说，那个顶个的苗条，就那小腰，哎呦嘿，这要娶回来一个，这辈子那就知足了。瞎子也吃的差不多了，听了我们的话一拍桌子，诸位好汉，那云南的遗女有神稀罕，他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防不胜防啊。我劝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大金牙点着头说，对，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我当年去云南插队，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就单是苗人他最会用蛊，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青苗、黑苗等等。这青苗人呢，精通药草和虫性，这黑苗人呢，则擅长养蛊施毒。现在啊，黑苗已经很少了，不过万一要招上了这苗女中的蛊婆，那可真叫人头疼哎。胖子笑着说，
0: 老金哎，你也太小瞧咱们哥们儿这魅力了啊。苗女中没有好的那就算，
1: 只要有，哎，波儿，你给我带回来几个，怎么着？啊，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啊，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我喝的也有点多了，舌头开始发短了。我勾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说：“哎，让那七老八十的老古婆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的膀子肉，哎呀，那非把你这臭皮包下来崩骨。哎呀，咱们这次去的那个地方啊，白族最多，白族姑娘长得白呀。”雪莉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从他祖上半截算，他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很合他的口味。他见我和胖子和大金牙等人在一起，再加上个瞎子，说来说去这话题呢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少女，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经过了雪莉杨这一提醒，我这才想起来还有正经事儿得说呢。我酒意减了三分，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哎，我说，哎，同志们啊，今天呢，我跟胖子、雪莉杨，那就要启程开拔，前往云南了。这一去啊，山高。”饮尽了杯中酒，一把握住我的手说：“胡爷，老哥是真想跟你们去趟云南呐。哎，而这身子骨真是经不起折腾了，就是去了，给你们添累赘。老哥，就您刚才这一番话，啊？”说的我真想掉眼泪。我心里头也很感动，对大金牙说：“金爷，有你这话，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那是不是就生分了呢？啊，我们去云南，也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啊，啊。”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你尽管放心，这倒出来的名气有我的一半，各道保重。随着火车的隆隆的开动，就此作了别。我和雪莉杨、胖子三个人乘火车南下，抵达昆明。现在昆明住了三天，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找了昙华寺附近的迎西村，里边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的时候的战友，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在他的协助下，我买到了三支精仿640手枪，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的手枪造的，然后又流入了中国境内。那溪谷的深处杳无人踪啊，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如果没有枪械防身，那是颇为不便的。雪莉杨同胖子又买了两只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的荷叶遮阳帽。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森林中捉蝴蝶做标本。澜沧江畔多产一种蝴蝶，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到虫谷里去倒斗，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其余的装备呢，我们尽量的从简。这云南的山区可不像沙漠戈壁呀，啊！水跟食物不用太多，把背包中空出来的地方尽可能多的装了各种药品，以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 我把三只六四

0: 式手枪分给了胖子两个人，胖子不太满意，这种破枪，有什么用啊？连老鼠都打不死。一怒之下呢，他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的时候，经常用弹弓打鸟、打野兔。材料好的话，那确实比六四式手枪的威力还要大。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乘车沿320国道，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点苍山、洱海之间穿越，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最后这一段坡，坡陡路窄，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司机是个老手，开得漫不经心的，路面的状况很差，高低起伏，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一个急转弯接着一个急转弯，车身是上下起伏，屡屡是化险为夷，惊得我跟胖子各自出了一身一身的冷汗，只怕那司机一不留神，连人带车我们都翻进这崖下的澜沧江。车里其余的乘客呢，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丝毫不以为意，他们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呼呼大睡，加之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老婆哭孩子叫，各种气味混杂，刺鼻难闻。我虽然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人，却都受不了这种环境，我实在是不堪忍受，只好把车窗打开，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我探出头去，只见山崖下，那就是湍急的澜沧江，两岸石壁耸立，真如天险一般。江面并不算宽，居高临下看下去，那江水是暗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向南流淌。这个时候胖子的恐高症犯了，他全身发抖，也不敢向车外看上半眼，只是连声的骂着说：“这司机他咋这么开车呀？这开车呢，还是他妈耍杂技呢？哎呦，这回这真像是要去了胖爷，老胡哎。”咱们要是再不下车呀，哥们儿我就得归位了。我是雪莉杨也坐不惯这样的车，他干脆闭着眼睛，也不去看外边，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我对胖子说：“再坚持坚持，啊，现在下车那得走好远。”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也快被这车呀给颠散了架了。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当地的贩茶叶的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看你们难受的样，还坐不惯这种车啊，习惯就好了。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我看这个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我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便对茶叶贩子说：“我们是到博物馆的，不，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啊，想去蛇河呢捉一些大蝴蝶，哎，大蝴蝶，对，跟您打听一下，这儿到遮龙山还有多远呢？我们在哪儿下车比较好呢？”茶叶贩子一直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
1: 哎，不远啊，转过了那个山湾下车，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嗯， 我也要那里去收茶叶，你们跟我下车就行。嗯。
0: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那灰蒙蒙的巨型的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只见云顶山峰无锁，在车里看过去，真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已经在望，但是望山跑死马，公路又曲折蜿蜒，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再多遭一个小时的罪了。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再看下去非吐了不可，这压死的这个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时候司机也从车上跳下去了，去看车后的状况。后边的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的痕迹，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而是一段被车撞断的食人蛹，跟真人一般的大小。食蛹并不结实，只有外边一层食壳，中间呢全都是空的，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里边爬出来的那都是密密麻麻的。老胡，你看这个石蛹是仿汉制的造型，会不会是献王时期的产物呢？我点头说，确实有些像，不过石蛹怎么只有一层壳呢？里面还装了这么多的虫子，又被车给碾碎了，单从外形上来看已经不太容易辨认出来了，所以也不能就此断定这就是汉代的东西。我抬头从车窗中向上看了看，万丈高崖，云雾环绕，这也瞧不出这个东西是从哪处山崖上掉落下来的呀，也许这附近的山上有什么古迹。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当年的献王的势力范围了。不过这个蛹人他怎么在他的里面还长了这么多的蛆虫呢？我心中越想就越觉得不安稳，就问茶贩子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茶贩子说，这样的石龙在遮龙山附近更多了，他们都被埋在土里，有时候呢赶上山体滑坡呢，偶尔就会被显露出来，这里面都长满了肥蛆。有人说这是一种古代人形的棺材，但都是疯传，也不知道确切是做什么用途的。当地人都很厌恶这种东西，认为是不吉的征兆，预示着疾病和死亡。今天呢，咱们乘车遇到了，就算咱们倒霉。这些天呢，得去玉皇阁啊，请个保平安的银符，那才算太平啊。我担心太过热切的关心这些事情会被人看出破绽，便不再多问了，只同茶贩子谈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了，有白族、汉族，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傣族。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点苍山下，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十分热闹。我对这些个半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他聊了几句，把话锋一转，又说到了遮龙山。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儿的地形。茶叶贩子说，虽然是当地人，但是遮龙山 那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界碑。

很少有人能够翻过身。那边毒虫毒物很多，蚊虫滋生，山谷中潮湿闷热，瘴气是常年不散，已经在那儿失踪过很多人了。当地人没有愿意去那里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遮龙山太高，上边又有雪线，天气是变化多端，冰雹、大雨、狂风等等是说来就来，刚刚还是享晴白日，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如果没有大队人马，想爬遮龙山，哼，那是十分危险的。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为寻找传说中藏有木尘珠的献王墓，南下到了云南。在前往遮龙山的路上，三个人就已经见识到了当地地势的险恶和环境的艰苦。同行的当地人警告他们，遮龙山遍布毒虫毒物，鬼气森森，但三个人决意冒险。
1: 我们闲谈之间，汽车停下来了，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说要去遮龙山，从这里下车最近了。除了我们三个人，茶叶贩子同时在这儿下车的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一个30多岁背着个小孩，另一个16、17岁，他们都是头戴包巾，身穿绣花的围裙，他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儿。当地人以白为贵，那应该都是白族了。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驴时，我们便与这个三个人同行。这里全都是高山深谷，人烟寂寞，山林重重，走遍了崎岖的山径，盘旋曲折。原来从下车的地方距离遮龙山还要有好远的路程啊！我这才暗中庆幸，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否则还真的不容易找着路。在山里走了有2个多钟头，终于到了遮龙山下。这里并没有什么居民村寨，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山下呢，只有一处为来此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他们是外出买东西回来。这儿出山一趟那是十分的不容易的，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我和胖子不仅背着自己的10斤装备，还帮着他们拎米辣椒，所以到了地方的时候已经累得是腰酸腿疼了。客栈里除了我们6个人再没有其余的人了。当地人很淳朴，外出从来不锁门，有过路的客人经过就可以自己住在里面。缸里有水，锅里头有耳饼米，吃饱喝足睡到天亮，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这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的。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16、17岁的女孩是她丈夫的妹妹，是汉族，小名叫孔雀，一双大眼睛十分活泼可爱，穿上了民族服装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遮龙山下只有他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

0: 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经常有客商去那儿收购茶叶，每次路过呢，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个脚。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给端出来了。胖子接过来一闻，
1: 这真香啊！这，小阿妹，这什么茶呀？这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那普洱啊？
0: 孔雀对胖子说：“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又摸出了另一包红塔山，对茶叶贩子说：“
1: 兄弟，兄弟，你知道不知道，这抽烟呢得讲究搭配。咱们刚才抽的那是云儿，现在再换红塔山，这可别……”

0: 个行楼上啊，口在那个拉姑啊，听中堂啊，这几天你的病啊，坏是好了，悔是强啊，好是干的呀、啊，我给你去打饼啊，又是气的呀、啊，给你这个做碗汤啊，要吃香的多咸，又什么要吃辣的多个姜啊，要吃酸的呀、啊、多个醋啊，要吃甜的呀、啊、多个糖啊，小红娘继续说的直心话，哎哎哎呀，
1: 香饼这里呢，烦得慌啊，我不香。这别烙饼了，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别切肉，不吃辣的，别切姜啊，不吃酸的，别放醋，不吃甜的，别放糖啊，换你的部位呀、啊，胖的是西厢下院景当郎，哎哎呀，
0: 小红娘啊，我一听嘴一撇，大姑说话不知道这个袖子慌啊，动不动啊就把张三请什么，你等张三，你们两个我啥都担啊，大早起呀请个赞赏啊，你们两个图快乐啊，我丫鬟那打收发成。我长风墙，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大姑啊，

0: 路我也不怕，为什么这么许君不给上进天良啊？姑娘说啊，往外就要走，
1: 愿意上前拉一张，听我告诉你，屋里没人把他请，屋里有人就说借他比命了，开个小药方，他要来了同伴手，他要不来他遭殃，横着眉闭着眼，紧咬人家骨腮帮，他要打仗先动手，只会知书拿文章，他要是思想学堂，再让学何罪，你就说读书之人不应干什么到夜晚溜里溜秋大理大厦，叫个咱们娘们干播戏板戏板干磨砖对缝对缝砖磨成浆浆的硬不落的粉皮花浆，上花墙上坏了琉璃瓦子下花墙，踩坏了浇花缸啊，这场官人遇他打，漏了一声像平常，上他拍略广上了咱们家的东北旮旯西北机甲，软骨面有铁无棒，有粗圆黄盾锁，那两个破皮箱，破皮箱不是什么值钱宝，里边的装着老夫人的几件好衣裳，拿当着当不去，那么当不当吧给他经商，他当着他的人枪广仗，咱们二八六九六九二八两个。

老少爷们挺合群儿。

不啊，这是红烧啊，要取不折，八呀不啊，这是串子啊，连呐、啊。走步四步来得快，快而不远在面前。

人儿上下翻呐、啊，哎哎呀、啊！你看这地儿摇着人儿尾，后边跟着大嘴脸，小丫头我生来呀，我就好淘气儿，我为要死起站快端，照照这地儿人儿打下去，下地这年人儿啊雨里钻，一花上前忙拦住，叫一声该死的丫鬟你听言，你看这金鱼银鱼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

埋怨我的二老爹娘做事太偏，世上男子啊

凡，虽不知杨凡他长得那么丑啊，猪嘴獠牙呀也差一半，梨花我越思越想没有活路啊。

哎呀。

呀，带领着小书童啊，有四方车一来到普九寺啊，普九寺本是一座大庙堂。守寺的和尚啊，名叫燕顺，收个徒儿叫普祥，这师徒二人不识字啊，留下张君瑞呀、啊，观念者张啊，张君瑞从此有了安身处，回文代表崔家。

0: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十二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

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表》。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84米，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啊，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里面是这样描述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那么这句话呢，这个苟全性命不求问答呢，那恐怕是有点套话的意思。那你不求问答，你最后出山干什么呢？躬耕于南阳，这个事情看来是真的。但是这个事情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靠种地来谋生，但是根据诸葛亮的家世来看呢，倒不至于是一个普通农民。因此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参加这个农业生产在当时啊也是一种雅兴，这种雅事。后来我们去看嵇康啊，嵇康是打铁的，你说他就是个铁匠吗？他不是啊，用现在的话说是纨绔。当然诸葛亮到底是谋生还是雅兴，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可以肯定一条，不管是出于哪一个原因，诸葛亮种地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的认真。因为诸葛亮这个人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就是做事情一丝不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他当了丞相以后啊，事必躬亲，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我怀疑这是他在隆中种地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但是另一方面呢，诸葛亮读书却很马虎。三国志的说法呢是观其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朋友们读书啊都非常认真，字字推敲。诸葛亮拿来看呢，一目十行，观其大略，相当于后来陶渊明说，这正如一个要得天下的人不会计较一尘一尺的得失。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大气的人，除了耕田和读书以外的，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抱膝长啸，一个是号为梁父吟。长啸是什么呢？长啸呢，我估计是种导引之术啊，就是一口气从丹田提上来，从喉管里喊出去，而不是喊出去啊，发出去。那么梁父吟呢，梁父吟呢原来是一种葬歌，葬礼上唱的歌，是比较悲凉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一个身长八尺20多岁的年轻人，在山林之间坐在一块石头上，两个手抱住

0: 膝盖，望着那山林，一声长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我觉得在诸葛亮的笑和他的歌里面，体现了他的博大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悲悯情怀，慷慨悲凉。他体现了诸葛亮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这就是典型的国士了，而且是无双国士。国士的特点是什么？我在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讲过，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人。
1: 诸葛亮是一个无双国士，在隐居隆中时，他读书交友，尽观天下之变。经过十年的艰苦磨砺，诸葛亮已经成为一名志向远大、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青年才俊。在诸葛亮的抱膝长啸里，易中天先生读出了诸葛亮悲天悯人的情怀。满腹经纶的诸葛亮不会安心待在隆中，他一定要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仅仅凭借一腔热血就能够成就大事，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是否有成就事业的能力和条件呢？
0: 诸葛亮也有能力，他后来平治天下，就是他能力的表现吗？那么他有条件没有呢？有。第一，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诸葛亮祖上啊是做官的，他的祖父官还做得很大，他的父亲和叔叔也都担任过地方官，所以他是官宦人家，官宦子弟。对于官场的上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官场里的关系，他也是有一些的。第二个，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诸葛亮的岳母是襄阳地区最大的豪族蔡讽的女儿，蔡讽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诸葛亮的岳父，一个嫁给了荆州牧刘表。他这个儿子呢叫蔡瑁，也是权重一时的人，也就是说荆州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荆州地区重要的官员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黄承彦马上回家就把他女儿装在车子上送诸葛亮家里去了。那这个事情呢，他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呢，说黄承彦这女儿呢不丑。黄承彦说家有丑女啊是谦词，中国人嘛，是吧？比方说儿子叫犬子啊，那女儿就叫丑女嘛，你不能当真啊。啊，你就是说我家有犬子，哦，说你儿子狗娃子，这不能当这个真。另一种说法呢，就说是考验一下诸葛亮，哎，看你是重才重德还是重色。哎，诸葛亮经受了考验，重德重才，还是娶了一个漂亮女孩回去了。但是我认为黄承彦的女儿恐

0: 是丑的。为什么呢？黄承彦是这样说的，他说身有丑女黄头黑，他成他家那个嫁不出去的丑丫头被他娶走娶回去了。所以贪婪的是一个，用咱们北方的话说叫大耳挑啊，是年轻啊。你要从政，你有这么一个关系是极为有利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我们现在也不能把诸葛先生请来问问，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也不敢唐突古人妄下结论，请电视机跟前的观众朋友们自己判断。第三个条件就是诸葛亮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呢，我们不妨称之为荆襄士人集团，就是荆州襄阳地区啊，当时聚集了很多的名士，老一辈的有司马徽、庞德公，年轻的有诸葛亮、徐庶、石涛、孟建，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才。这些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而且都很看好诸葛亮，甚至送了他一个雅号，就叫做卧龙先生。而且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隆重地推出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荆襄士人集团介绍给刘备的，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等，这些人都做了宣传推介工作。所以诸葛亮从政的条件非常之好。于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既然有如此之好的从政条件，为什么不出山呢？
1: 三国时期的诸葛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耀眼的精神就是诸葛亮。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但有远大的志向，还有成就大业的背景和关系网。
0: 诸葛亮笑而不言，只是笑不回答，其实答案早就有了。《三国志》怎么说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所以诸葛亮的目标很清楚，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今天伟地。所以他的志向是非常的大的，他这么大个志向，他就必须给自己选个好老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人，他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像曹操那样自己打江山，第二种像周瑜那样帮别人打江山，第三种就是像那些隐士一样，我谁也不帮，在家待着。那诸葛亮显然选择的是做一个贤相和一个名将，做一个平治天下的定鼎之臣，所以他一定要给自己选个好老板。那么诸葛亮放眼望去，这么多的公司，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老板，选哪个？最方便的是刘表。曹操和孙权他也在招揽人才，刘备这个时候还没成气候，他决定都不选择。为什么呢？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空间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再说，这里提一句，就是当时中原动乱的时候，中原很多的人才都跑到了荆州，刘表一个都不能用。这样一个根本不会用人的人，诸葛亮很快的

0: 就把他 pass 了。曹操呢，曹操太强了，曹操手下人才济济，自己就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诸葛亮过去了以后摆哪个位置啊？那么孙权呢？孙权这边也不行，孙权一文一武两个重臣，一个张昭，一个周瑜，跟孙家的关系非同一般，那叫升堂拜母。就张昭和周瑜啊，都是享受了升堂拜母待遇，二要重用，第三最好专用。这个甚至不明确他的条件，
1: 让人不解的最大原因，因为此时的刘备还寄人篱下，依附于刘表，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为什么会吸引诸葛亮的目光？刘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特殊的魅力呢？
0: 我觉得刘备作为一个候补皇帝啊，是很合格的。哎，当今圣上还得唤他一声叔，叫做刘皇叔。他是皇帝的亲叔，望之不似人君，就看上去不像个皇帝样。那这个不行啊，刘备像，孙权也像。第二呢，刘备有帝王之志，就是他是想当皇帝的。刘备两个儿子叫什么呢？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呢？封禅是中国古代有德帝王祭奠泰山的仪式。这里面有两个条件啊，或者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祭祀主体只能是皇帝。第二个呢，还不是一般的皇帝都可以，要有德之君，那你无德还没有资格。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祭奠的，是要在泰山上做的，就是在泰山顶上祭天叫做封，在泰山脚下祭地，有好逸恶劳，吃喝玩乐，喜欢音乐、狗马和女人，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的在于刘邦喜欢骂人，开口就骂，刘备不骂人，刘备没有看见过他骂人的记录。也就是刘备比刘邦呢做人还要厚道，至少是看起来做人比刘邦厚道，所以他非常的得人心啊，非常得人心。据说他担任平，为什么这个刺客不杀他？就是因为刺客看到刘备啊，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确实是很好啊。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当时一个是保卫地方啊，有别人打过来以后，他保卫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救济穷人；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些士人，他也不管人家地位高，不管人家地位低，一律平等。予以对待，只要对方是个士人，是个人才，他来了以后，刘备一定是和他同桌吃饭啊，一起谈话，平起平坐，很得人心呢。第四点就是刘备有帝王之福，刘备啊是个有福气的。在三国的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两个都算有福气的，福气最大是孙权啊。这个18岁的时候就接手了一片县城的基业，他的父亲孙坚，他的哥哥孙策已经把天下打下来了啊，已经帮他把天下打下来了，留下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辅佐他的人，张昭啊、周瑜啊，那都是非常忠诚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孙权基本上是用不着亲临第一线的，自然有人帮他打，福气最好。刘备呢，他也算个有福气的。为什么说他有福气呢？

他刚一出山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我们知道啊，不管古代的战争还是现代的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而人才难得啊。人才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一个最好的人才，他是我们要求他既忠诚又能干。而老板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忠诚的不能干，能干的不忠诚，很难找到又忠诚又能干的。这个刘备刚一出道就来俩，这关羽和张飞真是又忠诚又能干，你说是不是福气？但是他的命运又很坎坷，他的道路又很曲折，他奋斗的那么多年还是没有根据地，还是没有自己的队伍，还是成不了气候，还是要依附他人。据说有一次他和刘表两个喝酒，然后中途了他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就流泪。刘表说，你为什么流泪啊？刘表说，唉，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发现我的两条大腿啊都长出肥肉来了，我可是长期骑马打仗的人啊，我的腿上只能有肌肉，不能有赘肉。我就想起我现在这么大一把年纪啊，还一事无成，所以悲从心来。确实是到建安十二年，刘备46岁了。你要知道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现在啊，我们现在46岁那叫正当年，古人36岁就要称老夫了。刘备觉得自己真是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刘备他之所以奋斗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成了气候，是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讲他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意，但缺什么呢？英雄之地。就是说他缺一个用武之地，这是他缺的第一条。第二，他有帝王之愤，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他为什么没有成帝王呢？他缺一条成功之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自己发展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两样东西这个时候都开始有了，因为诸葛亮来了。是诸葛亮让他得到了用武之地，是诸葛亮为他指出了成功之路。所以诸葛亮来到刘备的身边呢，真是刘备的大幸，是曹操的大不幸。当然了，我们不可以夸大个人的作用。后来局势的发展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是这个诸葛亮一个人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确实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就是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也就是说刘备像什么呢？后来见面以后，那真是叫做一拍即合，如鱼得水，这才成就了他们这一段君臣际遇千古流传的佳话。

0: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谁找谁？按照《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但是按照《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是诸葛亮主动上门。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刘备三顾茅庐呢，还是诸葛亮登门自荐呢？如果是刘备三，
1: 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但是在史书《三国》，
0: 刘备去找诸葛亮，用五个字做了记录，就是樊三王拜见。但是《魏略》和《九州春秋》说是诸葛亮去找刘备。按照这个《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呀，说这个事情呢是在建安十二里，也不知道他，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士人、一般的人才来接待。大概当时呢也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大家一起吃了个饭，吃了一个饭以后呢就散了。但是诸葛亮没走，刘备呢也不理他，也不问他有什么事儿，自己就拿了一个牦牛尾巴在那编起工艺品来。那诸葛亮就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工艺品吗？刘备手上拿根牦牛尾巴往旁边扔，困难也比不上曹操，将军您也比不上曹操，难道你们就坐在荆州等死吗？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哎，我也发愁啊，没有办法。那诸葛亮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荆州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北方来逃难的流民很多，而这些人都没上户口，不是我们的边户齐民。那么这一部分人，人力和财力政府就没有掌握，因此应该把这些人查清楚了，都给他们上上户口。那么该交税你交税，该出力你出力，该服兵役你要服兵役，我们荆州就强大了。这就是《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载。那么这个记载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和《三国志》的说法相冲突，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山，另外裴松之编完诸葛亮的这个集子以后，有一个《上诸葛亮集表》，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所以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他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这个说法，他注在注文里面了。同时，他发了一个议论，他说这个历史上呢，由于这个历史学家文件不同，就是他的信息渠道不同，他信息来源不同，是会有不同的记载，这很正常。但是这个事情如此的冲突和矛盾，太奇怪了。
1: 关于三顾茅庐，史书《魏略》《九州春秋》和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记载大相径庭，不但如此，他还完全颠覆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在《三国演义》，刘备三次走进洛阳沟，拜访韬光养晦的诸葛亮，最终诸葛亮走出山房，辅佐刘备成就帝业。这一段被世代读者传唱的佳话，为什么在史书上却是另外一副样子？在历史的真实上，到底是诸葛亮的自我推荐，还是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事情为什么如此奇怪呢？
0: 其实这个呢，也不能说很奇怪，

而且诸葛亮登门自荐的这个说法啊，虽然是非主流意见，也还是有一批历史学家支持这种说法。比方说有一位刘孝先生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三顾茅庐质疑》，他就认为三顾的说法靠不住。为什么呢？他认为啊，就刘备和诸葛亮双方而言，刘备固然需要诸葛亮，诸葛亮更需要刘备。因此他提出这样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诸葛亮这个人是一定要出山的。因为这个《三国志》里面说得很清楚，自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他就是要出将入相，建功立业，要做事情的。而刘备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人选，就是作为一个老板的人选。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诸葛亮不投靠曹操，不投靠孙权，甚至不就近就便为刘表服务，他就是要为自己选一个最好的老板，而刘备无疑是最好的人选。他岂肯在盟中坐等刘备三顾呢？那刘备不

0: 是已经非常的紧急，已经到了燃眉之急的这样一个程度，他怎么可能坐在笼中还去等这个不一定有把握的三顾茅庐呢？所以刘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呢，三顾茅庐在逻辑上无法让人接受这个结论。应该说他这个分析啊，还是有他的道理。那么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三国志》，否定《出师表》，而这个是不可以否定的。就是《三国志》你可以否定，《出师表》否定不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出师表》是伪作。《出师表》怎么说呢？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之。这说得非常的清楚，由是遂许这两个字把因果关系说出来了，是因为你是真的诸葛亮去找了刘备，
1: 这多少让喜欢诸葛亮的人接受不了。如果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的是事实的话，那么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难道是诸葛亮说了假话，还是出师表根本就不是诸葛亮所说的？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三顾茅庐的故事？
0: 啊，要解清这个谜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备这个从袁绍那儿跑出来，然后投奔了刘表，在荆州待了多少年呢？六年，六到七年。为什么六年功夫诸葛亮和刘备都没有见过面？这其实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那么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试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觉得这个事情说不过去啊，于是提出一种说法，说是这住得很隐秘，这个也是不通的。他又不是我们武侠小说里写的那种躲避仇家追杀的大侠，隐姓埋名躲在一个旮旯里，你找他不着。他老早就来到了荆州，而且他你要知道，他是刘表的亲戚。他和荆州的官场，和荆州的上流社会，和荆州的士人集团是有往来的，他怎么是一个找不到的人呢？所以这些理由看来是不能成立。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有历史学家试图做出解释，比方说尹运公先生就提出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他认为诸葛亮当时的知名度不够。啊，我们去读《三国志》对诸葛亮的描述是什么呢？每字比管仲乐毅，时人莫知徐也。就是说诸葛亮自己啊，自信是很强的，但是当时荆州的士人集团并不是来当首席谋士，要当这个集团的二号人物，而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过于密切，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很难挤进去，

0: 他也要犹豫。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年龄。我们要知道诸葛亮出山的时候是多少岁？26岁。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多少岁？46岁。我们将心比心，让一个46岁的身经百战的天下枭雄，把一个26岁的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什么特殊能力的年轻人奉若上宾，几乎是不可能，是吧？那么怎么可能要求刘备在他40岁的时候到一个乡下去请出个20岁的人来当他的总参谋长呢？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后来曹操那么咄咄逼人，这个事儿说不定还要拖下去。总而言之，刘备做了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决定放下皇叔和长辈的架子，下乡去见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没有任何头衔和功名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三顾茅庐是可信的，登门自荐呢只能存疑。
1: 根据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是可信的。诸葛亮在当时的确小有名气，他的出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愿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刘备对诸葛亮的认识以司马徽和于禄为代表的荆州士人集团起了推动作用，这也促成了后来的三顾茅庐。那么三顾茅庐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他是不是真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
0: 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是见了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呢，还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一般人读三国志，从这个5个字里读出的信息是凡三往乃见，是觉得去了三次才见到，是吧？但是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读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不是这个意思。三顾城与草庐之中没有说去三次才见到一次。我们再去读杜甫的诗，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也没有说去三次只见到一次。而且周汝昌先生解释平凡二字就是多次，因此有可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不但去了三次见了三次，很可能还不止去了三次，因此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定这样，这他就被打动了。到了第二回来了以后，先是见到他两个朋友，一个石涛石广元白面长须啊，第二个朋友孟建孟公威清奇古貌啊，坐在酒店里面唱歌啊。刘备去谈完了以后，再到庄上去啊，见到一个少年啊，抱妻咏炉而歌，我觉得好像都在搞超级男生似的啊，又唱歌啊，又上去行礼，一问是他弟弟。那然后再出来一老头啊，先是择吉斋戒沐浴更衣，态度就变了，对吧？很端正啊。然后呢走到这个卧龙岗的时候下马步行，再走到草堂跟前呢拱立阶下。那人说先生才5岁，不要打扰，刘备就在这儿等。

一等再等。这个时候的刘备啊，他已经不像一个上门招聘的大老板，像一个上门求婚的痴情人。他这个痴情呢，和《西厢记》里面的张生有的一比。大家都听李昌吉老师讲过这个《西厢记》啊，这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想通过红娘去传递一些信息。他见到红娘是怎么说的呢？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本贯奚落人也，年方23岁，并不成婚娶。红娘说什么？谁问你那么多？那么刘备见到了这个诸葛亮那个看门的小孩子怎么说的呢？汉左将军义臣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把他所有的头衔都说出来。那小孩子怎么说呢？我记不住那么多。这两个情节真是好有一笔。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嫁浓中。他们都在等，等自己最中意的，也不能认为就不道德，但是特别严格自律的人他是不变的。诸葛亮在道德上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他是不能变的，所以他必须选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一定要有诚意。因为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好，戏剧中的崔莺莺也好，都是心气儿很高的人，绝不肯随便的以身相许。他一定要考验对方，他一定要摆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确确实实证明对方是诚心诚意，他才肯答应。所以说《三国演义》这段描写是精彩的，很精彩，非常精彩，可惜是假的。但是虽然是虚构的，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版的营销学教材。我们现在用现代视角来看看这个事件就很有意思了。在这个事件中，刘备好比一家投资公司的大老板，他决定进行投资，要买断某一个人才。诸葛亮呢，就像一个准备应聘行政执行官的这样一个经理，职业经理人。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试探了解的需要和过程，所以他这一套东西用现在的眼光一看，你觉得整个的这些什么唱歌的龙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猜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我对小说有一个定义，有人问我说小说是什么，我的定义是就是可以躺在床上看的东西。小说不好看就失去小说的本来意义，而罗贯中《三国演义》写的这个三顾茅庐，你不管是真是假，好看，这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好看啊，这是他小说家文学家他的需要。第二个原因与罗贯中本人可能有关系。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当过张士诚的幕

0: 史书上说罗贯中这个人有志图王，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也是一个想出来辅佐一个人成就帝王之业的，只不过在后来这个斗争中呢，是朱元璋胜利了，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诸葛亮一样是出师未捷啊，他不过他身没死就是了。罗贯中没死，但是这种失落感、寂寞感是一样的。所以他在塑造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寄托自己的一些想法。何况诸葛亮这个人呢，确实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榜样。中国古代读书人差不多都是有诸葛亮情节的，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个儿比作诸葛亮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作为文化人精神偶像的很多啊，文天祥他也是精神偶像嘛，岳飞也是精神偶像嘛，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嘛，为什么唯独诸葛亮在中国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甚至人民群众当中，他的那个地位那么崇高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三顾茅庐。就其他的，你不管什么岳飞啊、文天祥也好，都不是这个皇上三请四请请出来，就他一个人请了三回。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他有一个矛盾心理，就一方面他很想出来做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与帝王家，他这一肚子满腹的经纶，一肚子的学问，一身的本事，他有一个地方使啊，说他要使用出来，他只有找一个好老板，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高，他的心灵又很脆弱，他受不得打击，受不了冷遇，他不愿意自己舔着脸找上门去让人家踢出来，最好是。所有的老板、所有的皇帝都是恭恭敬敬上门去请他出来，而这样的例子只有这一个。那么罗贯中作为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这样一个文化人，逮住这个事情，他能不大做文章吗？他肯定要大写特写嘛。这个我猜测呢，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这个三顾茅庐他的背后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三顾茅庐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看来，是刘备先找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先找刘备，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还是见了三次谈一次，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谈了三次，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个结论性的意见，那就是隆中对。在隆中对里面，诸葛亮的政治天才表现得淋漓尽致，隆中对也成为中国古代一篇有名的对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七年以前，也就是建安五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向孙权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人也和诸葛亮一样，主张先三分，后一统。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隆中对策》。
1: 上一集讲到，刘备思贤若渴，真诚地来请诸葛亮，于是三顾茅庐成了一段千古佳话。而他们在草庐中的对话，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隆中对策》。从古至今，学者们大多对《隆中对》中的精辟见解表示非常推崇。 可有人说龙中罪就是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求职书，未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那么诸葛亮究竟想在龙中罪中表达什么呢？龙中罪打动刘备的究竟是哪一点？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分析龙中对策的奥妙之处。易中天评三国之龙中对策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一集我们讲龙中对。什么是龙中对呢？所谓龙中对，实际上是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的一次密谈。三国志说得很清楚，因平人约，也就是把其他的闲杂人等，甚至我估计连关羽张飞都离开了那个密室，只有刘备和诸葛亮两个人谈。刘备就提了一个问题，刘备说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这是刘备的提问。这一段话呢，历来不太被人注意，认为这不过是一番套话，一个帽子，就像我们现在写文章一样，穿鞋戴帽要有一个起头。其实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就说开头这十二个字，汉室秦腿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啊，就是现在我们汉王朝这个政权呢已经很危险了，曹操这个奸臣呢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而我们的皇上呢实际上是在落难。这一段话刘备是必须说的，这是他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他是所谓帝室之胄，就是他是以刘家的这个宗室后代这个身份来参加这一轮角逐的，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心系王室、心忧天下的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保证他政治上正确，这样他提出需要诸葛亮来帮助他的这个要求才能够得到理解。他这样一番心意，诸葛亮当然是理解的，也是同情的，而且诸葛亮也非常清楚的明白刘备提出的关键问题，君位即将安出，不是说主上蒙尘，我们皇上现在日子不好过该怎么办，而是我刘备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一直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成不了大事，该怎么办？所以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呀，不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他回答他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今天下的形势，他说当今天下的形势是什么呢？是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生数。什么意思？ 就是自从董卓作乱。

0: 战以后，各路诸侯纷纷割据抢占地盘。我们大汉王朝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不管皇帝死活，只管自己抢占地盘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该做什么呢？很清楚，我们也得抢地盘。因为你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政治目标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真的要保卫我们当今皇上呢，还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呢？不管你是什么目标，也不管你是什么抱负，总之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有一块根据。在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这一问一答当中啊，是很有文章的。而诸葛亮对刘备提问的回答是非常实在的。我们很多人崇拜诸葛亮，在我看来是没有崇拜到点子上。就诸葛亮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条，就是他的务实精神。刘备他出于那样的一种身份和立场，他必须从奸臣窃命、主上蒙尘说起。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两个人在密室里面密谈的时候，就不要再讲这些套话了，就得来点干货。干货是什么？咱也弄一下。
1: 在隆中的对话中，诸葛亮开篇就给刘备施了一个定心丸，指出了刘备当时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刘备必须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务实精神，因为只有有了根据地，才能谈得上恢复汉室。可是寄人篱下的刘备，该把哪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他又有什么资本来获取自己的根据地？
0: 下面的问题就是，刘备一直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要啥没啥的，也能弄一块。诸葛亮说呢，为什么呢？他说，你可以看看曹操嘛。他说，曹操比于袁绍，这民微而众寡，然操虽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你想想当年曹操和袁绍两个比，曹操民微而众寡，名声没有袁绍大，人马没有袁绍多，但是最后怎么样呢？那曹操把袁绍干掉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叫做天时，一个叫做人谋。也就是说，诸葛亮用这样一个事实告诉刘备，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看你会不会谋。如果会谋，那么现在你们的情况啊，你这个情况，你呢就好比当时的曹操，曹操呢就好比当时的袁绍。曹操能够以弱胜强，你刘备也可以以弱胜强啊。强弱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强弱是矛盾的对立双方。而我们知道辩证法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弱者可以变强者，强者也可能变弱者。条件是什么呢？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以后，那还不解决问题啊？下面诸葛亮再实实在在的替刘备谋划啊，怎么人谋呢？那我现在就给你谋一谋啊，我们来看一看当今这个天下

0: 的形式。我相信当时这个密谈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张地图的。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地图，北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北方原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是袁绍的，兖州、豫州、徐州三州是曹操的。现在曹操已经把袁绍灭掉了，这一块地方是曹操的。那么曹操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去打他的主意呢？诸葛亮说不行。为什么呢？他说曹操勇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自臣不可与争锋。这个太厉害了，政治上正确，有一面当时看来正义的旗帜，保卫皇帝啊，力量又强，这个呢我们不能去跟他正面交锋。那么再看下面东边江东地区，这荆州这块地方有多大？荆州当时号称七郡，也号称八郡，因为它当中有一个郡呢，这个张陵郡呢是有时候设有时候废的，但是七个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地图啊，按照诸葛亮当时的说法是，它的北面是汉水和沔水，它的南面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它的东面是现在的江苏浙江，它的西面是现在的重庆四川，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英雄用武之地，这是个好地方。更好的是什么呢？其主不能守，这个地盘的这个主人呢他守不住。所以诸葛亮说此代天所以之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个地方就是天准备送给你的了，要不要啊？这是明知故问。刘备这个时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随便给他个地方他都得要，何况是荆州这个好地方，还有不要的？所以不需要回答啊，这个设问是不需要回答的。接着再往下讲，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益州，来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这个地方也很大。当时的益州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南部的一部分，就是汉中，就是汉中、巴中、蜀郡，这些地方都在当时的益州这个范围之内。尤其是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这两个地方，诸葛亮说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啊，我们现在都知道成都平原那是天府之国，而且四面是山，当中一个平原，沃野千里，四季常青，物产丰富，易守难攻。而且当年高皇帝刘邦就是在汉中平原发迹的，他封的 汉王嘛。所以诸葛亮说这也是一个好地方。而这个地方呢现在属于谁呢？属这个地方属于刘璋，汉中属于张鲁，这两个人都不行，都不是好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啊，都盼望着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那意思说这地方也是天准备送给你的。
1: 可以想象，在当时很落魄的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心中一定是暗喜，认为自己经过汉室的大业终于有望。可是刘备是当时

0: 弱者得之。不用说曹操、孙权的实力远远比他强，就连刘表、刘璋、张鲁的实力也不如。那么诸葛亮说的如此诱人，刘备难道没有自知之明？诸葛亮为刘备的指点迷津究竟可行吗？刘备凭借什么才能实现自己恢复汉室的梦想？
1: 好了，这两个地方既然是天要送给你的，那不要白不要。他当然没有明说，我们也懂这意思了，我们就把它拿下。拿下了以后怎么样呢？诸葛亮说，以将军您的声望啊，信义卓于四海，以将军您的身份地势之胄，再以将军您的号召力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啊，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号召力，你只要拿下这两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然后我们在这个根据地里面啊，一方面把内部的政治搞好，另一方面把外部的关系搞好，联合孙权。那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有一个独立王国了。啊，当然这个话也没有明说出来。有了这个独立王国怎么样呢？啊，一旦天下有变，您就派一位上将军从荆州北上，取到宛城，进攻洛阳。将军自己从益州出发，取到秦川，进攻西安。那个时候，天底下的老百姓还不拿着酒、拿着菜、拿着饭、拿着肉，夹道欢迎将军您吗？叫做天下百姓孰敢不单食胡浆以迎将军者乎？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成功了吗？这一番话说的刘备是醍醐灌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哦，原来所谓霸业或者帝业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太好了，他说善，太好了，太好了。当然这个最终的目标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要出现一个后后汉。因为你不好的再叫他什么了，只好叫后后汉。那么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因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前提，叫做天下有变。也就是说，北方曹操那边啊，要自己出乱子，要出问题。那么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天下无变呢？刘备没有问，诸葛亮也没说。为什么呢？用不着。刘备是什么人？乾隆。诸葛亮什么人？卧龙。两条龙在那儿说话，要说的那么清楚吗？要说的，这是一个多好的设计呢！啊，所以刘备非常高兴。那么这次谈话完了以后，大概就是诸葛亮就跟刘备走了。到了刘备军中，经常和刘备谈话，结果两个人呢情好日密，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关羽和张飞有意见了。关羽、张飞说：“这本来是我们哥三呢、啊，我们是食则同气，寝则同床，铁的不能再铁的哥们儿，怎么这当中插了一个和诸葛亮？而且我们哥哥对他，这个好像就像老。”

0: 鼠爱大米。他有意见，于是刘备就做工作说，你们不要有意见，说我有了孔明啊，就像鱼有了水一样啊，原来不是老鼠爱大米，是鱼儿爱水。这样两个才没有意见。诸葛亮做的这个隆中对此刻还是空头支票，不是诸葛亮没有能力，而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有忌讳。因为他设计的方案第一步是拿下荆州，荆州是谁的？刘表的。刘表跟刘备是什么关系？宗室，一家子。诸葛亮和刘表是什么关系？刘表是诸葛亮太太的姨父。诸葛亮再怎么出谋划策，他也不能篡夺刘备说你把刘表做了，不能讲的，这个话是不能讲的嘛。刘备也下不了手嘛，他们两个都要等机会嘛。所以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其主不能守，此代之天，所以知将军乎。也就是说荆州你是可以拿下的，但要等到其主不能守，自己送上门来的时候。那送不上门呢，等着呗，你只能等。荆州对于刘备来说只能巧取，不能豪夺。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给穷途末路的刘备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在当时，一个身居小山村里的27岁的读书人，能正确的评估各派政治势力，能审时度势的制定出一个顺应时代的战略方针，并很早就预见到后来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也有人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并没有更多的高明之处，而且像这样的战略分析，当时也有人提出过。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0: 刘表，终将失音的观众朋友，可能马上就浮现出一个忠厚老实到迂腐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大家都知道刘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呢？为之奈何？诸葛亮说你会哭吗？刘备说会啊，鲁肃来了你就哭。这鲁肃一去讨荆州，刘备就哭，哭的鲁肃就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事情别有话好好说，不要哭嘛，你看你哭成这样，我这有餐巾纸。好像是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不是的。鲁肃是一个很侠义很豪爽的人。这当年周瑜当县长的时候，曾经向鲁肃借粮啊，鲁肃看的是个大地主，家里很有钱的。鲁肃当时的家里有两群粮，群就是圆形的谷仓，每一个谷仓里面可以放3000担谷子，家有两群。鲁肃就指出，你拿一群走好了，这叫做子群相赠啊，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所以是个很豪爽的人，而且鲁肃也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投奔孙权以后啊，孙权也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秘密谈话，叫做贺榻对饮。什么叫贺榻对饮呢？就是把两个人的饭桌啊拼起来，面对面的喝酒。喝酒的时候，孙权就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说：“汉室倾危，四方云扰。”这个意思和这个刘备说的那个汉室倾颓是一样的了啊，就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孙某呢，继承了父兄的事业，也想有所作为，私有桓文之功啊，我也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一方啊，维护天子啊，跟曹操说的是一样的。足下既然看得起孙某，来帮助孙某，那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呢？

0: 鲁肃当场就给孙权泼了点漂凉水，说以鲁肃的愚见，将军您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呢？想想当年秦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我们高皇帝也想当个齐桓公、晋文公的，没当成。为什么？有项羽，有项羽为害，项羽造乱。现在我们当今之事，曹操就是项羽，所以你当不成。不过呢，当不成齐桓公、晋文公，晋文公不等于鲁肃说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就是你现在应该牢牢地守住你江东的这个地盘，等待北方发生事情，跟诸葛亮说天下有变是一模一样的。鲁肃说一旦北方出事，将军您就西进，先消灭皇祖，就是刘表的部将，守在江夏郡，就是现在武汉市那块地方，先讨伐皇祖，再消灭刘表，再进攻益州，把刘璋那个地方也拿下来，和曹操划江而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个时候你就称皇帝，然后再找机会北上统一中国。
1: 在乱世的汉末，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外，还有一个鲁肃版的隆中对。历史上的鲁肃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忠厚和愚蠢，其实他也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鲁肃对当时实施的设想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曹操看作是头号敌人，而且都认为曹操一时半会儿消灭不了。尽管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分，那么这

那个时候刘备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什么呢，是吧？在哪儿呢？那安建安五年我们知道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年代的，鲁肃怎么会想到把刘备算一份呢？而诸葛亮是替刘备谋划，他怎么会把刘表算一份呢？而等到这个赤壁之战以后，甚至在赤壁之战这个复兴汉室的这个旗号，而且我也可以现在提前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口号后来成为诸葛亮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就是鲁肃的战略规划是把三分天下看作前提，就现在已经三分，孙权、刘表、曹操。统一的步骤是什么呢？先消灭刘表，再西进拿下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要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而诸葛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先拿下荆州，再拿下益州，把西边这块地方占住，等孙权和曹操两个打起来，等他们两个打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北上东进统一中国，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这是两个版本隆中对的第三点不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鲁肃的这个方案孙权采纳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鲁肃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建安五年，这个时候孙权才18岁，刚刚接过哥哥孙策的班，屁股还没有坐稳，内部闹个没完，他哪有这份心思？哎呀，一统天下，他也没这个能耐啊。所以孙权就打了一句官腔：“哎呀，孙某尽力一方，他是为了辅佐汉王朝吧？你说的那些事情，他是不能考虑提。”说你别看他小小年纪18岁还是未成年人，按照古人的规矩，古人20岁行冠礼是才成人嘛，还是个未成年人，政治上已经非常老道了。但是到了建安1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孙权不但有了这个贼心，也有了这个贼胆，还有了这个贼力。所以到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旧话重提，说我们打黄祖吧。这个人是谁呢？甘宁。甘宁啊，原来是刘表和黄祖的部下，但是刘表和黄祖呢都不重用他，所以他就投奔了孙权。谁介绍的呢？周瑜和吕蒙。介绍到孙权以后，孙权对他非常好，同于旧臣，那就把他当作老部下来看待。于是甘宁就提出来了，说什么呢？说汉卓日威，曹操迷交，忠臣篡道。就曹操肯定要篡夺我们大汉王朝，而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荆州的主人刘表虑计不远，说刘表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深谋远虑的，看问题鼠目寸光，儿子又劣，他两个儿子又很差，这个地方他是肯定守不住的，所以去请将军及早下手。他说了4个字：不可后操。就是我们要抢先拿下荆州，不可以落在曹操的后面。那么甘宁提出这个话以后啊，当时旁边有一个人在场，就是张昭。张昭说什么？哎，不能这样，我们这个东

0: 江东集团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必须小心谨慎。那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去乱打呢？张昭为什么要反对？孙权他又是如何决定和表态的呢？请看下集《江东基业》。
1: 诸葛亮的隆中对称孙吴集团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鲁肃版的隆中对则更认为他们可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事实上，以孙权为首的江东集团经过父兄三世的积累，已经成为未来三国鼎立中不可或缺的一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们的政治意图和路线又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江东集团的崛起之谜。易中天听三国之江东基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上一集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时候，甘宁旧话重提，向孙权提出建议，立即进攻黄祖，进一步拿下荆州，这样巴蜀就可能是在将来变成我们的了。第一步灭黄祖，而孙权的首席谋士，也是孙权的秘书长张昭表示反对。张昭和甘宁就争论起来了。那么孙权是怎么表态的呢？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宁说：“新霸。”新霸是甘霖的字，古人称字是表示尊敬。孙权端起一杯酒来对甘霖说：“新霸，灭黄祖这个事儿，就像这杯酒，孤就托付给你了。好自为之，凯旋归来。”那么孙权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表态呢？为什么要支持甘宁去讨伐黄祖呢？这个要从孙权集团的兴起说起。孙权这个集团呢，我们也称之为江东集团。什么叫江东？我们知道长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流的，但是在芜湖和南京之间这一段长江偏北，那么这一段江段的东西两岸古人就称之为江东和江西，而把现在咱们的湖南省称为江南。也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江南呢，不是苏州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江东集团呢，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他的创始人是孙坚，奠基者是孙策，发展壮大使他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是孙权。孙坚字文台，史书上说他是孙武之后，这个靠不住。又说他们家世代世武，这个大概是靠得住的。孙坚这个人从小就胆识过人，有一次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准备靠岸，发现呢江上很多船都不敢靠岸。为什么呢？因为码头上有一伙强盗正在那分赃。当时孙坚17岁，站在船头看了一下，说这一伙毛贼可以干掉他们吗？拎了一把刀。